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从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8点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有没有一个时候，你明明就已经很努力了，你站在摇晃的捷运车厢里面，手里面呢你握着的是一个刚刚从 Seven 买来的那个黑咖啡，肩膀上面你挂着一个沉甸甸的笔记本 Notebook， 好，那你的手机萤幕上面也亮着，上面一直不断的跳出这个工作群组的讯息，尚未回复的客户邮件，还有行事历上面密密麻麻的会议排程。当你看的这一些的时候，你就会深吸一口气跟自己讲说，这个就叫做充实的一天。好，因为呢，你这些努力工作的一个代价呢，就是你可以买得起稍微贵一点的衣服，甚至你在周末可以去一间不错的餐厅犒赏自己，甚至于呢在同学会上面递出名片的那一刻，你还可以从别人的眼神里面捕捉到一丝的羡慕，你觉得自己就活成了小时候期待的那个大人。所以呢，当你看到你的行程表上面是满档的时候，好，然后又或者是你看到你的这个银行存折里面那个逐渐攀升的那个数字，好，这些好像都在某种程度来讲都是你的战绩，好，你的成就还有你的价值。可是呢，就在某一个夜深人静，当你终于关上电脑，或者是像现在这样子，就是你坐在这个车厢里面在看外面的这些车这个路景的时候，你心里面不知道有没有过曾经有过一种突然涌上来的一种感觉，你有点自我怀疑，就是我这么拼命的争取现在这个位置，好，真的是我当初想要的吗？好，如果这就是所谓拥有一切，那为什么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心里的一个想法，我们今天要跟你介绍的另外一个关于重开机的故事，我们要聊的并不是要教你怎么样去变得更成功的这个商业理论，而是一个我们现代的职场人最常经验到的一个内心深处这样的一个思维。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个跟您聊的这个电影啊，也是刚好2000年哈，2000年那个美国电影，好，叫做《扭转奇迹》。这个故事的主角名字叫做杰克。那杰克呢，在13年前哈，他正站在一个人生的一个分岔路口。当时候呢，他有一个很深爱的女友叫做凯特，他们两个人呢在机场要分别。那这个凯特呢很年轻，她红着眼眶就跟她的这个男朋友杰克说，你可不可以留下来不要走，我们两个人只要能够在一起，我们以后一定可以走出自己的路。可是呢，年轻的这个杰克呢，他的心早就已经飞往了伦敦，飞往了那个可以让他大展身手的跨国银行的实习机会。13年以后过去了，好，杰克真的得到了他想要的未来，他现在是华尔街一家顶尖投资公司的总裁，他住在曼哈顿最高级的豪华公寓里面，他的衣柜里面呢挂满了量身定制的名牌西服，而他的车库里面停着一台拉风的法拉利跑车。他单身，没有家累， 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挡他在职场上面继续的厮杀，攻城略地，荷包赚得满满的。那今天呢是圣诞夜，整栋办公大楼的人都赶着要回去跟家人团聚，只有杰克，他依然坐在宽敞气派的这个总裁办公室里面，然后甚至于他还继续的工作，然后指挥着一场即将要在假期之后所展开的一个企业并购案。那这时候呢，他的导师兼老板就看着他，然后就问他说，杰克，今天是圣诞夜，你难道没有别的地方想去吗？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好，这时候的杰克呢，就靠在这个坐在这个椅子上面，露出了一种 很自信而且很傲慢的一个微笑，说我什么都有了。好，所以呢，当我们听到这个我们什么都有的这句话，听起来我们可以知道杰克真的就是一个成功人士，好，上流社会的这个精英，对不对？在现在的职场里面，我们刚才我们在设想的一个景况，就是我们在现在的职场当中，你一定都会看到类似像杰克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精英哦，他们拥有很多可以证明他们自己价值的这些数字啊，又或者是这些外表的这些物质条件。可是哈，有的时候不管是电影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人生也好，命运总是会在人最自满最笃定的时候，好，就会出一道习题，好，然后呢就会考验着可能当事人根本从来还没有准备好要面对的一个情况。好，那杰克遇到了什么事情？在这个圣诞夜的晚上呢，杰克回到他这个豪宅的路上，他走进了一家便利商店，在那里呢，他遇到了一个黑人的街友。好，那这个黑人的街友呢，他就拿着一张中了奖的这个彩券。好，可是因为他的这种身份哈，所以其实让店员觉得那一定是假的，所以他就拒绝兑换。所以呢，这个黑人街友呢，在这个便利商店里面呢，就开始在这边吵闹哈，因为他会觉得说，你是看不起我吗？你是不相信我吗？好，这张彩券真的是已经中奖了嘛？那眼见呢，就是好像会有一个暴力冲突这样子，所以这时候的杰克呢，他就挺身而出哈，反正就是一张中奖的彩券嘛，没有多少钱，所以呢，他就用金钱跟几句漂亮的话，就安抚了这个黑人的街友。好，他就说我把这个钱给你，就当作是你已经兑换了，所以呢，就把这场危机给化解了。所以当两个人走出这个便利商店的时候，好，站在这个街头，好，杰克就看着眼前这个落魄的这个黑人街友，好，你就可以看到他这样子有一种好像这种无形的这种精英的这种骄傲就发作了哈，他就在想说他可能可以拯救这个可怜人。好，于是呢，他就跟这个街友说，你需要什么帮助你尽管说，我什么都有了，我有能力可以给你任何你所需要的。这时候啊，这个黑人街友呢，他就转过头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眼神在看着这个杰克。好，而这个落魄的街友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命运当中的一个天使。好，这个街友哈，这个天使看着这个自信满满的华尔街总裁，他就淡淡的说了一句，你已经拥有了一切哦。这句话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呢，这个黑人街友呢就突然摇响了他手中的一个铃铛，这个清脆的铃声呢在这个飘雪的夜空当中回荡。那这时候呢，杰克就想，哦，好吧，这就是一个很平常的夜晚，他遇到了一个黑人街友跟他之间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对话，所以呢他就回家以后呢，就睡着了。隔天早上当杰克睁开眼睛的时候，他怎么没有闻到他习惯的 咖啡香。可是这时候当他坐起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很拥挤的双人床上面，然后他身上穿着一个很廉价的睡衣。那他的房间跟他原来的房间也不一样，不是那个百平的豪宅，而是一个堆满了杂物的一个郊区的一个平房。在他的身边躺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转过头来睡眼惺忪的对着他微笑。这女人是谁？是凯特，13年前他们在机场分手的前女友凯特。这时候杰克吓坏了耶，他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是啊，脸还是那张脸啊，可是怎么他的人生却完全变了一个模样。这时候啊，这个房间外面传来两个孩子的尖叫声，他们在一直在叫爸爸爸爸。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疯狂的玩笑啊。好，然后呢他就这个杰克就突然跑出去这个家门口，没有法拉利，只有一台非常老旧的休旅车。好，不管了，这时候的他就是要赶快逃离这个房子，要回到他原来的那个豪宅里面。好，然后他要回到他那个夺回他原来属于他的东西。所以呢他刚开着这个休旅车呢回到了那个他的这个豪宅底下楼下，可是所有大楼的警卫邻居就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看着他。杰克这时候不死心，他又冲向自己的公司，可是不管他怎么去讲，怎么去证明自己这个手中握有几十亿的并购案，保安好像就看着疯子的眼神一样看着他，甚至于准备要叫警察。然后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原来昨天晚上他遇到的那个黑人街友之后就发生了这些奇特的事情，而且呢这个奇特的经历好像就把杰克丢入了一个平行时空里面。那各位观众，如果你看到这边，你去想，如果你是杰克的话，不知道你现在的心情会怎么样。杰克这时候的心情是非常惊恐而且非常生气，难道只是因为说他失去了豪宅跟失去了一台法拉利吗？这时候呢他在街头里面，他就看到了昨天晚上那个黑人街友，他开着杰克原本开的法拉利，而且呢不再是一个落魄穿着，他穿着非常高档的西装，然后开着法拉利停在这个杰克的面前。这个杰克冲上去对着他说，把我的生活还给我。那这时候呢这个黑人的街友，我们现在叫他天使哈，这个天使看着他呢，然后就告诉杰克说，这一段截然不同的平凡人生只是一种体验。好，所以这个天使呢就给了杰克呢有这场体验的机会，那也就让杰克呢让他原本这个无往不利的这个精英生活突然好像暂停下来，要去过平凡人，好，要落入人间的那种感觉。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暂停或这样的一个体验，其实并不是为了要惩罚杰克，而是要让杰克重新去 反思，或者是去回看13年前当他为了事业放弃爱情，好，那些被他快转掉的日常到底让他付出了多少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机会成本呢？所以这个故事的一个设定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哈，就是人在他很成功很顺利的时候，他实际上他其实并不会去想说在这个打拼的过程当中到底他得到了这些，可是他又失去了什么呢？好，所以呢也许我们也透过这个电影故事的一个主角，也可以让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不是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00年的美国电影《扭转奇迹》。在电影当中这个男主角杰克在13年前他面临到一个人生的一个分岔路口的时候，他选择了飞往伦敦去实习，所以他放弃了当时他深爱的女友凯特。13年之后呢，他成为了这个华尔街叱咤风云的这个公司的副总裁，然后住在这个豪宅，开着这个法拉利，过着物质极度富裕，可是呢他却非常孤单的一个单身生活。而且呢他经常很引以为傲的就是我已经拥有了一切。然而呢一场奇遇就让他的人生重开机，把他丢在了这个13年前如果他选择留下来跟凯特结婚的那个平行宇宙里面。在这个版本里面，当然他没有成为这个华尔街的总裁，而是呢成为一个在纽泽西郊区的一个轮胎店里面当业务经理。然后呢他开的呢当然不是法拉利，而是一个发不动常常会熄火的这个休旅车。但是他的身边有妻子凯特跟一对可爱的儿女。那他的妻子凯特呢，在这个平行时空里面，他是一个收入不高，可是却对工作充满热忱的一个公益律师。夫妻两个呢平分这个育儿的工作。那凯特呢早上都会穿衣服准备上班，然后他也会一边呢交代这个孩子今天的行程，一边呢也会给杰克一个匆忙的这个早安吻，然后他就去赶去法院了留下杰克一个人。他要面对的是他们家养了一只非常很容易激动的大狗，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哇，这对杰克来讲他简直要崩溃了耶，因为呢他根本过去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模式，所以呢他根本不晓得怎么样泡牛奶然后呢怎么样去帮孩子换尿布那这时候他会觉得说，天哪，我以前是在这个商场当中手中握着的是那个几十亿的那个企业合并案结果我现在居然在做这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呢在这些事情的面前家常的事情面前，他突然显得自己很笨拙。所以呢就在他这种很最狼狈最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一转眼就看见一个6岁的大女儿就站在这个厨房门口然后那个眼睛呢就看着杰克他盯着杰克，然后呢他看着这个连牛奶都泡不好的男人，是他的父亲。这时候他突然开口讲了一句话，你不是我爸爸对不对？哇，杰克这时候心里面突然有点心虚哇，这个小女生怎么这么样的洞察力这么强。安妮就接着说了小孩子就接着讲，他说你是外星人派来模拟成我爸爸对不对？好，然后呢但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这个6岁的小孩子并没有揭穿杰克然后呢他只是看着眼前这个外星人不知道怎么做这些帮弟弟换尿布的这些事情，所以呢他就走到杰克的身边用一种很老成又很包容的语气就跟杰克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他说只要你不伤害我跟弟弟，我就教你怎么当我爸爸。于是呢杰克跟安妮这对父女呢就建立起一种互相掩护的这种奇妙的这个默契。好，安妮就教他你怎么泡牛奶，然后哪一件衣服是弟弟的，那狗的这个牵绳放在什么地方。好，那杰克呢就一边听着这个安妮给他的提示小心翼翼的在这个陌生的这个生活里面扮演一个他完全不熟悉的一个角色。好，不知道你在听完这段故事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这个6岁的小孩子突然讲了一句说你是外星人这句话好像是一个剧情的一个合理设定嘛可以帮助杰克在这个他所不熟悉的这个平行时空里面，他可以继续完成他被
被这个妻子凯特交代的任务。那可是呢，当他搞定家里面的这些混乱之后，他就来到了他工作的地点。那这个工作地点我们刚刚有说是一个轮胎店，这个轮胎店是他的岳父开的。那你可以想见，对一个习惯穿西装然后在华尔街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的精英，商业精英，结果他现在要来卖轮胎，你想他有 多抗拒啊。然后呢，而且他穿的衣服是那种很土里土气的制服，而且在这个轮胎店里面闻到的都是那种橡胶味，这跟他过去的生活完全是天壤之别。而且呢，一开始他连轮胎的型号其实也不是很清楚，对这个客人的询问呢，也会有点不知道要怎么回应他。可是呢，就在某一天的下午，有一个看起来很犹豫想要杀价的客人走进这个店里面。那这个杰克呢，就看着这个客人，他根据他过去在商场上面的一个经验，他就按着这个客人的穿着，他开的这个车款，他的脑海里面瞬间，突然就有了一些的灵感，他就走上前去。他不是用那种轮胎店习惯的这种传统的推销的这种话术，而是呢，他拿出了一个过去他在这个华尔街这种谈判的技巧，还有这个心理战术，他精准的就切入了客人的需求。然后呢，运用了一个很完美的行销手腕，不仅呢没有让这个客人杀价，而且还成功的说服对方买下了店里面最昂贵、利润最高的高级轮胎。所以呢，当这个客人呢非常心满意足的刷卡离开的时候，整个轮胎店的店员包括他的岳父都看傻眼了。那杰克呢，在这个平庸无奇的轮胎店里面创下极佳的业绩之后，更重要的事情，他从中找回到一种就是过去他在这个商场上面的一种工作动力。就是虽然呢不是那种动辄几十亿的这种企业并购案，然后呢，可是呢，他突然之间发现说，原来我不需要用一些尔虞我诈的这种方式，又或者是我不用历经这种董事会的这种斗争，我就是很单纯的运用手边原有的资源，单纯的解决问题，完成交易，我其实一样我可以做得很好。那这个过去对于这个至少过去的13年在华尔街打滚的杰克来讲，这个经历其实是对他来讲是没有的。好，那当然了，他在轮胎店的这个表现呢，也让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对应我们的职场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舞台跟能力这件事情搞混了。好，因为呢，我们会认为说杰克是因为站在这个商业的这个顶尖里面，所以他才会显得无所不能，又或者是因为呢名片上面印着总监总裁，所以呢讲话才会有分量。可是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每个职场人，我们内在其实都有一些核心的能力。什么样的一个核心能力？就是你的多年的工作经验，或者是你过去所受到的这种挫折当中，其实你会累积出你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就是你在专业上面的进展，又或者是你经多年工作累积的一种洞察人心的直觉，还有就是当你工作的越久，你在这个当中所职场当中所磨练出来的那些不服输的韧性。所以呢，当你这些核心的能力都具备的时候，无论是把你放在这个曼哈顿的高楼，或者是把你丢在纽泽西的轮胎店，无论你身上穿的是名牌西装，或者是廉价的睡衣，这些核心能力其实都不会消失。所以呢，对杰克来讲，这时候的他就不像刚开始的时候这么抗拒
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身份，他开始融入这个平庸的日常。所以呢，他白天在轮胎店里面卖轮胎，晚上回家呢就跟他女儿交换，交换他们这个外星人的秘密。他甚至于开始觉得，哎，牵一只大狗在社区里面散步，而且呢还可以这个帮那个累坏了的这个妻子呢按摩肩膀，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他认为说，只要自己适应了这个平凡的生存游戏，这个日子就可以安稳的过下去。可是你知道哈，当一个人的野心曾经发展过的时候，那种对名利跟极致成功的那种渴望，其实不会这么简单就甘于平淡。所以呢这时候呢，命运呢又给了杰克一个很绝佳的机会，让他再一次的站在一个他熟悉的十字路口。只要他做对了一个选择的时候，其实他的生活即将也会有很大的一个翻转。所以呢，这个选择对他来讲就很重要，同时也是一样一场考验。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看看杰克到底遭遇了什么。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00年的美国电影《扭转奇迹》。一个曾经在华尔街呼风唤雨，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他的这个里面的内在就是一种对权力、对极致成功很渴望，他才有办法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商业环境当中去打拼。那我们的杰克呢，其实也是这样经历的人，所以呢，虽然他在这个平行时空的当中，他变成的是一个家庭主夫，然后呢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感觉上这个生活很温馨很日常，可是呢面对到真的有机会来临的时候，杰克就不一定真的只能甘于平淡的家庭生活。在这段里面我们要提到，就是杰克在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底下，他遇到了他原本在华尔街的顶头上司，叫彼得。那这个彼得呢，当然不认得这个穿着廉价西装的这个轮胎的这个业务经理，就是他之前的一个手下的一名这个总裁。那可是呢，杰克就凭着他对这个企业家的一个深刻的一个了解，还有就是他之前所累积的那个商业的洞察力，他非常成功的就引起了这个彼得的注意，而且呢奇迹似的获得了一个可以重返纽约企业高层的一个绝佳职位。那他好像看到了一个是，哇，我终于好像离我之前的那个生活又越靠近了哈。那甚至于呢，公司呢还给了他一个专属的一个豪宅。好，所以呢杰克非常开心。好，他就赶快回去呢告诉他的妻子凯特，好，就说他找到了一个比这个汽车轮胎工作更加的有前途的一个愿景的工作，而且公司呢不但给他高收入，甚至于呢还提供给他豪宅作为他们的这个员工福利。好，那所以呢，当杰克呢非常亢奋的，好，要游说凯特说，哎，我们终于可以搬离开这个破旧的纽泽西郊区，而且我们可以住到这个纽约市的这个豪华的这个住所里面的时候，他讲的那个天花乱坠，然后甚至于告诉凯特说，你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我们可以送孩子去纽约念最好的私立学校，而且呢你不用再当什么收入微薄的公益律师，然后我们可以拥有一切，我们可以过上那种人人都羡慕的生活。那他原本以为凯特呢就会像他一样很兴奋的跳起来拥抱他，因为呢谁不想要过更好的生活，谁不想要摆脱每个月为了账单精打细算的这种窘境呢？可是呢凯特没有，他就是很安静的坐在沙发上，然后呢听着这个杰克在说着这一切，可是呢他就觉得越说他就越觉得眼前的这个男人好像不太像是他所认识的丈夫，所以他的眼里面没有惊喜，反而呢有一点很落寞的一种感觉。那凯特呢就轻轻的摇一摇头，他就告诉杰克说，他喜欢这个家原本的样子，他喜欢孩子们现在就读的学校，他也喜欢这个虽然不大可是却充满温暖的社区，而他不愿意为了追逐所谓的财富跟地位去改变现在这个安稳快乐的生活。这时候呢杰克呢就提高音量，好，几乎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施舍的口吻说，可是凯特你知道吗，我们明明可以过得更好，只要我们搬去纽约，所有的人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会羡慕我们的。 这时候凯特呢看着杰克，然后很温柔但是坚定地说出一句让杰克呢傻眼的一句话。他说了什么？凯特告诉杰克说，他们早就已经很羡慕我们了。好，因为呢杰克前一秒钟才在告诉他们说，只要我们搬到纽约，所有人都会羡慕我们。但是凯特却告诉他们，早已经亲朋好友早就已经羡慕我们了。不晓得说当我们观众听众，好，你听到凯特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晓得你的心里面会怎么想。因为很多时候在职场上面，我们其实比较像那个活得很像急于证明自己的杰克，所以我们很努力的工作，我们很努力的去累积我们的财富，甚至于我们用名片上面的头衔，账户里面的数字，好，甚至于我们出席了哪一些高级的这个产业论坛，好，我们来衡量自己的人生价值。好，我们总是会不自觉的就会开启一种向上比较的雷达。好，然后呢在你的职场的一个领域里面，你可能就是看着哇，隔壁部门的同事升了经理，又或者是你看着大学同学在社群媒体上面发布说，哦，他们的工作上面的成就。好，还有就是为了我们去追逐别人眼中所谓的成功，我们付上了什么代价？我们开始不顾一切的透支我们的人生，我们透支睡眠，透支了健康，我们把每天陪孩子吃饭的时间，跟伴侣谈心的这个夜晚，换成是我们去追逐我们所谓的成功。我们甚至于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把身边一些一起加班一起熬夜赶企划的同事都当成了竞争对手，当成是我们可以向上攀爬的一个垫脚石。好，我们会以为说这就是职场的生存法则。可是呢，凯特可以这么冷静的，好，又或者是这么清醒的，好，说出一个我们现代人心里的一个盲点。好，就是那些看起来过着完美生活的人，有没有可能他们的内心深处其实反而比较羡慕像凯特这样子拥有一份平凡可是却非常的踏实的一个归属感呢？在职场当中，实践凯特这种可以珍惜你所拥有的这种珍惜的哲学，其实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学会一件事情，只有当你停止无止境的向上比较，把那个目光从我还缺什么勇敢的转移到我已经拥有什么，你才有可能可以像凯特一样说出那句话，大家其实都很羡慕我们。好，所以呢，当我们来看到这个故事当中，这个男女主角，好，这个凯特跟杰克，好，这两个人，他们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交谈的一个过程当中，杰克突然有一种挣扎。好，那种挣扎就是一边是他梦寐以求的华尔街的这种生活，纽约的这种上流精英的这种地位，一边呢是他这段时间以来他亲自参与建立的，好，很平凡，然后不是很有钱，可是却很温暖的这种家庭生活。所以呢，对杰克来讲，好，这两边他要怎么做一个选择？这时候呢，他坐在这个客厅里面呢，他翻出了一卷这个家庭录影带。那这个录影带里面呈现出来的是凯特过去的一个生日派对。那杰克呢，就看到在这个荧幕里面有一个穿着很普通的衬衫，甚至有点不修边幅的自己，他正拿着麦克风，深情款款的看着凯特，然后为他唱着一首老歌。而这个画面当中的凯特笑的是那么的灿烂。好，看在这个杰克的眼里面装满了毫无保留的爱跟信任，而周围的亲朋好友都感染了他们在这一刻，好，两个人的那种爱情的甜蜜，好，还有他们的那种彼此眼中只有对方的这种情感。所以呢， 这时候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杰克，他看着荧幕这个虽然没有法拉利，没有总裁头衔，可是他好像拥有全世界最珍贵的财富的那个杰克的时候，电视机前面的这个杰克突然有一点慢慢懂了为什么凯特会说那句话，因为他终于看见在这个原本他不屑一顾的这个平庸版本的这个人生里面，他其实早就已经身处在一个最令人羡慕的幸福当中。好，那可是过去的他一直在用高薪去修正这个家庭里面的缺乏，因为他觉得怎么会在这么样一个偏乡过这种这个这么平凡的生活。可是实际上他没有发现到，就是原来真正匮乏的其实是过去那个只想要追逐更高的地位更高收入的自己。所以呢，杰克决定要放下这份执念，他勇敢的拒绝这个要透支人生的诱惑。所以呢，他决定当他有机会重新开机重新再来的时候，他选择留在这个平凡的平行时空里，成为一个有两个小孩，然后有一个深爱自己的妻子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角色里面。可是呢，就在他做完决定的时候，突然他又听到了一阵铃声，叮铃，好，谁来了？原来是那个天使来了，就是一开始好把他的生活做了一个翻转的这个天使的铃声响起。好，那这个铃声响起代表的是什么？这个铃声响起就是预告说，你的这段体验生活即将进入倒数计时。这时候的杰克突然感觉到有一点害怕，因为呢，他好不容易才在这段生活当中学会怎么去爱，他才刚刚开始看见真实的自己，可是没有想到这段奇幻旅程就必须要终止。所以对他来讲，他有点突然之间，他有点觉得可不可以不要，我想要继续留在这个生活，我不想要再回到过去那个住豪宅然后开跑车可是却很孤单，然后呢却很冷漠的这自己的那种生活里面。那到底接下来会怎么走呢？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呢是2000年的美国电影《扭转奇迹》。在上一段里面我们有提到，就是这个男主角杰克哈，他因为一个奇幻的一个经历，好，这个天使的铃声呢让他去体验一个跟他过去以往完全不同的生活形态，从一个这个华尔街的 CEO 变成是一个纽泽西的一个平凡家庭的一个家庭主妇哈。那所以呢当杰克好不容易真的找回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的时候，天使却告诉他说，哎，你该回去了，回到你原有的生活了。这时候呢杰克好像是睡了一场觉一样，当他眼睛一睁开的时候，他躺在一个他很熟悉很巨大的一个这个符合人体工学的这个顶尖的床垫上面，然后呢他在这个豪宅里面呢，是他 一眼放去呢，在这个公寓的顶楼，他可以看到整个曼哈顿的这个无敌的夜景。然后呢他车库里面呢仍然停着法拉利的这个跑车，衣柜里面呢挂满了名牌的西装。可是呢前一段时间那个一睁开眼睛，有一只大狗，有一个庭院，有两个小孩，还有他的妻子全都不见了。所以呢当他回到了这个原来他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他突然觉得有点不习惯了。好，这时候他觉得好像看起来什么都有，可是却又好像失去了一切。好，所以这时候呢杰克才发现，原来当一个人真的站上顶峰，宣称自己什么都有的时候，那种空无一人的这种孤独，居然是这么样的让人觉得冷的刺骨的感觉。好，所以呢杰克在圣诞节的这个大雪的当中，他就去寻找真实世界里面的凯特，然后他就找到凯特的住处。好，因为13年前他们在机场分手之后，两个人就没有再联络了。所以呢当这个杰克呢去找凯特的时候，发现说他正在打包行李。13年过去了，在现实世界里面的凯特并不是一个收入微薄的公益律师，他跟杰克一样已经成为一名事业功成名就的王牌律师，而且呢他即将要搭上飞机前往巴黎去接下一个跨国事务所的顶级职位。所以呢这时候你就看到这两个人，其实他们都在各自的顶峰，对不对？一个是在那个法律，一个是在商业。好，那可是呢是故事回到那个电影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观众们看到的是13年前在这个机场里面，那时候是凯特红着眼眶苦苦的哀求杰克留下来，但是杰克为了事业的野心，他就选择飞往了伦敦。可是今天13年之后，两个人处境完全对调。好，现在是换成凯特为了一份象征这个极致成功的这个跨国工作，好，他要离开美国前往伦敦。然后呢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杰克，这时候反而是希望凯特可以留下来。所以呢当杰克呢他一直尝试着希望可以拦住凯特，好，到了机场啊，到登机门前他都还没有放弃。凯特这时候看着眼前这个13年没有见到，好，然后突然变得有点狼狈的前男友的时候，他的眼里面充满了很多的防备跟不解。好，他就看了一下手表，然后他就说，杰克，我真的必须要走了，因为我的班机要起飞了。这时候的杰克就是站在原地，然后用一个非常恳切的语气，好，然后他就对凯特说出了那段奇妙的体验，说出，你知道吗，我们在纽泽西有一个家，我们有两个孩子，我们还有养了一只大狗。好，然后呢他就跟凯特说，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请你今天先不要去巴黎，你留下来，我们去喝一杯咖啡就好，就一杯咖啡。好，
那电影呢就差不多到这边就进行了尾声，那他其实没有 给出一个 happy ending， 比如说两个人就抱在一起，没有，故事呢就停在两个人最终呢就在这个机场的咖啡厅里面好坐着，然后两个人在谈话的一个画面，好，电影就收在这边。那其实呢在这个现实生活里面，其实他们错过了13年是确确实实的消失了。那现实当中呢他们实际上也没有那个同甘共苦的那个简朴的婚姻生活，好，也没有那个虽然不大可是却很温暖的公寓房子，也没有那两个可爱的孩子。好，所以呢杰克在机场的这个挽留其实不仅仅是因为爱情，更是因为他有了一场奇幻的体验经验之后，他试图想要阻止凯特去重蹈他当年为了追求事业放弃生活的这个覆辙。好，所以这个象征的其实是一个杰克的一个觉醒，就是当惯性的向前冲刺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赛道上面，我们其实随时都有权利为自己按下一个暂停键，重新去做出选择。很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像杰克这样有一个奇幻的经验，遇到一个天使给了我们一个体验的一个机会，就是如果当初你留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甚至于可以让你经过这段体验之后，你可以有这个机会去修改当年你很做出来一个让你懊悔的一个职涯，可是在当初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自觉。所以呢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里面你可以获得那个救赎的开始，其实不过就是像这个电影主角杰克一样，你很勇敢的卸下你所有的一个防卫跟骄傲，就轻轻的对于你觉得很重要，对你很重要的人说一句说，我们坐下来喝杯咖啡好吗？好，而不是只是蒙着头一直在往你前面看到的那些数字啊地位啊，好，然后再一直在眼前只有这些，而是你可以留下来看一看一个对你来讲很重要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没有那么洒狗血的，就是他留下了一个未知的一个空白结局，因为你不知道这两个人咖啡喝着喝着喝着到底会讲了什么，会做出什么样不同的一个选择。可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很多时候有的时候人生不管你怎么选，其实你注定都一定会伴随某一种的遗憾。好，可是这个留白就是把选择的权利呢交给了每一个人的手中。我想在过去的很多的我们所介绍的电影故事的当中，我觉得各位应该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体认到，就是这些故事的主角他们很可能都没有改变过去一些什么事情，好，人生也没有真正重开机，可是实际上他其实在讲一件事情，可是你有选择，好，你有选择的这件事情。所以呢我想故事收在这边，今天的职场便利贴是，比起无止境的向上比较，看见并肯定自己已经拥有的平凡幸福才是获得内心安定的关键。希望今天的这句话能够陪你走进今天的办公室，带给你一些你今天在上班的过程当中想起来的时候，看着自己在处理这些公务的时候，想一想有没有曾经有哪一个对你很重要的人被你忽略了，又或者是错过了，没有关系，记得你还是有选择的。好，光影职场学，我们下一周空中再会。那也邀请你加入我们光影职场学的脸书社团可以告诉我们您的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触，欢迎你加入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光影职场学，我们下周空中再会，拜拜。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2: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4: 佳音整点新闻。
5: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受到低压带的影响，今天8月19号，东北部水气多有局部短暂降雨。在大气不稳定，北部及中南部午后有强对流发展。今天北部23度到35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3到36度，东部22到35度。明天到下个礼拜一，低压带缓慢的北移，西南风加水气经过台湾，大气更不稳定，降雨更加的明显。不定时会有强对流发展，伴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等剧烈的天气，要请您注意短期的天气讯息和特报。白天高温微降，下个礼拜二到下个礼拜五，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各地变为晴朗炎热，应该要防晒防中暑。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8月18号表示，美方目前并没有和伊朗进行对话，也没有安排任何的会谈，而霍姆兹海峡则是处于开放的状态。

乌克兰今年以来加大对俄罗斯境内的深入打击，并由英国生产的无人机参与，俄方扬言报复。英国首相伯南8月18号表示，英国将继续100%的支持乌克兰，英国和乌克兰不是势力之交。阿拉伯联合大公国8月18号表示，军方侦测到伊朗朝阿联领土发射的2枚弹道飞弹，表示将做好准备因应威胁。当局稍早已经发出了手机警报，通知民众潜在的飞弹威胁。美国总统川普在炮轰南韩不帮忙伊朗战争，表示要缩减驻韩美军的演习规模以后，18号在白宫记者会里开出了维持美军驻韩的价码，100亿美元，相当于3200亿台币。这个价格现在约是目前南韩分担驻韩美军军费的10倍。欧洲境内近期有多起纵火、暗杀、监控、情搜等具特工性质的活动，是由未经专业训练的人士来执行。这些人打零工、接案分包，虽然目标达成率未必100%，不过破坏力和潜在的效应是不容小觑的，对各国政府构成了挑战。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赔偿议题今年明显升温，要求曾从奴隶制度获利的国家和机构正式道歉、减免债务并支付赔偿的声浪日益高涨。其中西非国家加纳已经成为推动赔偿正义的主要力量，强调当地曾是奴隶贸易的犯罪现场，有责任要求加害者负起责任。津巴威政府在8月18号表示，上周在卡瑞巴湖翻覆的一艘国营渡轮，当时有180名的乘客，警方先前公布载客量的2倍，罹难人数现在攀升到94人。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0: 抓破脑袋没创意，生活无聊没趣味，你要改变吗？你想突破吗？一手放进创意生活百宝袋， Don't worry, be happy,
1: be happy。创意生活百宝袋，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我们要特别邀请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欢迎安琪老师。安琪老师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所以我们真的发现哦，很多人真的就是在我们每天每天的过，孩子呢就在数寒假暑假，那我想或许我们真的要看到我们这个年纪，像我已经半百了，所以我们在看到哇，真的有时候呢会担心老人家，有时候又担心自己的孩子哦，其实也是处在三明治的时代了。那可是真的有时候像安琪老师，我不晓得你家里爸爸妈妈有跟其他家人住吗？
2: 有，跟弟弟。
1: 弟弟还没结婚？
2: 还没。
1: 哦，那你的婆家那边呢？
2: 也是有家人一起住，
1: 也是有，
2: 对，
1: 就是有年轻人一起，
2: 对对对，
1: 嗯。不过现在啊，就变成年轻人在家里住哈，反而是老人家照顾他哈。
2: 对，有时候是这样子。对，可是我觉得那个时代在改变啦，所以我觉得那个家庭结构或者是说长辈对于晚辈的这种也不能说期待啦，就是说对于跟晚辈相处的关系，可能跟以前他们年轻那个时候的想法可能也会不一样。在我们的父母亲他们年轻的那个时代，他们的阿公阿妈，他们的爸爸妈妈都会觉得说，哎，家里好像什么三代同堂，或者是说长辈都会希望说晚辈一起住，很多都会希望这样，或是说甚至会期望说家里的儿子媳妇可以照顾老人家，以前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现在的长辈很有趣，像我们有时候来上课的朋友啊，来听演讲的朋友可能也是六七十岁的长辈，那我发现现在的长辈他们的观念其实很多都已经很开明，他会觉得说我老人家有我自己的生活，你们年轻人你们去过你们年轻人的日子，他反而希望说年轻人跟老人家不要住在一起，他会觉得说大家，因为现在其实很多长辈你说他老人家可是他看不出那个年纪，他身体还是很健康，他还是很有活力，当然那种所谓老化或是退化的这种生理结构这种问题是没办法克服啦，因为毕竟老人家长辈可能某些部分还是没办法跟年轻人比，但是他的生活照料自己照料是可以的，所以他反而希望说，哎，你们年轻人去过自己日子，老人家选择自己喜欢独居。所以我们反而会慢慢的会看到很多所谓的那种快乐银发族，
1: 没错，
2: 对，他喜欢自己住，他喜欢自己生活，他不喜欢跟年轻人这样子，因为有的吼年轻人跟长辈住就是要长辈帮忙带孙子，有些长辈就会觉得说他想自己的日子
1: 没自由了，
2: 对，他觉得没有自由了，对，所以现在也是那种快乐银发族，就是哎，自己有自己的生活，然后他自己独居。
1: 呀，我们现在其实如果长辈他自己可以出去走走啊，有自己的生活圈社交圈，那是很好，
2: 是，
1: 但如果像我们看到有一些独居老人，
2: 是，
1: 可能他有孩子哦，搞不好在国外是工作，或是留在那里结婚，可能就没有回来了。那有的呢，是他的孩子，可能真的也是因为结婚到外地，或者是就是工作也到外地，没有办法跟他们住在一起。有的是独居老人，有的是一对年老的夫妻。那其实对他们家来说，我们希望他能够做到很干净，没有囤积东西，其实有一些困难，因为他可能已经提不起劲来做一个整理了。
2: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分两个部分，好，一个呢，请老师针对我们的这些独居的老人家给他们一些建议，怎么样让自己活得 环境更自在，
2: 是
1: 好，然后他又不用做得很累，
2: 是。
1: 那另外呢，请老师针对他们的儿孙们，
2: 对，
1: 看怎么是不是可以来帮助独居的年老的阿公阿嬷，还是只有一个独居老人，
2: 好，
1: 我想或许给他们一些不同的建议，哦，能够让他们在生活环境上也过得比较舒适一点。
2: 对，因为像我们刚才讲啊，就是有些他独居的长者，那他可能他就是生活啊活动其实他都很就是可以很方便，
1: 还不错，
2: 很不错，然后他也可以去外面有社交活动啦，啊，然后自己的生活打理都 OK， 但是在于做家事这一块就会有一些生理上面的限制，真的就是可能有些老人家真的就是膝盖比较不好，腰不好，他可能就是蹲起立就会有状况，或者说什么手要举高，或是说要做一些比较重力的家事的部分，他就会有一些问题。像这种部分的话，当然第一个我们会想到就是说，基本上如果说你家里有定期去维护好，定期有维持好，其实你就不会有所谓成年污垢的累积。所以我们都会鼓励就是长者长辈，其实你平常就是家里动动动手，
1: 这里擦擦，那里擦擦，
2: 那里擦擦，那里抹抹，其实你就不会有什么成年的问题嘛。对，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所谓东西囤积的问题。对，东西囤积的问题，我觉得
1: 好像都会哈，
2: 对，
1: 舍不得丢了。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长辈们可能自己也要有一个心理的转换啦，就说你东西就是堆着，它真的就是变成垃圾。那你垃圾多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变得难清理。这个是我们就是长者的部分可能自己要先考虑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哎，我要平常维持一个习惯，然后不要去囤积东西。例如像很多就会拿一些赠品回去，其实有的时候久了，其实它真的就是用不到，它最后就是变成垃圾。那这些东西其实就影响到我们清洁的这个方式，或是影响我们这个清洁的效果。对，那如果说这种东西真的是长辈就不丢，那就只能靠我们晚辈回去的时候
1: 帮他丢，
2: 对，帮他丢。对，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部分啦。那你说长者自己在家里要怎么去简单去做清洁，我觉得有时候需要靠一些现代化的设备。你说洗碗机要不要买，其实我觉得就是看个人的经济状况，当然有的话就是会减少很多洗碗，你就觉得洗碗很简单，可是你要想哦，有些老人家他可能脊椎腰椎比较没那么好的时候，你要他弯着洗碗其实很痛苦。因为我自己有腰受伤过，我自己知道那个没办法弯腰的痛苦。对，所以你说要不要去增添这个洗碗机的设备，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年轻人晚辈有时候会有一个盲点，他很照顾老人家，有什么最新的就买给老人家，可是他没有考虑到老人家会不会用。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出自于孝心，想要帮长辈增添一些这种所谓家事清洁的工具的时候，你就是以简单化为主，以简单化为主。好，因为我们曾经 有来演讲的那个朋友很可爱，他就说哇，他儿子媳妇很孝顺他，帮他买那个很贵的那个洗衣服的那个洗衣机，可是他不会用，因为太复杂了，太复杂了。对，所以就变成说他到后来他还是在手洗衣服，因为他说
1: 很可惜。
2: 对，因为他说他不会用，太复杂了。他说那也是不便宜啊，他就说他儿子媳妇很孝顺的买一个什么 很好用的给他，就要变成那个长辈不会用，就长辈还是在手洗衣服。所以说晚辈跟我们的这个年轻人真的如果说想要基于，因为我觉得有那个所谓现代化的设备，我觉得是有必要，我觉得对老人家的这个家事处理的确是有帮助的哦。但是我们在添购的时候要考量到，就是以老人家方便，以长者他方便操作为主，不是越高级越好，而是适合他使用。像那个我记得早期手机就是有专门给银发族用的，
1: 字很大那种，
2: 对，字很大，然后或者是说它操作界面很简单，就是比几个主要功能都有，甚至它还有紧急按钮， 就老人家可能跌倒啊，或长辈他长辈有紧急状况，只要按一个紧急按钮，他就可以通报到他设定的那个人的这个电话上面。就是这种东西他会针对银发族做设计，但是很多家电设备他不会针对银发族做设计，变成我们在选购的时候你反而就去找那种轻量化的，好像吸尘器有些就是很轻很简单，就是开关然后强弱就这样子很简单的按钮，所以长者在使用的时候他的意愿度会比较高。否则我真的看过很多长辈是家里什么都有，可是他都没在用，我说啊你怎么不用，他说我不会用，就很可惜。好，所以我们就是以长辈容易操作的，就是 你那个可能界面是简单的，然后长辈看得懂的，他真的看不懂你就贴个标示。好，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做晚辈的一个该做的功课啦，就是你送他东西那你就要教他。好，那你选择容易操作的或是你贴个那个标签。因为 我记得 我娘家妈妈那边之前就是有换那个电视机啊，大家知道现在开电视不是只有开电视一个遥控器，
1: 还有一个盒
2: 对机上盒、
1: 对
2: 啊，长辈其实他就是搞不懂到底哦，怎么都一直开不了啊，那个其实那个字都很小，那我就发现说诶，怎么回去怎么长辈都不大爱看电视，就因为他们其实不大会操作，那我就知道哦，他们的困难点在哪里，我就开始帮他做标签贴上去哦，就是这个是电视开电视机哦，这个是开频道，
1: 是
2: 就开频道是这一个，然后声音上下键，然后那个频道上下键，其实长辈要就这么简单，其他还有什么回放功能什么，那其实长辈都不需要。
1: 对
2: 对，所以我就把它主要的功能键贴上标签，他就知道怎么操作。那包含电器也是啊，像什么扫地机器人，有没有扫地机器人也是啊，你就是哎一个怎么很简单的按键做个标示，好，然后教他这个怎么操作，其实越简单就是越好。然后你甚至可以做个标示，那长辈他的使用频率高的，对于他的这种家事处理他的帮助才是最大。对，
1: 没错。而且呢我们会发现啊，长辈他其实啊有时候啊看到你买回来很高兴，还会跟你说没猜忌啦，
2: 对
1: 好啦，我们还是要让他用得开心用得自在，而且一定要会用哦。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我们今天谈到了，如果有长辈独居或者是没有晚辈同住在一起，一段时间可能这个家就真的必须要好好的来打扫一下哦，这对于长辈的健康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哦。所以怎么样才能够更方便更轻巧的方式来做一个更好的解决呢？好，我们今天特别把这个难题呢交给我们的安琪老师。老师，你刚刚也提到说，其实我们买任何东西给长辈，我们要他简单用，
1: 没错，
0: 他会操作，
1: 是，
0: 不然你买再贵都没有用，不好了。
1: 对对，然后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你一定要教他怎么去操作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因为有些长辈他真的就是他没有用过，所以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用，或是他害怕去用它。对，那我觉得反而失去这个晚辈的一个心意啦。所以我就会就说，哎，我们刚刚讲就是操作简单，你可以教他怎么操作啊，让他操作一次啊，让他去使用习惯啊，对，然后教他一个正确的使用方法，我觉得长辈都会愿意接受啦。当然长辈会说啊，不要花那个钱，可是我相信他心里是很开心的啦。对，
0: 是，所以我想其实在我们如果可以，当然希望住近一点，
1: 对，
0: 随时可以回去嘛。可是真的有时候很难，可能你的一份很好的工作，可是就是在外县市啊，
1: 是，
0: 你就是必须要搭个一个小时以上那个车程才可能回来，或者是在国外，
1: 对，
0: 你可能真的也没办法，可能半年一年才能回来。所以不管如何，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过得环境是安全的。比方你可能一段时间回来，你会发现哇，他已经把家囤到很难走路了，东西怎么会放这么多，怎么垃圾都没清等等。所以有时候我们晚辈回来哎，念呢，反而会念长辈说啊，你在干嘛放这里，哎，反而让长辈觉得压力很大，每次看到你回来就来骂我。
1: 对，对，所以面对这种问题，通常我都会建议啦。当然我们嘴巴会念是出自于关心，可是我们刚刚就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长辈就会觉得说啊，每次你回来你就要念这件事情，那对于长辈来讲可能就是一种压力。所以我就会建议就是说去做就对了，
0: 默默去把它
1: 清下。对，你觉得说哎呀，这个厨房里面很多，像有些长辈就会留一些什么免洗餐具、塑胶袋，
0: 是是，
1: 那其实有时候你就是你默默去做，交代过了就是啊，你厨房这个东西用不到，我帮你整理掉，但是我就一定要交代。因为有时候你没有交代，有时候长辈会觉得说这是我住的地方啊，你没事来给我这边东弄西弄，他会觉得有时候他会觉得不被尊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觉得通报一下说那个这边东西我帮你整理整理一下这样子，好，然后就自己就默默就把它处理掉了。对，因为真的我们会提到啦，就是有些真的就是为了卫生，干净卫生，甚至有时候会影响到安全。因为你真的东西有时候囤太多，你可能走路啊或是什么
0: 撞到，
1: 对，你的移动啊什么，对，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对，所以我觉得与其你一直在碎念他，或是与其你一直在批评他怎么样怎么样，或是说你一直在教他应该怎么样这样，倒不如我们就自己去做。像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们就蛮可爱的，他们是也是都在外地工作，小孩在外地读书，然后我们就是会过年会提早回去老家，然后就是
0: 帮他做清洁打扫，
1: 就带孙子一起。对对对，就阿公看到就是自己的儿子媳妇或是孙子也一起来，对，
0: 就一起帮他打扫。
1: 对，然后小朋友也一起打扫。对，那通常长辈就会觉得就比较不会说啊，你怎么来动我的东西什么之类的。
0: 对啊，看到孙就不会讲话了。
1: 对啊对啊，那其实你说小朋友会做什么很出众，其实也没有啦。对，我觉得那个就是怎么讲，全家人的一个带着孩子一起的那个凝聚力，我觉得这个是小朋友会有收获，就说大扫除，过年一个大扫除是一个仪式感，然后我们也回去帮爷爷奶奶，因为爷爷奶奶可能平常没办法做，那我们就去做这件事情。那对长辈来讲，就是说他平常可能做不了的事情，这个时候会有就是有晚辈或是有子孙回来帮他处理这些。我觉得处理的范围大或小那是一回事，但是你有没有去做，有做跟没做那感觉就有差。 对，长辈的感受就会不一样。对，
0: 是，
1: 有时候长辈嘴巴有时候讲说爸不用不用啦，可是他心里其实是高兴的啦。
0: 嗯，
1: 对，那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晚辈的一个心意。
0: 真的如此哦，而且呢我们会发现哦，就是晚辈你其实回来哦，你不管做什么坐下来喝杯茶，长辈都还是很高兴的，
1: 是是是，
0: 因为看到你哦，
1: 嗯，
0: 那可是你回来我们是不是也真的很想帮长辈做些什么呢？
1: 是，
0: 可是老师真的要去清那些比较大的污垢啊，时间又不够，
1: 对，
0: 我可能回来个一天，
1: 对，
0: 那我如果一整天都在清理其实也很累，
1: 对，
0: 那我如果回来目标要着重在哪一些地方帮我们的长辈来做一个清理打扫比较好呢？
1: 通常啦，像我们刚刚讲时间有限状况下，我们就只能重点式处理，嗯，例如说他平常一定会用到的地方，就是重点式的先做，
0: 嗯，
1: 或者是说已经紧急又重要的事情，就是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
0: 哦，已经很脏乱了，
1: 已经很脏乱了，对，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的 你再去做，
0: 哦，
1: 对，就先重点是，嗯，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啦，有时候你真的能够停留的天数时间有限，然后又不可能花所有的时间都在个打扫的上面，所以我就是 先重点式的处理是比较主要的，通常都是厨房会先弄啦，因为厨房会跟我们的饮食有相关，所以通常我就会建议，就像我说回去娘家有时候也会啊，
0: 你帮忙弄吗？
1: 嗯，会啊，
0: 嗯，
1: 对啊，例如说我们回去有时候，欸，可能爸爸妈妈 会煮饭嘛，煮饭他们煮完我就来清，我就来善后啊，
0: 嗯，
1: 我就碗洗一洗，顺便就帮那个瓦斯炉啊，
0: 哦，这里擦
1: 抽烟机刷一刷，对，其实大概也是多花个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是还可以接受啦，
0: 嗯哼，
1: 对，
0: 欸，那他们一定很喜欢你回去啊，
1: 对啊，因为我的想法是说，啊，我们回去他又要准备吃饭啊什么什么的，那我觉得有些后续的处理就我们晚辈可以来处理，就可以我们来做这样子，对啊，
0: 嗯，欸，真的不错，欸，所以在看得见的或他们所需要的环境去帮他做一个清理，
1: 是，
0: 那有一些是比方说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把一些东西归整的，
1: 对，
0: 那个部分我们是不是还是能够看到就帮他归整呢？
1: 因为这个就变成需要长辈的配合，需要长辈的配合，而且需要的时间性也比较长，那甚至呢如果真的自己时间上或是专业上没办法处理，你可能就会请专业的来帮忙，
0: 哦，一段时间请
1: 人家来帮忙，对，啊，对，请那个家事处理的来帮忙，嗯，我觉得这个
0: 每个礼拜几这样，
1: 对对对，嗯，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种方式啦，对，嗯，
0: 就是晚辈出钱嘛，
1: 对，
0: 我没办法去，我先出钱，然后你每个礼拜几去帮我整个打理一下，
1: 对没错，
0: 哎，这样也不错，哎，好，起码或许对独居长辈来说一个礼拜起码有一个人来跟他说说话，
1: 对没错，
0: 所以我们在如果看到长辈，啊，我们回去看他，那我们也希望他能够随时想吃东西就有东西吃，
1: 嗯，
0: 我们是不是也需要除了整理打扫之外，我们是不是要帮忙他做一些采买呢？
1: 采买的部分其实可以看长辈的需求啦，以我来讲，我是现在其实什么宅配啊那些都很方便
0: 哦，你买一买寄过去，
1: 对，
0: 哦，
1: 或者是有时候买一买我就直接那个收货地址，嗯，直接就是
0: 写那边，
1: 就对，直接就你就写就老人家的那个他们的那个收件地方啊，
0: 嗯，
1: 现在蛮方便的，或者是有时候买一买我就会，现在还有那个超商也会收件，
0: 对，
1: 而且现在超商你像买东西你也可以订冷冻的，你买冷冻品然后你就可以指定说你要那个超商的冷冻它有收件，然后长辈再去领，有时候我就用这种方式，
0: 是，
1: 就不用，就变成说我不用自己我
0: 跑一趟，
1: 对，嗯，所以有时候团购的时候我就，欸，有时候蛮便宜的，我就会用这种方式，而且我也不用自己去处理那个运送的问题，我就直接寄货人就是那里。
0: 老师，你们发现现在哦，对我们过去的这个年代来相比的话，现在真的好方便哦，
1: 对，
0: 连个家事都可以请家事处理人去，
1: 对，没错，
0: 或者是你想要买个东西，有人都帮你送过去，
1: 是，
0: 甚至如果比较靠近的城市，我们还可以帮他叫个午餐，
1: 对对，叫外送，
0: 外送直接送过去，
1: 是，
0: 好，那我们这边付费嘛，就外送直接送过去，所以其实 真的，我觉得现在的环境是比较方便，
1: 没错，
0: 方便很多。那如果这个长辈啊，他本身有时候长辈这个经济状况以前可能比较好一点，他的房子啊是有院子的，
1: 对。
0: 那除了家要去整理，院子也是一个问题，
1: 对。
0: 好，尤其什么台风过后啊，
1: 是，
0: 他也没能力去打扫那些落叶啊，或什么淹水过的地方。哎，我们是不是那个也是要去做一些处理？平常就必须要去做处理。
1: 对，因为如果说是我住家周围的环境，可能院子或是我们刚刚讲有阳台什么之类的，那当然如果说是以阳台来讲，没办法，那个是我们自己办室内的部分，我们自己可以处理。但是有些长辈他可能是那个以前都可能透天，或是那种可能就是那种田中央的房子对，啊，你真的有这种状况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里长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管道，因为我曾经就是有一个朋友就是有这样一样这样的问题，就是他的长辈就是住在云林的乡下，那就是真的就是他们就自己长辈独居这样子。然后呢他就是有一次是他爸爸就是摔断腿在家里，然后妈妈就是在照顾他，然后那时也是台风过后，就是你刚刚讲的什么落叶树倒下什么什么的，那这个他们自己没办法处理啊，对，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然后后来是谁帮他们？就是里长帮他们。
0: 丢丢背啊，
1: 丢丢背啊，对，丢丢背啊，这个时候就很有用。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哈，现在都会有一些什么社区关怀据点，这几年其实是蛮兴盛这样的一个组织跟一个这样的活动，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让长辈他定期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参加。那一次为什么说我那个朋友的爸爸？为什么丽丢贝亚去帮忙，是因为台风过后，然后那个社区的关怀据点活动开始了，他父母亲都一直没有去，那个里长就觉得很奇怪，以前都会来怎么现在都没有来，他才去他们家看，才知道说哦，他们家有这种状况，哦，爸爸摔断腿，妈妈要照顾他，然后家里院子可能我们刚刚讲树啊什么的，没办法去处理
0: 落叶，
1: 对，后来是里长哦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才请人家一起去帮忙。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跟那个里长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啦，对，
0: 真的，
1: 不然有时候你真的我们刚刚讲的，你年轻人跟长辈又不是住得很近，然后这种很紧急状况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也没办法说回家立刻去处理的时候，所以我觉得邻居啊或是那种所谓刚刚的那个里长伯啊，我们就平常就要有一个友好的关系，对，
0: 真的。你知道吗，其实我妈妈，我娘家，我妈妈八十几岁了，所以有时候她自己去买菜回来难免比较多，
1: 是，
0: 可是呢他们以前住的那地方叫华夏，你知道，就是要到电梯还要走好几阶，
1: 是是，
0: 那你买了菜回来要提上去，
1: 对，
0: 哇，真的有时候蛮困难的。其实我就大概看啊，就是有一个他底下的保全哦，
1: 对，
0: 就是常常就是白天都是他，所以呢我逢年过节啊就塞给他一个红包，然后就拜托他帮我照顾一下我的妈妈，买菜回来帮忙啊，帮忙一下，他都会，
1: 对，
0: 所以他就说很好，会会会，你放心。所以我妈就说哇，他对他很好哦，就是回来马上帮他接过去哈，其实对他也是举手之劳，就那五六阶而已啊，
1: 哦。
0: 可是对年纪大的人来说，那五六阶就很麻烦了哦。所以我想呢，或许我们真的就是不管是楼下保全啦，或者是里丢背啊，还是要打好关系哦。

0: 我自己换新节目哦。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好，今天我们特别邀请陈安琪老师，针对我们的独居长者，或者是我们没有我们的亲戚朋友住在一起，可能我们要怎么去照顾他，像安琪老师给我们一些建议，很好哦。我们可以呢，这溜溜贝的关系要好，甚至啊，安琪老师邻居也要好，对不 对？
2: 没错。
1: 因为就像你说的，有一些像里长伯有这个警讯，他怎么没来参加？
2: 对，
1: 邻居有一些也会说，哎，那不弄我亏门。
2: 对，
1: 我们把电话交给那个邻居嘛，
2: 是，
1: 或许他就会通知你。
2: 对，对，我就像那个社区管理员也是一个好方式啦。因为毕竟进进出出嘛，有时候怎么这户人家怎么很久没出门什么的，其实他都会有一个警信啦。
1: 哇，不然的话真的很辛苦。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回宜兰，陪他九十几岁的妈妈住，
2: 对，
1: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才回台北。我说哈，那你平常如果有什么工作什么，
2: 对，
1: 他说在坐客运出来啊。我说哈，他说因为开车其实比较不划算，
2: 对，
1: 坐客运还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我说那你回去陪他做什么，陪他聊天吗？他说没有啊，东摸摸西砸，打扫一下啊，弄一弄啊，跟老人家讲个话啊，这样牵他走走啊，就我说哦，这也是需要时间哈。他说他已经半退休了，所以才能这么做。那如果你本身就有个小家，孩子又那么小，然后你又要工作，甚至你说我们有这个方法可以去更多的想到去帮助，但有没有可能把它接来一起住呢？这又是大问题。
2: 对，尤其是像有些我们刚刚讲就是自己已经成家或是说工作读书，可能都在比较大的城市，那你要接老人家接长辈来住，第一个你的空间是不是足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啦。而且有的时候已经怎么讲，没有生活在一起，那个生活习惯又是一个问题。那第三个就是老人家本身，长辈本身可能不适应这样的习惯。
1: 对，
2: 突然都是车都是人，然后没有他熟悉的环境，所以你说强迫他一定要跟年轻人住，有时候对他来讲不见得是好事。因为那个不是他熟悉的环境，
1: 是，
2: 那你为了只是希望长辈帮忙照顾小孩，我知道有些年轻人的想法是说希望长辈可以帮忙照顾孩子，对，然后请就是把长辈接过来一起住，但是没有考量到说长辈他本身的生活圈可能就不是这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你就要考量到说要怎么样去做，我觉得是大家可以 彼此都比较适合的方式啦。
1: 确实是比较难哦。
2: 对，
1: 也曾经我一个好朋友，他们一对夫妻他说他的孩子在加拿大，然后呢就邀请他就是一起过去，因为孩子从小他们就把他送出去去留学，后来就在那边结婚工作，那当然父母就跟着过去了。
2: 对，
1: 他跟我说，你知道吗，丽红，我好像在坐牢。
2: 对，
1: 因为出门呢都没有认识的人。对对对，他说他先生几乎不出门，因为他还可以说上几句英文，
2: 是，
1: 他先生一个早上都在擦车，
2: 对，
1: 就光顾他那辆车在擦车，然后下午都在弄花，他说那个花你已经弄了很久，你还在弄，弄什么呢？他有时候就蹲在那边看蚂蚁。
2: 对，
1: 我说这种日子怎么过啊？
2: 对，所以有时候年轻人觉得说把长辈接来照顾，可是对长辈来讲，不见得是他要的方式啦。对，
1: 没错，真的是如此哦。好，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在户外，户外也就是我们的院子哦，如果长辈可以自己来起来扫扫落叶，运动运动也是好了。
2: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是自己的，例如说公寓的会有一个阳台，有些长辈会喜欢种一些植栽。
1: 一盆一盆的。
2: 对，然后这些植栽呢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有的人会用不对的方法去种这些植物，例如什么，例如说有的喜欢用什么果皮啊，什么茶叶渣去当它的肥料，
1: 或者是鸡蛋壳。
2: 对，但其实这种东西不是不行，只是它很容易招来蚊虫。 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就放果皮或是放一些那个我们刚刚讲茶叶渣或是蛋壳，其实它就是会发臭，
1: 嗯，
2: 就会有引来蚊虫的问题。对，所以我们通常就是尽量尽可能我们就是不要用这种方式去做啦。对，因为我觉得是会有一些蚊虫的问题要处理，我觉得反而更麻烦。
1: 嗯哼，
2: 对，所以那另外就是一些落叶或是一些那个腐烂植物的问题，因为通常阳台都有一个排水孔，那有些落叶你没有去定期处理的话，有时候像最怕遇到下雨或台风，
1: 嗯，
2: 常常就是那个叶子把排水口堵住，
1: 堵住了。
2: 对，我早年前几年已经好几年前了，有一次台风。我们家就是因为阳台的那个叶子，
1: 嗯，
2: 我没有留意到，
1: 是，
2: 结果他就把排水口堵住，
1: 嗯，
2: 结果呢雨水呢就是打在阳台，那阳台跟客厅有一个坎，就是那个落地窗的那个门坎，嗯，那个窗户的坎，就外面的阳台的水被堵住，
1: 满过了，
2: 满到室内，
1: 啊，哇！
2: 而且那一次我还记得，我是半夜起来上厕所，嗯，我想说看一下，结果。我的客厅已经水已经开始在积水了，就从阳台溢出来，
1: 嗯，哇！
2: 就赶快紧急处理。我想说还好是半夜发现，不是天亮才发现，啊，不然真的是客厅都是水。
1: 哇！
2: 对，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家里有在那个像长辈喜欢种一些植栽的话，平常这些落叶的问题就要注意到。对，
1: 啊，哇！有一次啊，就是我一个亲戚家啊。他们家真的也是淹水，可是不是他家淹哦，是楼上
2: 对，
1: 他那个楼上也是阳台，
2: 对，
1: 然后呢就是楼上的人出国，
2: 嗯，
1: 所以出国一段时间半年都还没回来，结果就像你说的落叶堵住了，
2: 对，
1: 所以那个水啊已经积到满到
2: 楼
1: 下来，
2: 对，流下来，
1: 一直在找到底哪里是有漏水吗？
2: 对，
1: 结果原来是这个问题，
2: 是像那个透天的顶楼也会，有的人在透天顶楼是种东西
1: 哦，很多，种个辣椒啊，
2: 然后也是叶子把那个排水口堵住，
1: 嗯，
2: 堵住的话，那你那个顶楼的水排不下去嘛，它就会从那个楼梯流下来
1: ，
2: 对，所以这个也要特别注意到，对，那通常那种如果真的可以以台风前能够移，其实我们就尽量把它移到室内啦，因为你的那些叶子你清干净了，可是风吹啊雨打它又会有落叶的问题，所以变成你可以移就移，不能移的话我会建议去买那种网子，有没有那种人家那种园艺用的细网子，去把你的植物套起来，就算它有落叶它也是掉在你的那个细网里面，它不是掉到那个地板，它不会影响到排水口，这个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1: 所以有时候不是打扫的问题，
2: 对，
1: 你真的塞住就引发另外一种问题，
2: 没错
1: 如果你把水又引到其他邻居家，搞不好还有赔偿的
2: 问题，
1: 所以真的还是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哦。好，我们等一下要请安琪老师来为我们做一个小整理哦。

0: 听众朋友再次回迎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家事达人陈恩琪老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做分享哦。哎，我们真的现在这个年代哦，确实啦，我们也发现长辈越来越多哦，我们现在已经真的进入到超高龄的时代了哦，我们也是快进入到老年了啦哈、嗯，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看老人家是不是像我们一样随时可以做清理，或者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行了，你请个外佣也好哈，搞不好他也不懂怎么去帮助你，还是要经过一番的一个训练的哦。你自己是不是也有空回到你的爸爸妈妈家呢？好，我想这些安琪老师刚刚都有给我们一些建议哦，好不好？我们再做一个小整理。
1: 是，好，那关于这个我们要帮助长辈在这个家事的处理部分，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工具嘛，我们工具尽量就把它轻量化，然后长辈容易操作为主。你不管是买家电啊，还是买那种传统的那种清洁用具，扫把啦拖把也好，我们就尽量以轻量化好操作，然后他们在整理上会比较容易的为主，让他们方便顺手。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如果有空可以回去帮忙的时候，我们就尽量就是做的角色为主，而不是说我要碎念长辈啦，或是说
0: 嫌东嫌西、啊、
1: 对，不要用嫌弃啦，然后不要用那种所谓批评的角度去做，我们就是以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尊重他们的方式为主啦。好，然后呢，接下来如果真的是时间有限，能力有限，那我觉得说我们选择专业的外包来做帮忙，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啦。你觉得不一定每周，你看两周一次，我觉得也是一种选择，就是频率。有时候长辈会说不要浪费那个钱，好，那我们就是可以说，例如说我们频率不用那么高。另外就是有些紧急状况的时候，像我们刚刚讲了，你所谓的清洁有时候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室内的为主，可能我们住家的周遭，好，有时候会有一些状况的时候没办法自己处理的时候，我觉得敦亲睦邻啊，或者是说当地的这个里长等等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寻求的管道，可以帮忙的管道。
0: 太好了，也就是爸妈住在他们最安心的地方，我们也放心，
1: 没错，
0: 这样子大家都过得蛮舒心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家事达人陈恩琪老师带给我们的帮助喽，谢谢恩琪老师，
1: 谢谢。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他造脚，但是他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和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1: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0: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嘉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1: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月的各种表情。今天在节目一开始送上的是来自于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我们中文翻译为远景俱乐部，这个成立在1996年的一个古巴乐团，他们所发表的第三张专辑。那其实在可能近30年前我们就一直提到了，就是《乐世浮生录》这个纪录片啊，对于我们认识古巴音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尤其远景俱乐部的乐声，其中的每一个成员，不论是乐手或是歌手啊，他们大概是在70岁之后呢，才又被世人给注意到的那些传奇的故事，真的是说也说不完。那过去这几年我们也介绍到，像是远景俱乐部有专属于他们的音乐剧的故事也登场了，或者是《乐世浮生录》前些年为了庆祝发表几十周年的时候，也有一些系列的活动。那最近我就发现到了，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呢，远景俱乐部呢曾经推出第三张的专辑，这张专辑就叫做 Lost and Found 啊。当然专辑发表的时候，里面大多数的歌手或是乐手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当时的一个时代录音，可能是近30年前的录音，依旧是相当珍贵。唱片公司在整理过后呢，觉得这些录音不能够只是存放在自己公司的资料库里面，如果能够稍加整理并且有系统的来做出版呢，肯定能够让喜欢远景俱乐部这些古巴老艺人的乐迷朋友们相当的享受。谢谢唱片公司做的这个决定，所以我们后来又有机会听到远景俱乐部这个团体所发表的第三张专辑，就叫做 Lost and Found。今天就来听听这第三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些歌。远景俱乐部有许多的核心人物，我们多次介绍到啊，那么少不了的一个成员就是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个唱歌真的非常迷人的伊布拉印菲列啊，他的歌声。这是一个从12岁开始唱歌讨生活的歌手，年轻时候的确也发表过几首畅销的金曲啊，但是后来随着古巴大时代环境的一个改变啊，他这个可以说是沉默了几十年的时间吧，直到了70岁之后啊，因为透过《乐世浮生录》被许多人给注意到，他才又有机会发表个人的专辑，他就是伊布拉印菲列。接着我们要听到他所唱的这首歌曲《Como Fui》。

0: Merci beaucoup, monsieur Paris.
1: 如果你是倾听音乐忠实的听众朋友，你会知道我非常喜欢一些乐种，那其中一定有古巴音乐或者是这种大乐团的声响。我对于世界音乐的启蒙啊，还是要感谢在90年代大大树音乐图像所进行的流浪之歌音乐节，或是当时他们所出版的一些唱片专辑，真的是成为我认识这个不同国族音乐很重要的一个媒介。那么也谢谢当时我们在大学时候遇到了一些老师很乐于畅谈世界音乐的这些议题，然后我们供逢其身，那时候也看到了《乐师浮生录》这样的一个电影作品啊，使得我们对于古巴音乐或是古巴艺人的人生辛酸史有了更立体的一个认识。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陈军在1996年的古巴乐团Buena Vista Social Club， 我们称呼它是远景俱乐部，他们所发表第三张专辑。但事实上这第三张专辑在发表的时候，就像我刚刚所提的，其实很多成员都不在了哈。那为什么会有第三张呢？因为唱片公司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整理他们的作品，那曾经在这个1996年的时候就出了第一张专辑，随后有第二张，那事隔多年到2015年才有第三张，是因为他们真的看到了很多很珍贵的录音啊，不应该只是锁在收藏柜里面，应该要好好的来做音质上面的处理，然后可以正式的发行。那真的也谢谢唱片公司，这个 World Circuit 唱片公司，他们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回到1996年，当时 World Circuit 的经理叫做尼克·戈德，他发现了这一票非常厉害的古巴老艺人，他们就组了这样的一个远景俱乐部的团体。那大家都以为他们是一个演出的空间，事实上的确有啊，大概是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在哈瓦那湾景区就有这么样的一个俱乐部，就叫做远景俱乐部。为了想要重现当时的荣景吧，所以这票古巴老艺人也很同意说，哎，他们要一起玩一个乐团，那么就用远景俱乐部来命名吧。那为了想要呈现40年代古巴的流行音乐，像是颂乐啦，或者是这个单颂音乐等等啊，那么这个World Circuit 唱片公司就召集了这一群已经隐退的音乐家。后来这群音乐家找齐了，他们就开始录制了首张专辑，而且很快的就获得葛莱美奖的一个肯定，也使得他们的演出不只是停留在古巴当地，也前进到世界各地哦，像是到98年的时候，他们就前进到阿姆斯特丹或是纽约来进行现场的演出。就是那个过程，由德国导演文温德斯拍下了现场演出的全程，并且推出了同名的纪录片啊。那这个纪录片里面是包括了在出发巡回演出之前，对于这些乐手的直接的采访。这纪录片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乐师浮生录》。《乐师浮生录》在1999年发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提名，以及好几个包括欧洲电影奖在内的纪录片的特别奖。那这个故事甚至到了2017年也出现了一些续集啊。那续集就是谈到这些音乐家在结束演出之后回到自己家乡的一些经历，还有这些音乐家看着自己的同伴一个一个离开人世时候的一个感受啊，真是一个很特别的音乐备受瞩目的作品。就是不论是专辑或是纪录片，都是受到很多人的一个关注也引起了大家对于古巴传统音乐甚至是拉丁美洲音乐的一个兴趣所以我想这三十年来吧，拉丁音乐或者说古巴音乐会这么的大受欢迎那《乐师浮生录》的这个纪录片，或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远景俱乐部在1997年所发表的这样的一张专辑，都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的角色。接着我要听到的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手，我们多次提到了也曾经来到台湾演出的欧玛拉欧玛拉小姐，她当然也是远景俱乐部起初的成员了。我们来听听这首《黑色的眼泪》。

我们听到是多次介绍到的欧马拉诠释这首曲子《黑色的眼泪》，这是收录在2015年透过了唱片公司 World Circuit 把过往的一个音档整理过后呢所发表的一张专辑，叫做 Lost and Found 啊，里面就放了这段欧马拉所唱的《黑色的眼泪》。那这张专辑就是这些早期的古巴老艺人们，他们组了远景俱乐部这个乐团，我们今天一直提到，然后他们早年发的专辑，他们早年录的一些歌并没有全部的都做出版，然后还有他们可能在一些演出的一些现场实况录音也没有都做了一个正式发行的动作，所以到了2015年，唱片公司把这些没有发行过的再做了一些整理，一些现场表演再做了一些整理，就发表了这张 Lost and Found 的主题专辑，我真的说我是非常感谢，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远景俱乐部这些老艺人们，他们，唱歌也好，他们玩器乐时候的那种很自在的一个姿态。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个手很大的很会弹钢琴的鲁本贡扎雷兹的，歌。鲁本贡扎雷兹，其实他从小的一个愿望是希望可以当医生，但是呢他其实也是一个技巧纯熟的古典钢琴家，但是到了1941年的时候呢，他居然放弃了古典音乐，也放弃了他本来想要当医生的这件事情，他展开了自己职业钢琴手的生涯。年轻时候的鲁本贡扎雷兹为舞蹈伴奏，也跟古巴重要的乐团合作。1943年他跟前卫的乐团领队罗德里格一块来成为录音室的乐手。罗德里格这个人是为古巴音乐开创了革命性的新声音的一个存在，那么是一个很特别制作人，那鲁本贡扎雷兹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罗德里格这个制作人让钢琴不只是一个伴奏乐器，让钢琴成为了一个主奏的乐器，同时也让钢琴保有特有的节奏特性。那又回到鲁本自己的故事，其实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城市去做职业性的演出。他在回古巴之前，大多数的活动空间是在南美洲不同的乐团里面。后来1960年代初期，鲁本成为了恰恰恰节奏的发明者，或者说提倡者吧。这个人叫侯林，那鲁本成为了侯林的钢琴手，并且跟侯林合作了大概有25年以上的演奏的一个岁月。1979年古巴音乐界的精英联合起来录制了一张专辑叫《哈瓦那之星》，那么当时鲁本就是，这个专辑当中的主打的独奏家。1980年代当恰恰恰的提倡者侯林去世之后，鲁本曾经短暂的带领乐团担任 band leader 的一个位置，不过后来他还是觉得自己弹琴比较快乐，选择了提早退休。一直到很后来很后来，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96年，的时刻，在乐师浮生路啦，或者是，当时这些老艺人们给被注意到了，所以很多唱片公司赶快去跟老艺人们说，哎，我们来合作吧，一起来录音吧。所以，鲁本贡扎雷兹的作品才在96、97年之后才开始录音。这个非常重要的音乐制作人就是我们所提到莱库德，就称呼鲁本是他这一生听过最好的钢琴独奏家，那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鲁本贡扎雷兹。当然故事很多，但今天不多说，赶紧来听他的音乐。我们会先听到一段他自己的有点像是喃喃自语的，一个声音，后续会听到他非常精彩的钢琴乐声 Ruben Sings。滴答答滴滴答答答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个哒

我非常佩服我所喜爱的一位老师，也是唱片公司品牌的创办人，推广他所喜欢的音乐，这个不遗余力的就是钟世芳啊。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古巴的音乐家的音乐不是在博物馆的音乐，而是活着的音乐。我超级认同的啊，虽然这些唱歌的人啊年事已高，甚至也离开人世了，但是听到他们的音乐好像仿佛他们还在我们的身边，而且这些音乐是可以啊可能带动人心的，或者是撩拨人心的吧。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回顾的是远景俱乐部这个1996年的一个乐团，他们所带出来第三张专辑啊，那这个专辑是直到了2015年唱片公司做了一些先前录音的或是现场演出的一些整理过后才出现的第三张专辑，叫 Lost and Found 啊，真的是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我们还是提到了就是让全球朋友认识到古巴老艺人很重要的那部电影，就是《乐士浮生录》。在《乐士浮生录》里面有一个人也蛮奇特的啊，他总戴着一顶巴拿马式的帽子，那会叼一根雪茄啊，是一个古巴音乐传奇的人物，就是 Combe Segundo。Combe Segundo 他是到了95岁哦离开人世，而当时他离开人世的时候呢，是全国上下举国哀悼啊。古巴媒体报道他的一个离去哦，也使得古巴音乐界感到极大的惋惜。那时候他的告别式啊，有数以千计的乐迷朋友到场致意，他们都希望能够在这一位他们所认定的国宝音乐家的棺木上放上鲜花。康贝萨甘罗的灵柩也覆盖了古巴国旗，放上他最喜欢的巴拿马的帽子，还有雪茄，还有大家一起唱他的名曲，就是《锵锵》啊。那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古巴很重要的音乐人物的精神指标吧。那么你可以看《乐士浮生录》，可以看到他的样子啊，当然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关于他个人的纪录片呢、啊，都有非常多精彩的记录。那其实他除了很会唱歌，他的吉他弹得超级好了，而且他的吉他演奏是称霸在所谓古巴颂乐的领域当中啊。不过你要知道，在60、70年代的期间，因为受到大环境的一个影响，极有才华的 Combe Segundo 也必须被迫从乐坛消失。他去担任卷雪茄的工人，直到80年代晚期才东山再起啊！那真的是本身就是一个传奇的 Combe Segundo。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曲子是 Macusa。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从热情充满律动感的古巴音乐转到了朴实的民谣歌声，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是台文的创作歌者王昭华所写的《淡水暮色1993》。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王昭华以作词人的身份在乐坛呢，许多人是注意到他的作品的。在过往几年，他曾经以《有无》这首作品获得了2017年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肯定，隔年也入围了金曲奖最佳作词人。不过在这所谓主流奖项肯定之前，王昭华在台文创作的路上已经走了20多年的时刻了。出生在屏东潮州的王昭华，大概是在90年代北上读大学，在淡水求学以及生活的岁月是他文艺启蒙非常重要的时光。回顾90年代的台湾，当时台湾社会历经了政治解严，有许多所谓的本土事件，本土的意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一回大学校园的演唱会当中，王昭华听到了林强的《用剪剪》，深受震撼呢。他就想，原来台语也可以这样写成歌。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启发之后呢，他开始用音乐说自己的故事，被称为是诗人歌手。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来回顾啊，这么一张非常经典的专辑，王昭华的台语文的创作专辑。那这里面有很多的歌，就是他学生时代的一些记忆，或者是他成长岁月在南台湾所看到的生活场景吧。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奇经印象》。

我们听到是台湾的创作歌者王昭华所写所唱的《奇经印象》啊。他的这张专辑应该也有20年以上的一个时刻了，但是时不时拿出来听，你真的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像诗一般美的好歌。那他的作品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个书写都是在谈论着他生活的周遭，不论是城市的样貌、地景的一个特色、文化当中的一些细节等等，他都把它写成了一首又一首，我觉得真的是很民谣的、很朴实的音乐的作品。我们有说到年轻时候的王昭华，因为在大学无意间听到了林强的《向前行》啊，深受震撼。在那之后，他也开始决定用自己的母语来写歌。那王昭华其实有很多的作品没有办法用一个定义来定调他，而他自我定位是一个制造者啊。事实上，他的作品产量也不是那么多，但是每一次的发表呢，常常是受到许多人的瞩目的。他弹琴谱曲啊，在2006年的时候发表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个人创作专辑。他以文字书写日常，也是台湾文学奖台语散文金鼎奖的得主。王昭华坚持充分的创作自由，他不希望是为了赚钱而创作的。那这样的一个心态，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想法，在所谓商业主导的潮流当中其实当然是很独特的一个存在，甚至有人觉得他是过着像是隐者般的简单生活，但是在这简单里面呢，他总是觉得拥有更多的自在丰富。就像是他歌里面常在讲的，就是人在走天在看呢，总是不孤单就是专心做自己的事情，专心把想做的事情给做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名为竹田车站啊。那竹田车站是在屏东竹田乡的一个小小的车站，肯定也承载着王昭华不少的成长记忆吧。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回顾这一张，哇，一晃眼是20年前的一张专辑了，王昭华所制作创作的一专辑当中收录的歌啊，刚刚是谈论他青春时代回忆的竹田车站啊。那么曾经和他合作的歌手林声祥说，王昭华呢是一个填词不会倒音的稀有动物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歌听起来就像说话一样，你完全可以听得懂这首歌在说什么，不会受到旋律给干扰啊。那这样的一个很可以自在的运用台语文的一个音韵来写歌啊，也是王昭华常年在这样的一个台语文的环境当中生活，或者是他已经很习惯用这个语言来过日子啊，这是绝对有很重要的关系。那他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我们如果真的要把一个语言学好，就要试着过那个语言的生活，因为我们不要所谓的表演式的语言啊。那他认为没有土没有根啊，刻意去培养出来的是假花，是塑胶花。所以如果真的要把这个台语文，譬如说你要从事这件事情的创作的话，就要过着啊台语的生活，不要只是表面的这个生活，一定要把那个根给找回来啊。走在创作路上30多年的时间，王昭华始终过着他所谓的台语生活。在他的散文集叫做《我随意你尽量》的这本文集里面，就充满了这种语感以及自在的生活态度。如果你跟着他所写的文字一字一句的读出台语啊，你就会发现有非常多优美的文雅的用法，如果再细读就可以体会到他随遇而安用心过日子的一个生活哲学，还有他时时刻刻关注土地历史，以及还有他时时刻刻关心土地历史的一些发展。他的台语散文啊，让人读起来其实是相当过瘾的。出生在屏东潮州一个务农家庭的王昭华啊，他排在家里面的孩子是排在第6个。那跟家人都说台语哦，王昭华常说他的童年是很幸福的，台语是他最基本的语言了。所谓的华语是他读小学的时候才学，虽然老师会口头告诫同学们在学校不要说台语，不过他们已经走过那个在学校不能够说台语还会被处罚的那个年代了。那甚至他也回想起他的同学们都很喜欢看布袋戏，那你要知道这个南部的布袋戏可能大多也就是用台语来做发音。后来到了读国中的时候呢，王昭华开始接触到所谓的文艺，受到了一些文学作家的一个影响啊，他深深的热爱这样的一个载体，开始参加文艺营啊，或者是开始去思考这些文字里面所要说的一些故事，不只是关于情情爱爱的事情，有很多的可能是自我成长的一种觉察，或者是对于土地人文的那种细腻的观察等等。那真的热爱文学，他后来也考上了淡江大学的中文系，开启了他半工半读放飞自我的一个日子啊。他回想大学的那段时间，虽然政课好像没有什么在读，但是他是非常大量的主动去学习，大量的来做创作啊。尤其我们刚刚有说到了，他因为听到用贤给他备受激励啊，也开始写自己的台语歌。大概是在1990年的时候，王昭华写了他的第一首歌，写的就是淡水的生活，写的是他的所见所闻以及各种的感受。本来就热爱音乐的王昭华，从此之后就像开外挂一般，写了许多的台语歌曲在淡江求学的日子，求之若渴，对台湾这片土地充满情感的王昭华，常常会在水源街上的一个书房去找很多的精神粮食。那水源街是淡江大学的学生都很熟悉的一条街道在这里面吃喝玩乐食衣住行可能都一手包办了那但是对王昭华来说，水源街上有一间书店是他常常去会探访的，也在那里读了很多的书看到了很多可能超过他现实世界可以碰到的人事物有机会你也可以更多探寻现在的王昭华他在做些什么。那其实这些年来他持续的做台语文的一个创作也为国小课文编写一些台语文的教材，也是公视台语台儿童节目的台语顾问很有意思。王昭华我真的很希望他能够再发表音乐作品。
那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要来回到他青春岁月的那一条街了，就是水源街。我们来听听这段作品。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本集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在今天8月19号提醒彰化等7个县市，防摄氏36度的高温。明天到24号，低压带北移，防剧烈降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低压最快在今天晚上成为台风，并且朝向琉球移动，路径还是有许多的不确定性。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民生生活的消息。农业部推动扎根动物保护教育，首度举办“浪它不流浪”毛孩守护者争霸赛，报名即日起到28号下午6点。欢迎国小3年级到6年级的同学踊跃参加。劳动部和法服合作推动劳工法律辅助专案，明年元旦开始将律师代理费用辅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让职灾劳工从征集阶段到审判终结都能够获得律师的专业协助。桃园市长张善政在8月18号出席复兴区市政说明会的时候提到，将持续争取成立北横国家风景区和拉拉山国际暗空圣地。桃园市立医院复兴分院也有初步前期的规划。近期鸡蛋产量减少，在厂商表示将鸡蛋包装由30颗调整为20颗，好事多会先在中和细致卖场来做测试。蛋品业者表示，主要是受到高温、先前禽流感和暑期淘汰老母鸡所影响，还不至于形成蛋荒，预估9月开始供应有望逐步恢复正常。台北市劳动检查处8月18号提到，危险性机械和设备安全检查规则新制度12月23号上路，未满3公吨载入吊车和塔吊，因素向代行检查机构申请检查，没有获得合格证作业，至少要罚新台币50000块钱。智慧医疗逐渐形成生态系，国家数位健康互通性和效能认证实验室在8月18号正式启动。卫福部长石崇良指出，实验室的任务是协助软硬体测试和认证，建构具有互通性、安全性的环境。

暑假进入尾声，高雄机场出入境旅客持续增加，移民署高雄机场国境事务队因应旅运的需求，除了启用新世代自动查验过关系统，也增设了亲子友善柜台，提升通关数效率跟便利性。新北市劳工局表示，将在8月20号在三重综合体育馆举行就业博览会，将释出超过2000个职缺。由于步入老龄社会，中高龄的劳工也列入现场厂商的征才重点。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0: 老闆啊，啊你這魚喔是要怎麼賣？
1: 送快遞。
2: 哎，你的車是怎麼開的？
3: 哎，王小姐，國外的信寄出去了沒？
0: 方太太啊，幫孩子送便當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红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成功的人生关键不在于每一次都获得胜利，而是在于不害怕失败。我再说一次，成功的人生关键不在于每一次都获得胜利，而是在于不害怕失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马路要小心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3: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4: 生活新鲜事。在中国大陆重庆市，有一名男子，他报警，他说自己家里有2万多美元，相当于新台币64万元，不翼而飞哦。当地民警赶紧到现场了解状况，初步排除遭窃，但到底钱跑到哪里呢？后来他们就不断地找，终于在一个杂物间某个角落找到了藏钱的地方，清点之后发现总额还不止这2万美元呢。哇，原来这个民众报案时，他说自己独居在唐法家园里，有一栋住宅里突然想起自己有放钱呢，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这2万多美元怎么不翼而飞啊？由于这金额比较大，情况比较紧急，这个民警赶快就到现场去找。他说7、8年前，他记得自己从银行兑换回来有近5万美元的现钞，他就分别放在家里各个不同的角落。其中呢，有27500美元藏在一个路灯壳里，并堆放在杂物间。后来他想到这件事，就打开路灯壳查看一下，发现里面的美元凭空消失了。后来民警仔细的勘察现场，发现呢，路灯壳上面还有一些新鲜的指纹，所以立刻保护现场，联系刑警支援啊。民警就很有耐心的引导当事人回忆存放这个现金的位置，后来就和他一起慢慢的来找，终于呢，在杂物间的角落找到了他藏钱的地方。经清点发现有1万多美元，经联系家属了解情况，断定剩下的美元应该还在杂物间的某个地方。果不其然，通过大家仔细翻找，剩余美元都在其他几个路灯壳里，总共找出了近5万美元。看到找回的钱财，他握着民警的手说谢谢谢谢谢谢。临行的时候，民警就叮他说不要再放在家里了，太危险了，而且放着放着你都忘了，最好呢是把现金存放在银行，以免遗失或被盗啊。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头往后仰，把药水直接滴在眼球吗？这是很多人点眼药水的时候的标准动作。不过需要熟提醒哦，这样的做法容易导致眼球受到过度的刺激，分泌泪液，眼药可能来不及吸收就被冲了出来，以至于药物的浓度不足，等于白点药水咯。白天紧盯手机电脑荧幕，晚上又看电视，眼睛干涩疲劳，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哦。所以有人呢随身携带眼药水改善不舒服的状况。小鼠说，正确使用眼药水的做法，应该把药水滴在下眼皮内眼睑以及眼球之间的空间，这样才能够发挥药效，减少眼睛的刺激哦。眼科医师也说，老人家常有手抖的问题哦，在使用眼药水的时候更应该谨慎哦。门诊常看到干眼症的患者在使用抛弃式眼药水的时候，因为手抖啊，以至于尖锐的塑胶边缘刮伤了眼角膜，所以这是很重要哦。在点药水的时候，医师说应该点在下眼睑的地方，这样就比较不会伤到你的角膜，就是你的黑眼球的部分哦。食药署也提到，眼睛是非常敏感的器官，所以有着多重保护的屏障哦，像是长长的睫毛可以帮助你阻挡异物入侵，以及泪腺受到刺激会分泌的泪水。但是保护眼睛的睫毛和泪液在点眼药的时候反而就成为阻碍哦，所以要请你注意点眼药水的正确步骤。第一，先洗干净你的手，再来把上眼皮及睫毛压稳，眼睛直视前方，头微微上扬，再来拉开下眼皮，然后把药水滴在下眼皮内眼睑跟眼球之间的空间哦。再来轻轻地放开下眼皮，让眼睛轻柔地接触药液，减少刺激。最后按压鼻泪管，减少药物流失，维持药效，减少口鼻当中的苦味哦。食药署强调，正确点眼药水的方式比较反复，不过只要你勤加练习就能够马上上手哦。大部分的眼药水开封以后，请您记得应该在28天内使用完毕，如果过了期限就要赶快丢掉哦，不要不舍得，也不可以再用了哦。

Hey, man.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在美国底特律，有一名30岁的女子叫卡拉·塔塔雷利。她曾经因为吸毒，生活陷入黑暗，不仅瘦到不成样，她的脸还长满了脓疮。不过好在她3年前，她决心要戒毒，重新又变回容光焕发的模样，而且还即将和男友结婚哦。卡拉13岁的时候受到年长男性的侵犯，为了处理难以承受的创伤，她就开始滥用药物。17岁那年，又因为亲子关系恶化，被父母送到社福机构，之后在同学的介绍下首度注射海洛因。后来卡拉20岁发现自己怀孕，为了孩子，她一度摆脱了毒瘾，还成为护理师，要努力生活。不过她后来却因为手术后使用止痛药再度沉沦，结果导致她流落街头，陷入了毒品、死亡、暴力跟犯罪的恶性循环，甚至好几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幸好卡拉最后鼓起勇气，决定前往乐戒中心，在经过28天疗程之后，终于重生了。目前她和杰士新的男友艾里克斯生下小女儿，并展开新的生活。同时她也想帮助其他和毒瘾做斗争的人。

0: 面向阳光，阴影就在你的身后哦。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76岁的何先生，他有黑便、血便，容易疲劳、虚弱、胃口不佳、腹胀、恶心等症状。中间他只服用了成药，身体不舒服还忍了快3个多月才到诊所去就医哦。医师觉得不对劲，转诊到大型医院接受电脑断层、肠胃镜切片等检查，最后确诊是边缘区 B 细胞淋巴瘤。边缘区 B 细胞淋巴瘤是属于淋巴癌的一种，确诊的患者有66%到75%多半是第一第二期，治疗的效果也不错。边缘区 B 细胞淋巴瘤有92%的病患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临床显示大部分患者接受药物来抑制跟消灭幽门螺旋杆菌，除菌成功之后约80%的几率同时消除胃黏膜淋巴瘤，但复发的几率却有30%哦。如果患者他有胃黏膜淋巴瘤，而且没有合并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或曾经做过幽门螺旋杆菌除菌药物的治疗，胃黏膜淋巴瘤还是会有存在的病患，那就必须要进一步的来做接受放射线的治疗。肿瘤根除率大概超过90%，5年存活率也可以超过90%哦。国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率相当高，感染之后会引起胃部慢性发炎、上腹不适、上腹胀痛，常常会有灼热感、恶心、打嗝、口臭，近20%会演变为胃溃疡、12指肠溃疡，1%到2%会发展成为胃腺癌，0.1%会恶化成胃淋巴癌，所以民众还是不可轻忽幽门螺旋杆菌对身体的危害哦。

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要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大家下午时光工作愉快，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

0: 外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0: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一边
1: 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0: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下午的1点钟，桃园地区 FM104.3 Google Radio 早上的9点钟，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嘉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时序来到下半年，在下半年呢，开始有一些我个人会关注的音乐颁奖典礼在这个时候发生，像是在7月的时候就有金曲奖，那在接下来也就是8月22号来到了传艺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今年是第37届。那今年的入围作品有一些我自己非常有兴趣甚至是觉得很有意思的作品，所以今天想要透过节目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上礼拜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了一些改编自古典乐的爵士专辑，或者是爵士音乐家我们所谓被认定的爵士音乐家去演奏的古典音乐专辑。那在今年所入围的传艺金曲奖里面，有一张专辑也是这么做，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在台湾好像比较少会听到改编自古典乐的爵士乐专辑，当然是有，像是近几年在高雄卫武营非常风行的24，就是像是什么巴哈24啊，贝多芬24，总是会在深夜的时候有一场古典乐改编的爵士音乐会，但是专辑还是比较少见。那这一张专辑呢，我也觉得它也足以代表台湾在近几年爵士乐越来越盛行的趋势。像是两厅院夏日音乐节也刚结束，虽然我人不在台北，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参加，但是我后来发现哇，也是蛮多人一起去共襄盛举的，所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我非常的开心。那讲了这么多，这张专辑叫什么呢？这张专辑名字非常可爱，它叫做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由台北爵士大乐队所推出的。不过在继续介绍之前，我们先来听第一首乐曲。这首乐曲我想可能不需要多做介绍，听了可能就会知道它是什么，我们就先来听吧。

有听出来它是什么吗？我想这首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命运交响曲，来自于贝多芬，但是台北爵士大乐队将它改编成了以 funk 为底蕴的爵士大乐团版本。不知道您喜不喜欢这个改编，我自己觉得在某些段落当中的 solo 片段非常的吸引我，而且我自己还蛮喜欢这个改编的。那这样的一个尝试其实并不是台北爵士大乐队第一次所做的，其实他们已经发展了好一段时间，不过大多都是发生在现场演出的现场来改编这些爵士乐，只是后来他们决定要将这些改编录成一张专辑来跟更多的人分享。而在他们的爵士大乐团声响里面，也会发现它好像不是这么 old school， 就是这么经典的编制。举例来说，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会听到有电吉他，有电 bass， 它都已经是他们按着他们想要的编制或者是声响去安排一些比较现代当代的爵士乐器在其中。那除了像这首这样的古典乐之外，有一首我觉得其实在现在来说我们可能都已经把它算在古典乐了啦，但是这一首曲子它其实是一首拿坡里的歌曲 O Sole Mio， 所以它严格来说不算古典音乐，不过有非常多的声乐家在自己的独唱会都喜欢演唱这首歌曲，所以这首歌曲对于古典音乐的爱乐者来说是非常熟悉的，甚至即便你不是古典音乐的爱乐者，可能你听到都会觉得，诶，我好像在哪里听过呢？所以我们就来听听由台北爵士大乐队所演奏的 O Sole Mio。

经典的拿破里歌曲《O Sole Mio》。这首歌他们在改编上使用了模仿 Count Basie 的大乐团形式来改编，所以会觉得它非常摇摆。而我也觉得这样的改编蛮符合人们对于拿破里或是说对于这首歌曲的想象的，所以听了会觉得非常的合理，而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来介绍一下今天首先跟您分享的这张专辑，叫做《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的第一集。这个其实是台北爵士大乐队从2023年就开始的一个舞台企划，到今年终于发展成一张收录了8首歌曲的专辑。那从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2首歌曲，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在处理这一张专辑的时候，并不是单纯的只用同一种方式去做改编，而是使用不同爵士编曲家的想法、构思，甚至是不同的曲风去处理，就像这一首《O Sole Mio》一样。那他们在思考如何编曲，不是去想我可以如何诠释这个古典乐曲，而是去思考如果这些旋律它本来就是一个 standard 曲目，在爵士大乐团里面它会如何的被处理呢？所以在听的时候，假设你真的没有听过这些古典乐曲，你可能也会觉得它听起来蛮合理的。而在他们的专辑概念中也提出了一个说法，他们提到说古典音乐的发展历史其实它本来是从宗教、从宫廷开始，再慢慢的走向平民。如果以阶层阶级来看的话，它是一种由上而下走的音乐，但爵士乐则是相反，它是从黑人的社群，在当时候也是被美国社会歧视的一群人，慢慢的往上走，从黑人的社群走到当时所谓的白人的这个阶层当中，而白人甚至开始去向黑人学习爵士乐。所以在这张专辑的概念，他就提到说爵士它比较像是从庶民文化由下而上，所以一种由上而下的音乐再遇上由下而上的音乐，这样的专辑组合也代表了不同音乐历史与社会背景的碰撞。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下一首乐曲，这首乐曲我觉得对于改编来说也很有挑战性，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第五号交响曲，我觉得要把一首交响曲目或是给一个管弦乐团的曲目改编成一个爵士大乐团，有一点不太容易，因为它本来就已经气势磅礴，或是说声响非常的丰富。那接下来想要跟您分享的这首乐曲呢，就是 Elga 的《威风凛凛进行曲》第一号。可能有些听众朋友知道，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威风凛凛进行曲》第一号的旋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常听到，而且是在动画里面，它就是我们这一家主题曲的那段旋律。我们来听听看爵士的版本会长什么样子呢？

0: 爵士大乐队的威风凛凛，听起来还是热闹滚滚，精彩非凡啊。我自己也觉得这个改编非常的棒，而我也觉得在我听爵士乐的历程里面会发现，爵士乐好像可以跟任何的曲风融合在一起，它可以改编古典，它可以把当代的流行歌曲改编成爵士样貌，甚至反过来说，其实在当代的流行歌曲或者是音乐圈的创作，常常都会偷偷的融入一些爵士音乐的元素在里头。接下来我们要来进入到一样有入围传艺金曲奖的第二张专辑，也是我个人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作品。这张作品叫做《歌仔曹七巧台湾爵士戏曲专辑》，哇，好多元素在里头，而这张专辑在今年获得的六项提名。光是它的名字就很有趣，它叫《歌仔曹七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它是歌仔戏吗？它是什么样的专辑？我光是看到这个专辑名称就感到非常的有兴趣，但在继续说下去之前，我们先来听专辑中的其中一首歌曲，叫做当兵套更啊。
1: 坐七卡背后向着观众坐落椅，规暝拢睏袂去，仿佛中透早吵闹的声音又搁再引起着伊想着即几年来的不平。

不知道你听的时候有没有一种错乱的感觉。这张专辑的声响对我来说非常的新鲜，前面你会听到很像是歌仔戏的念白，而且是我们熟悉的台语，但后面突然出现爵士乐，然后是用歌仔戏的唱腔，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先来跟您分享我听的这首歌曲或是说这张专辑的一些小心得好了，这跟我在暑假发生的事情有一点关联性。之前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我去芬兰嘛，那其实这一次去演出，因为表演的缘故，所以我学了南管的二弦，也就是说我尝试着学习台湾的传统音乐。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非常的有趣啦，虽然说我们从小熟悉的都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个叫做西方的声调系统或者说音调系统，但是在世界各地的民族音乐其实都存在着自己的音调或者是音阶系统，而这个完全没有办法用西方的系统去比拟。那如果我要学习传统乐器，等于是说我必须要抛开我原本熟悉的音调系统或是音高标准再去学习，不然它学起来会四不像四不像。虽然我现在可能还是四不像，但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体验。回到这张歌仔曹七巧，我在听的时候我就发现，哎，他们有保留了歌仔戏唱腔的音调。所以举例来说，如果听众朋友您是熟悉西方的音阶系统的音乐学习者或是听者，你在听可能会一直觉得为什么唱的人好像唱得不太准。这个也是很多我学习古典音乐的朋友他们在面对不同的音乐文化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的音高系统会完全的被打破，但他真的唱不准吗？什么是准呢？这个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们往往会用我们习惯的东西去作为标准，认定我们所听所见所闻，但那个其实只是带着我们心中的一把尺。当我们在欣赏不同的文化的时候，反而是要带着更宽阔的心态去看待它。就像我在学习南管音乐的过程里面，我就有跟教我的同学分享，我就说这个学习的历程跟我过去的学习历程非常不一样，但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而且我也好喜欢哦。因为我们在一个固定的系统里面太久，我们的想法跟思想是某种程度上可能会被僵化的，但是当我重新接受了一个不一样的刺激，它会引发我不同的思考，甚至是让我知道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必须要去尊重完全不一样的文化。所以我在听这张专辑我非常的喜欢，有一个原因是在一起演唱跟演奏的过程中，制作人好像没有特别的要求他们要用一样的音调去唱歌或是去演奏，而这也是完全的尊重了台湾的歌仔戏

0: 戏曲文化，但同时也尊重了爵士乐的文化。这个在世界音乐的舞台是比较少见的，大家往往会为了声音的和谐而要求或是希望这些传统乐器去符合西方音阶音调的系统。好，我突然发现我讲太多，所以我们先再来听一首乐曲，待会儿再来跟您好好的分享一下这一张专辑它到底是在讲什么故事。跟您分享做七口喂喂啾啾，
1: 做七口喂喂啾啾，行至花下不开花苞，有下花蕊有铃铛的声，叫一个叫两个，一暗笑

0: 大姑娘，我来买油啊，买油，买油，买见笑啊！大姑娘哦，买油一斗，猛一个，大姑娘缩一个手。大姑娘，缩一个啊手啊！姑娘啊，可怜可怜我，我一枝茶，唉，来呀、啊，来，上轿啊，上轿，咱来爬干嘛？一大包，就大一包，落嘴，洗口，蜜秋秋。
1: 谁人？怪怪怪水水，你想要创啥？卖当作我唔知影，我拢知影。东南西北流离一片，哼，灰灰红红，坐起卡，一个迷茫人家，无听到食饱盈盈，只要的是。少女心情，无张持，搁坐落椅，顺势行倒在地，厝边头尾小鸟来看。
2: 走起靠微微 QQ， 这是非常单纯的一段歌仔戏的念白。从这一段念白里面就会觉得，哎，这周期考就是曹七桥，听起来好像很神经质，然后有各种瞬间转变的情绪，该成笑笑啊你。来介绍一下这个剧本，曹七桥原本是张爱玲在1943年发表的小说《金锁记》里面的女主角，可是呢，这位女主角她走进了台湾的歌仔戏，离开了她原本在小说中所居住的上海。那我们先稍微回到曹七桥原本的故事，在《金锁记》里面，他出生在一个开麻油店的家庭，但后来他嫁进了非常富有的江家。在这样的一个婚姻下，他的婚姻其实没有给他太多的幸福。丈夫是一位身障人士，那因为他的出身，所以被迫要嫁到这样的一个豪门当中。那也因为他的出身，在婆家一直都受到轻视。而她呢，曾经对丈夫的弟弟产生感情，可是因为身份的关系，所以 这份情感没有真正实现。那在丈夫跟婆婆过世之后，她终于分到了财产，照理来说她应该要得到自由了吧，可是真正困住她的东西并没有跟着消失。也就是说，过去她在婆家所累积的屈辱啊、怨恨啊或是失落，反而让她变成一个会去猜忌，甚至会去嫉妒别人的人，一个很偏执的人。所以后来呢，他所受的这些创伤成为了他去控制别人的原因，并且加诸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所以在看这个角色，这位女性的角色，就会发现她是一位被伤害的人，可是她也成为伤害别人的人。那在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很同情她，可是又会觉得她很可恶。在看这样的故事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觉得它好像是华人社会当中传统女性可能会有的生命缩影呢？那回到歌仔戏的现场，这个歌仔戏《曹七巧》是由剧作家刘亮言所改编，但改编的时候他没有打算把整部小说完整的搬上舞台，而是把曹七巧这个人从小说里面抽出来，然后进到他的精神状态里。而这个剧场的作品呢，从2000年初期就开始发展，经历了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演员。那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歌仔曹七巧，是这个剧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 这是由歌仔戏演员李静芳所唱的，而刘亮言他就是认识了李静芳，听到他的表演之后，决定要重新把曹七巧翻成台语，发展成为一个由他来演出的歌仔戏版本。那我自己也觉得，在听李静芳刚刚的这一段录音跟诠释，就觉得他把这个曹七巧疯疯癫癫的精神状态演绎得非常的到位。所以我们刚刚透过当别人套更啊，先听见了他精湛的唱腔，我们刚刚听了曹七巧喂喂啾啾，接下来要来跟您分享的是一轮花，这是一个日文的歌曲，我们先来听再来跟您做分享。

0: 是不是非常的好听？这首歌曲收录在专辑的第二首，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深深的着迷。我想要补充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首歌曲之前跟您分享了这是靠微微啾啾这个单纯的念白嘛。我一开始在听的时候，我其实蛮犹豫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我怕听众朋友听了会觉得我现在到底在听什么，但我还是忍不住放进来，是因为我听的时候觉得台语真的太美了。当然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就是说台语的人，所以我会觉得它特别美。但是如果我努力的把这个原本的框架撇除掉的话，我觉得美的原因是台语的七音八调，加上歌仔戏演员精湛的这个说白的能力，所以听起来你会觉得他好像不是只是在念台词，而像是在唱歌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的喜欢听歌仔戏演员讲台语，因为他们讲出来的台语，我自己套用的形容词叫做字正腔圆，就是每一个字都讲得非常的清晰，听起来都亲像在唱歌。那我觉得很棒的是，这样的一个特色也被放到了这一张专辑里面。可能会因为音乐而有一些的变动，可能在唱腔上面，但是仍然原汁原味的保留住了歌仔戏唱台语那股唱腔。那为什么刚刚会出现一首日文歌呢？因为在这一张专辑还有另外一位音乐家加入在其中，叫做 Ellie Liao， 他是一位日台混血的爵士歌手，而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台湾发行专辑。那在这张专辑里头，他拿到的是被翻译成日文的诗跟歌词，再由他自己来谱曲跟演唱，所以这首歌曲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日文的歌词。那在这一张专辑里头也有非常多首日文的创作。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Ellie 他在写这段创作的经验的时候，他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观察，他说他一直觉得台湾有很多人都在思考，从过去到现在再走到未来的过程里，我们到底要如何理解台湾。那他觉得他在歌仔曹七巧这个作品里面也强烈的感受到这件事情，他觉得在曹七巧的身上好像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内在世界，看见这一条从过去现在再流向未来的时间。我在看他的这个对于文本的理解跟诠释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而我也觉得这是为什么这些传统的戏曲，虽然我们现在看好像觉得越来越少人在听，越来越少人在看，但是他仍然有被保存或是被持续演唱演下去的必要性。因为这个剧种虽然是传统的，可是当它放到当代的语境里面，我们可以赋予它一个新的意思。我认为这才是踩着前人的脚步继续的往前行。而文化它可以完全的保留过去人们的生活轨迹，或者是生活习惯、人文风情，这个才是文化呀。好，再来跟您分享一首歌曲。这个我台语或是中文都不太会念，我就试着念它的中文曲名讲好了。它叫做《思病杨柳枝而纯丽》。总之，我们来听歌吧。
1: 伊会阁还我一声，

0: 好迷人的一首歌哦，听了都觉得哇，我真的没有想过歌仔戏跟爵士乐搭起来会是这样的一个风貌，非常的迷人，非常的好听啊。今天在节目中跟您分享了两张今年传艺金曲奖的入围专辑，而且都跟爵士乐有关。第一张专辑把古典音乐重新以爵士大乐团的方式来演奏，而有人呢则让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走进歌仔戏跟爵士乐当中。但在这两张专辑里面，我自己在思考的时候会觉得，能够有如此精彩跟丰富的作品呈现在我们眼前，原因都是因为他们是有非常扎实的过去的根。什么意思呢？有时候我们在看待一些传统文化元素的改编，会发现哦，它就是使用了一些素材放到自己的创作跟作品当中。但在这两个作品，不管是古典音乐或者是歌仔戏，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视为一种传统音乐，而它们有非常扎实的根基的历史，都是被贯彻的理解之后才重新放到作品里面。所以从这些不管是演奏或是演唱当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度与深度。而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传艺金曲奖会重视的，所以在今年的传艺金曲奖音乐类特别奖颁给了常年投入满洲民谣保存与传唱的张日贵。那他所传唱的就是恒春半岛非常珍贵的声音，所以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想要来跟您分享他的录音。最后要来跟您分享的这一首歌曲是张日贵阿嬷的《我来出席爱唱歌》。这个歌词算是他自创的，而且也是他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他常常会说，我来出席爱唱歌，一支月琴陪伴我，就是我出生就爱唱歌，而我有一把乐琴陪伴着我。那跟您分享的这个录音是他过去就录下来的录音，不过在去年有一张关于他的专辑发行，就是用我来出席爱唱歌作为专辑的名称。那张专辑很特别，他总共有两张光碟，一张收录的是过去张日贵阿嬷他所留下来的录音，那另外一张专辑是根据这些录音邀请了一些音乐人重新为他编曲。可是制作人强烈的要求一件事情，张日贵阿嬷所有的拍子所有的音高全部都不准动，因为他想要原汁原味使用阿嬷的声音与音乐。看到这样的精神我也觉得很感动也很棒，因为这才是尊重传统的做法吧。所以今天节目最后除了跟您分享张日贵阿嬷他所唱的我来出席爱唱歌用凤冈老调唱的，还有音乐人秋书使用这个我来出席爱唱歌重新编曲的版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1: 我来呀，
2: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3: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2: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3: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2: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一系列我们分享时代的先知，从圣经里面来看，在历世历代神兴起很多人，好像是上帝的口一样，神透过他向那个时代说话。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是先知。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其实常常透过我们，把许多从圣经里面我们所得到的真理，向我们周围那些有需要的人，向他们来说话。问题是，第一，我清不清楚神给我这个托付；第二，我知不知道神要向这个时代说什么话；第三，我是不是有一个勇敢的心；第一，我知不知道我的角色是什么。每一个基督徒，上帝把你摆在你的家族里，摆在你的公司里，摆在我们所在的社区里，摆在这个城市国家，神会在你所在的那个位置上用你，向你周围的人发挥属灵的影响力。但是如果我不知道我有这个托付，这个责任，可能就关我什么事。但是关我们有关的，与我们有关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心说，神要用你向你周围的人说话，这是我们的角色，是我们的托付。当然接下来我们对圣经是不是够熟，熟到以至于我知道他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圣经的真理可以怎么样帮助这个人。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家人，这个人也可能是你的老板，或者是你的员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熟悉神的话。而第三个方面就是，当我们知道对方的需要，我也知道圣经的真理，这个时候应该可以怎么样帮助他，接下来就是我愿不愿意呢？我愿不愿意向他去说？有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话可能对他是安慰、造就、劝勉啊，这个大家都喜欢。可是也有的时候，神透过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说的话是一些警告，是一些提醒，那就未必人人都喜欢。而我有没有一个勇敢的心说，站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要说这样的话。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耶利米对他的君王。也许你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民族的时候没有什么君王，但是我的主管、我的老板、我家里面的一些长辈，上帝有没有时候也是要让我们透过我们去向这些我们的权柄来说话呢？而在这个时候我愿不愿意？好像耶利米，我读给你听，耶和华这样说，神对他说，你下到犹大王的宫中，那个时候是一个君王的时代，所以你到那王宫里面去，在那里去把我要你所说的话向国王、向君王来说。哇，大家都知道我们华人喜欢讲伴君如伴虎，他是掌握生杀大权的人，而我所说的话如果是忠言逆耳，我愿不愿意说呢？我还是说，今天我们开始分享耶利米向君王所说的话，也许神也在提醒你，就在你的位置上，你愿不愿意去向那些比你的地位更高、更掌权的人去说一些神要你说的话呢？如果你愿意，神要用你发挥那个属灵的影响力，但是关键是，你愿不愿意？

0: 英整点新闻。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国际消息。印度东努沙登加拉岛弗洛勒斯岛附近，在8月15日上午5:58发生了规模 7.7 强震，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地震引发山崩，部分的沿海地区出现了小型海啸，频繁的余震使得居民持续生活在恐惧之中。截至4小时前所公布的资料显示，地震已经增加到70人死亡，至少4万人流离失所。弗洛勒斯岛是印尼少数的以天主教徒为主的地区，许多居民不敢回到龟裂或者是倒塌的家，只带着床垫衣物逃往空地或者是高处，或者是在受损医院外面接受治疗。也有神父将弥撒移到户外去。恩德总主教克莱登走访灾区之后说，他们的家园倒塌了，可是他们的爱没有被震垮。路透社的报道说，恩德附近有一处受损医疗中心的病床以及帐篷摆满了停车场。64岁的灾民沃格患有气喘，地震带来的惊恐以及余震使得他呼吸更加的困难。灾后，印尼的民爱会立即启动了全国紧急救援的网络，协助恩德总教区以及毛梅雷等受灾教区，动员堂区神职人员以及平信徒志工。民爱会执行主任塔雷克神父说，这场灾难呼唤的教会以基督的爱以及团结采取行动。救援是以一个教会一个回应为原则，由教区堂区共同来协调，让物资迅速送到灾民的手中。各堂区设施陆续开放作为临时收容所，并且设置人道服务站。面对漫长的重建之路，克莱登总主教呼吁全球的教会持续为弗勒洛斯岛居民祷告，陪伴他们走过复原的道路。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2025年全台和少，就是0岁到17岁的人口，大约是324万人，相较于2020年骤减了大约37万人，五年之间锐减超过一成。然而，弱势儿少的照顾需求并没有随着少子化而消退。根据卫福部统计，截至2024年底，台湾的低收入户以及中低收入户儿少总人数合计是15.8万人，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未列册的近贫家庭。这些家庭普遍面临着照顾资源缺乏以及支援系统的薄弱等等困境。为填补这些照顾的裂缝，基督教救助协会自2004年开始推动了1919陪读计划，22年来累计陪伴的人数超过了8点。
2: 就是这个教授说的，你可以修正啊，问题是你的病人45秒前已经没命了，哎，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医生哦，真的是不简单，因为医生这个行业本身其实就会承受一些的压力，因为病人的生命啊，真的是在他的手里面。但是你想想看，真的像我刚刚说的，每个人都可能有疏忽的时刻，但是医师如果一旦在某些的状况下疏忽的话，他带出来影响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哦。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压力是不是就是很大。可我们现在有些的医生啊，我周围有些朋友要看医生，其实我自己也是有时候要看医生啊，那病人之多啊，这早早挂了号，我又去看，一挂号65号，一要看都已经到中午以后的事情了哈。那当然对于病人来讲说，哎，我要等那么久，觉得心情烦躁。但从另外一面来看，医生从早上开诊就是一直在看病人，一直在看病人呢。那他可能真的没有办法休息，要喝口水，甚至要去个厕所，或者是要回个电话等等，基本上往往就是要先忍着。当然有些人说不管怎么样我先去做我的事，也有这样的医生，不过毕竟不是多，对不对？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早上一早挂号，结果看到的时候是晚上，真的好夸张啊。不过这样子的医

生，我们确确实实需要有更多的怎么去形容呢？我觉得用体谅都不足以表达哈，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改善这种状况，因为医生跟我们一样是人，当承受了这么大的医疗压力的时刻，我真的觉得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来听歌，今天在节目当中选的这个歌曲呢，是过往曾经非常非常红的歌《铁达尼号》的这个主题曲哈。对不对？曾经是非常非常红哈，My Heart Will Go On， 一起欣赏喽。

在节目当中呢，我想和朋友分享的是一个真实故事，是雷伯君的生命故事啊。那么这个主角啊，这文章的一开始就说，他第一次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开口是在教会敬拜的时刻啊。教会敬拜为什么开不了口呢？那个时候呢，台上呢正在唱着一首诗歌，里面就唱着阿爸父啊。那么他就看到四周围的人啊，很多人就是闭着眼睛，然后神情好像都非常的平静，非常的专注，有人就是轻声跟着唱，有人呢好像就低低的在祷告，只有他哦，就站在人群里面，嘴唇动了一动，可是好像就是被什么堵住了似的，怎么也没有办法叫出口阿爸父。很简单嘛，明明就是只有三个字嘛，可是他就觉得比任何一句话都来得沉重，还叫不出来。他可以很自然的就是说主啊，也可以说上帝，甚至可以分享自己信仰的见证，唯独这三个字一卡就是好多年，怎么都说不出来。而那个时刻基本上他已经受洗了，他是个基督徒，他就是叫不出来这个词阿爸父。很多朋友就说呢，他是经历了神迹的一个人，但是呢只有他自己知道，真正没有痊愈的不是他的脚，而是心里一个非常非常隐秘的地方，而在那个地方住着一个他始终不愿意面对的人。他的故事是怎么样呢？很多年以前呢，他其实是一个人人称羡的孩子，他的爸爸是这个法院的书记官，是一个从广西来到台湾的知识分子，写的一手好文章。他的妈妈呢，就是勤俭持家，一家六口虽然说过得不是很富裕啊，但是也把日子过得就是井井有条。而他是家里面唯一的儿子，上面呢有三个姐姐哦，都很疼他，父母更是把所有的期待放在他的身上，可以想象嘛，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只有这一个儿子，所以当然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他的身上啊。而从小他就是老师口中的资优生，几乎考试啊都是满分，如果哪一次没有满分呢，反而算是新闻，因为只要有考他几乎都可以拿满分，非常非常优秀的学生。当时他是在苗栗的乡下小小的学校里面，他永远就是坐在第一排，也永远就是第一名，非他莫属。每一次考试放榜，邻居啊总是会就拍拍他的肩膀，而父母的脸上呢都挂着这种掩不住的骄傲啊。因为在那个年代，一个会读书的孩子就好像是一个家庭全部的希望，而他也渐渐地相信，觉得自己啊真的是与众不同，厉害。一直到国一，国一的时刻他的爸爸调职了，所以全家就搬到台北来了。那么对于很多孩子来讲，那是第一次面对大城市里面的竞争，可是对他来说呢，哎，就好像是一次能够证明自己的机会。那个时候他就跟自己说，给我三个月，我把英文补起来，我就能跟他们一样。结果三个月之后他真的就做到，哎，一开始的时刻当然他没有办法像在苗栗乡下一样那么杰出，可是三个月之后他的成绩很快的就回到了前段班，英文追上了，名次呢稳定的留在前三名。哇，真是很厉害，感觉上他就是一个赢的人嘛，他赢了。可是呢，那也是另一场输掉的开始。怎么说呢？因为他就开始觉得自己上不上课其实没那么重要啊，功课嘛考前看一看就好了，老师说的规矩
也未必需要放在心上。而天分呢、啊，就好像是一把锋利的刀，就替他切开了一道又一道的难题，也慢慢的切开了他与谦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骄傲。比成绩更大的裂缝，其实是在家里面。怎么说呢？因为当时他的爸爸因为工作，所以就常年被派驻在荆门，结果一年回家根本没有几次。而那个阶段他正逢青春期，最需要陪伴，而在那个日子里面，家里缺少了一个父亲，就等于少了一双能够及时拉住他的手。所以后来再去想的时候，他就苦笑着说，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我到底是不是他的儿子，因为在那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就会觉得他的父亲好像并不关心他了。那不是一句玩笑哦，而是对一个孩子来讲，是一种说不出口的失落，觉得父亲好像离他越来越远。他也没有变坏，可是开始漂流，没有人知道说那个一路被称赞长大的孩子，其实正慢慢的失去方向。曾经人人认定这个孩子一定是一路顺遂，太优秀了，可是呢，在高中联考的时候，他硬是跌了一大跤。后来大学联考也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小学、中学那么的杰出，但是在中学的时刻，就是在这个心理上起了一个很巨大的变化啊，就觉得好像父亲离自己越来越远，而且对于自己的这种的努力，自己要为什么要这样努力等等，开始产生了怀疑，因此成绩当然就不如理想，高中、大学联考都失利。后来等到服完兵役，他才一边念夜间部，一边投入职场。学历不怎么显赫，可是呢，他是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啊，就把自己一步一步的仍然推向所谓的成功。他进入了一家洗衣连锁公司，那是台湾第一家建立教育训练制度的洗衣连锁体系，也是很多年轻人梦想中的舞台。而他在里面呢，很快的就崭露头角，因为他很擅长规划，他也很懂得怎么带人，更有一种遇到困难就想办法突破的这种性格。所以短短几年，从基层业务就一路的高升，最后担任高阶主管，带领团队拓展全台75家分店，这很不容易哦。从台北复制成功的模式，到台中、台南建立了完整的营运制度。那么全台湾啊，没有人这样做过耶。所以多年之后啊，他回忆起那段岁月，哎，还是觉得挺不错的，很厉害的。那个的的确确也是他人生最风光的时刻。只是他始终相信，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努力换来的。不就是因为自己努力吗？同时也是因为自己非常的厉害嘛。可是呢，再牢固的高楼也可能在一夕之间崩塌。这么大的公司哦，有一天老板卷款潜逃了，所以公司哦瞬间就瓦解了。员工啊、人脉呀、制度啊，几年来建立的一切，好像在一夜里面完全归零哎，因为公司就崩盘了嘛，完全瓦解了嘛。可是他没有时间沉溺于失落，他很快的就转行，就转到制造业发展。后来呢，他又投入了塔式起重机的工程。这个行业呢，其实很危险，是一个跟死亡距离非常近的行业。
往往是几十层楼高的工地，数百吨重的这个钢构在半空当中缓缓的移动，如果一个判断失误，糟糕了，很可能就是夺走一条生命哈。那么在那个阶段，他就曾经参与台北101等等很大型的工程，他也亲眼看见同业在这个公安事故当中丧命。331大地震的时刻呢，两座吊塔、这个倒塌，同事当场罹难，这些画面都在他的脑海里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久久都是挥之不去。我想换任何人都是、真的很难挥去这样子的印象。白天他看起来都是沉着冷静啊，可是在夜里的时候，其实心里常常就是充满恐惧，就会想说，哇，那明天会怎么样？明天死的人会不会是我呢？那也会常常想，如果下一秒钟意外是发生自己身上呢，那怎么办呢？哎，想着想着，公安意外发生的真的是毫无预警。那天他正在工地维修设备，结果有一颗重达数百公斤的千斤顶突然就倒了，重重的压在了他的右脚踝。哇、痛到难以形容的痛，剧烈的疼痛瞬间就袭来，筋骨、腓骨、粉碎性的骨折，脚踝呢几乎就是完全就被压毁了。哎，你想想看，那是几百公斤的千斤顶啊。送到医院之后呢，医护人员都是私下摇头，认为说啊，哎呀，这条腿啊恐怕很难恢复正常的功能了，因为整个压碎了嘛，等于。而接下来的三年呢，他的人生就是剩下医院、手术室还有复健中心，每一次开刀都像是重新经历一次折磨，每一步的复健呢都伴随着刺骨的疼痛，那个过程非常非常的辛苦。别人可能几分钟就这样走过去的马路，他呢不得了啊，常常要等两次红灯才能慢慢的走过去。那么医生能够修补碎裂的骨头，可是呢修补不了一个人忽然失去未来的恐惧。曾经站在数十层高楼指挥工程的人，如今连蹲下来都做不到，你想他心里面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也就是在那段最低谷的日子里面，他的太太始终没有离开，而且他的太太在那段的时间当中有机会认识了主，信了主。那么过去每一次教会聚会啊，他太太都会问他说，怎么样，你要不要一起去？他总是笑着摇头说，哎呀，你去就好。他甚至会开车送妻子到教会的门口，然后呢自己坐在车里等，就算是想要上厕所，他也宁愿忍着，怎么也不肯踏进教会一步。因为对他来讲，这个信仰就是妻子的选择嘛，并不是自己的答案，他不想碰。而真正让他开始动摇的不是受伤，而是一堂身心灵的课程。怎么回事呢？因为那个时候他花了不少钱参加坊间知名的成长课程，越上呢他就越觉得熟悉。回家之后呢，哎，他的太太也跟他分享在教会里面课程的内容，他听着听着就愣了，他就想说，怎么我花那么多钱学的东西，你们的教会早就在教啊？而这个疑问就好像是一粒种子，第一次落进他的心里，这个教会教的东西怎么跟我花这么多钱学费教的是一样的呢？因此他开始愿意走进教会。可是真正改变他的不是课程，是一场他原本半信半疑的医治特会，这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之歌、哦、然后来看看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听之歌，这支歌曲是耶稣，耶稣，一起欣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你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好，我们就来看看影响它的是什么。是一场原本半信半疑的医治特会，那是在2009年，他是在他妻子的鼓励之下参加了一场医治特会，说是期待啦，其实更像是姑且一试，反正想说好吧，一定要我去我就试试看吧。那个时候呢，他的这个脚踝已经是受伤很多年了，医生能做的也都做了，复健也做了，剩下的就是接受他再也回不到从前的这个事实。那么在聚会当中，就有人呢为他按手祷告，当时他好像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强烈的震动，也没有看见什么所谓的异象，只是安静地站在人群里。那么聚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就有人鼓励大家试着做做以前做不到的动作。他心里就想说，是什么？怎么可能啊？因为3年来，他连正常上下楼梯都很难，更不要说可以蹲下，他做不到的。但是呢，哎，就有人一直鼓励大家试着做以前做不到的动作嘛，所以他就姑且一试了，还是试试看吧。哦，膝盖就慢慢的往下，脚踝呢就开始承受重量。他原本已经预备好，那个很熟悉的剧痛会立刻袭上来。哦，这一定的嘛，因为是没有办法，就是他也就习惯了哈。可是很奇怪的是，没有哎，没痛哎，他就愣住了，而旁边的人也愣住了。有人啊，在旁边的就流下眼泪，有人啊，就拍手欢呼，他呢，就是低着头，一遍又一遍地活动自己的脚踝。他真的不是勉强做到的，他是真的，真的蹲下去了。3年来第一次他可以做到这个动作，自自然然的，轻轻松松的，真真正正的蹲了下去。从此他开始聚会，后来受洗，也参加很多的装备课程，生命看起来是一步一步的在改变。可是每一次啊，碰到敬拜，唱到阿巴父的时刻，哦，他就是开不了口，因为那3个字对他来说好像是一根刺，就卡在心里。因为他的父亲到晚年的时候就染上了酒瘾啊，喝酒越来越严重，酒后呢就失去理智，对于妈妈就发脾气啊，甚至砸东西还动手，童年的很多记忆就都停留在父亲醉酒之后的怒吼声里。而更深的伤不只是暴力，而是那种距离。你看啊，青春期最需要父亲的那些年，他的爸爸常年是被派驻金门，一年难得回家几次，就算是回来了，父子之间也少有真正的交流。多年之后呢，他还是记得那种感觉，不是说被责骂了，而是不被需要。因为父亲回来，好像自己的存在与否对父亲来说似乎没什么意义啊。那么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难受，而那些委屈就好像细小的沙，一天天的堆积，最后就成了一堵墙。在他信主之后，他其实知道圣经明明的就是教导人要饶恕这个道理呢，他不是不懂，他懂，但是做不到。每一次的敬拜，别人喊着阿爸父，他心里浮现的就是自己的父亲，他叫不出口。而他真正的改变不是在某一次的聚会当中哦，而是在那些漫长而频繁的照顾日子里，教会的小组到家里来探访，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聚会，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神迹，大家呢就是围着病床一起为父母祷告。
而就在那样平静的一刻，他突然发现哦，哎，自己心里那股对抗父亲的力量突然不见了耶。不是他努力放下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知不觉就放下了。后来他回想，才明白说，那就是所谓的饶恕。他就开始愿意跟他的爸爸聊天，愿意听他的爸爸说话，也开始理解，其实他的爸爸不是天生就是一个暴躁的人。他的爸爸是一个离开故乡，只身来到台湾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背景，所以只能靠着自己的一支笔，一份公职，养活一家六口，很有责任感，也非常的努力，但是终究没有胜过酒精。其实可以想象一下，他是被派驻在金门，在那个年代，金门的生活其实有他的那种枯燥跟被隔离的感觉吧。在那样的状况之下去接近酒，你真的可以想象哈。而在他渐渐理解之后，第一次他不再只记得自己受过的伤，同时他开始看到了父亲的伤，所以他就觉得说啊，原来自己也很心疼他的爸爸。这句话如果是在年轻的时刻，他绝对说不出口，他也体会不到。可是呢，在他渐渐理解的过程里面，他真的可以体会得到，原来他的爸爸跟他一样，也是一个受伤的人。所以有一天在敬拜的时刻，他很自然的，他也可以叫出那一句阿爸父，没有勉强，也没有什么挣扎，就好像是一个走失多年的孩子终于回到了家。他就知道说啊，原来神医治的不只是他的脚而已，更是他那颗拒绝饶恕的心。他知道除了神，他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心里面的创伤被医治，然后真正的原谅父亲，接纳父亲。后来父母相继离世，回头看呢，他的人生是充满了高低起伏。少年的时刻，他相信聪明能解决一切，成年之后呢，他相信能力可以掌控人生，一直到跌入谷底，他才发现人真正需要面对的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自己的心。公安意外让他学会了谦卑，医治的神迹让他认识了上帝，而饶恕父亲让他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如今每一次陪伴陌生人走过旅程，都好像是在提醒自己，人生真正的目的不是走得多远，而是生命是不是因着爱与饶恕有了新的方向。啊，这是一篇真实故事，雷伯君的真实故事。我自己个人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啊，看这篇真实故事的时候啊，真的可以想象到在他走过来的这个阶段里面，父亲对他的那种影响。因为对于父亲其实心里面充满着那种负面的情绪，所以一提到阿爸父，想到自己的父亲根本就叫不出来。在现实生活里面，他也跟父亲没什么交集，不跟父亲讲话的，因为心里面对父亲有很多的不谅解。可是神是一位医治的神，不只医治了他受伤的脚，更重要的是医治了他受伤的心。我觉得你看，在医治过程里面是让他能够同理父亲，能够去体会到父亲所受的伤。我们往往是这样，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伤口，但是我们看不到别人的伤口，我们只会要求别人应该对我们怎么样，我们很少会真正的体会到在别人生命当中他们所承受的重担，他们所受过的伤。但是对于他来说，在这些转变的过程里面，他看到了父亲受的伤，因此在跟父亲的关系上
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叫不出来的阿爸父能够轻易的叫出来。而在生命里面可以看到他一个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在这种很精彩的经历当中，他也尝过猪般的滋味，而最后所体会到的其实就是在一个人的心灵里面，他所能够得到的是最重要的。在生命之中，因着爱跟饶恕，所以才会让一个人的生命，能够丰富而滋润。我不知道你的体会是什么，但期望这样的一个真实故事呢，也真的是给你一些正面的提醒。我们来听这歌吧，这支歌是专心仰望耶稣，一起欣赏。

在宇宙光这期杂志中的各国剪影专栏里面，吕雅婷从美国所寄来的一篇文章是《看见让我无所不能》。那么他就提到哦，2026年的初夏，在美国丹佛一场女足赛之后，九岁的女孩海登面对了记者的采访哦，眼中就闪烁着那种无比耀眼的光芒。这个海登呢，天生是缺少了大半条右背哦，右手背没了。可是那一天呢，他的世界被彻底的点亮了。为什么？因为在球场上，他看到同样天生少了一条手背的明星，是左后卫卡森皮克特，他正在奋力的奔驰在这个场上，而他少了一条手背。所以呢，哎，这个女孩子就想，看着他，我心里就充满希望，会让人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因为在当时的时候，这个海登并不知道，这位写下历史成为美国国家队首位肢体差异球员的卡森，曾经也想隐藏自己天生少了一只手背，所以让他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可是即便如此，从来没有阻止他追逐足球梦。可是大一刚进入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时刻呢，排山倒海的媒体关注却让他彻底的崩溃。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曾经向他妈妈哭诉说，每个人想跟我说话都只是因为我的手背，我只想被大家记住我是一个优秀的足球员，不是那个只有一只手踢球的女孩。当他这么说的时刻呢，哎，他的妈妈是一个基督徒，就温柔可是很坚定的回应跟他说，这正是你能够使用这个平台的时刻，也许就是这个报道，这次的采访就能够温暖一个正在黑暗中挣扎和你一样的孩子。啊，他妈妈这一席话哈，就让他重新看见自己。所以他就不再只盯着自己所没有的，而是领悟上帝正是要透过这个不完美的身体成就上帝完美的计划。他就体会到说，这份与众不同并不可耻，而是上帝托付给他独特的一个使命。所以从那之后呢，卡森就主动地陪伴很多肢体差异的孩子，也曾经惊喜地现身海登的球队去练习。当两条不完整的手背在阳光下面紧紧相拥的时刻，一份你也可以的勇气就在传递。海登是因为看见卡森而看见希望，卡森是因为妈妈的提醒而重新看见自己的价值。而当卡森选择用天赋的眼光看待自己，不再隐藏自己的缺陷的时刻，那个曾经以为是限制的地方就是力量，也就是希望。所以配合这篇文章呢，就有一张这个卡森在球场上的这个照片哈，真是看到他正在奋力跑，然后正要抬起脚来去踢脚前脚下的这个球，他的左手在这个手肘这个以下呢就是没有，所以他没有这个左手手背啊，那当然就是一般人眼里就啊是残缺。可是即便如此，在球场上他就是一员勇将，因为这个样子，因此让一个和他一样少了手背的一个女孩得到莫大的鼓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啊，自己身上缺了什么，是一个缺陷，我们就会觉得自卑，我们希望不要被人看见我的这个缺陷。殊不知，因为这个缺陷，却可以展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一种的力量，也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反而带给很多人正向的鼓励。这是一个例子，是不是？哇，节目时间要到了，得跟你说再会呢，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来听听这个礼拜的每周一曲式，
永恒闪耀。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关怀嘉音勇士的同工廖姐妹。我经常有机会能和每一位支持嘉音的勇士们聊天，每次只要接到听友的回应，告诉我们嘉音陪伴了他的生命，嘉音重新让他们遇见上帝，嘉音团队每每听到这些故事，总是会留下感动的泪水。嘉音电台是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的媒体更具有挑战性。嘉音 Love 联播网与时俱进，必须体贴社会大众在身心灵上的需要，更要产出合神心意的节目内容。无论是广播设备、软硬体设备，或是音乐版权费用、印刷出版、人事行政成本等，嘉音总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与热情，让更多人能听见嘉音，看到嘉音。这份甜蜜的负担，让我们必须继续往前进。不管环境多艰难，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下去。诚挚的邀请您与嘉音手牵手，支持我们继续走。您的支持与守护，与嘉音电台一起陪伴每一个生命遇见上帝。
1: 从神来的托付，让我们一起全力以赴。现在让我们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支持嘉音持续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详情请至嘉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还是如往常，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00。

王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银镯幽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他说啊，秋夜精美的银色蜡烛发出微弱的光，给画屏上添了几分清冷之色。一位宫女手执绫罗小扇，轻轻地扑打飞舞的萤火虫，天阶上的夜色清凉如水，坐榻仰望星空，只见牵牛星正远远眺望着织女星。这是葛兰所演唱，取自唐代诗人杜牧的《七夕》。每年农历的七月初七，每当夜甚深，老人家总喜欢抬头看看天空。传说这一天，如果天气晴朗，在银河两边可以找到两颗特别明亮的星星，一颗是牛郎星，一颗是织女星，隔着浩瀚的银河遥遥相望。而一年之中，只有七夕，也就是今天，他们才能走过喜鹊搭乘的桥，在天河上相会。这就是中国民间流传千百年的牛郎织女。牛郎织女的故事是说，牛郎原是一个家境贫寒的年轻人，父母早逝，与兄嫂分家之后，只分得一头老牛。没有想到这头老牛不是普通的牛，在他的帮助之下，牛郎认识了下凡人间的织女，两人相爱结成夫妻，从此男耕女织，还生下一双儿女。这原本是中国农业社会最朴素也是最令人向往的幸福，没有荣华富贵，只求一家人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可是天上人间终究有别，王母娘娘知道织女私自下凡，一怒之下将她带回天庭，牛郎带着一双儿女赶而去。眼看就要追上，王母娘娘拔下了金簪，朝天空一画，一条波涛汹涌的银河就此出现在人间。从此，一个在河东，一个在河西，两人只能隔着银河相望。也许正因为不能天天相见，这个故事才格外令人心疼。后来，满天喜鹊被他们的深情感动，每到农历七月初七，便飞到银河搭起一座鹊桥，让这对夫妻一年相会一次。不过真正有趣的是，古代的七夕一开始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情人节，也就是中国的情人节七夕。七夕更古老的名称叫做乞巧节，乞就是那个乞求的乞，巧手很灵巧的巧，乞巧节。织女在传说中不但是天地之女，也是心灵手巧擅长纺织的女子，因此古代女子到了七月初七，便在庭园里摆上了瓜果，向织女星祈求智慧与巧艺。有的穿针引线，有的比赛女红，有的仰望星空祈愿，期望自己拥有一双巧手，也希望将来有一桩美满姻缘。所以七夕最早承载的其实不只是爱情，还有女性对美好生活的愿望。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终究还是被牛郎与织女的爱情打动了，因此中国人的爱情观常常不是轰轰烈烈的一句我爱你，而是我等你，等一年，等一生。纵然隔着一条银河，仍然知道在银河的另一端有一个人也正在想念自己。于是七夕慢慢成为中国文化里最浪漫的一个夜晚，两颗星，一条河，一座桥，一年只有一次相逢。也难怪后来的人会把七夕称作
中国人的情人。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古人真的把七夕叫做中国情人节吗？其实并没有，情人节这个名称本来是来自西方的情人节，也就是每年的2月14日。随着西方节庆文化进入华人社会，送花、巧克力、卡片、情人节晚餐逐渐成为年轻男女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当这套现代情人节的观念普及之后，人们回过寻找中国传统文化里最接近爱情的节日，很自然的就找到了七夕。因为还有什么故事比牛郎织女更适合谈爱情呢？但是如果从历史上来看，把七夕直接等同于西洋情人节其实并不十分准确。传统七夕的重要内容是乞巧，姑娘们向织女祈求巧艺，也祈求姻缘，而牛郎织女的传说则是为这个节日增加了浓厚的爱情色彩。因此更准确地说，七夕本来就是一个具有爱情、婚姻与女性祈愿意涵的传统节日，只是到了现代，受到西方情人节庆祝模式以及商业文化影响，中国情人节这个称呼才越来越流行。所以很有意思，西洋情人节改变的未必是七夕的故事，而是我们观看七夕的方法。过去的人七夕望着星星祈求心灵手巧，今天的年轻人可能订一束玫瑰、一顿晚餐，或者传一封讯息给喜欢的人。形式改变了，爱情没有改变。而且仔细想想，七夕甚至比一般情人节多了一层味道。2月14日常常提醒我们勇敢说爱，七夕却提醒我们另外一件事，爱不只是相遇，还有等待。牛郎织女一年只有一次相会，所以他们最珍贵的不是拥有多少礼物，而是终于又见到了彼此。也许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愿意接受七夕情人节这个现代称呼。它虽然借用了西方情人节的概念，骨子里讲的却仍然是一个非常东方的爱情故事。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真正的感情不只在相见的那一天，而在漫长分离的日子里，你还愿不愿意为同一个人留着一盏灯。

这是潘秀琼演唱的《朦胧的灯光》，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献给特别的你》，还有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其实放眼世界，除了2月14日，许多地方都有自己表达爱情的特殊日子，而且每一个地方说爱的方法都很不一样。先看看日本，日本也有七夕，称作铁勒巴勒，同样源自子女与流郎隔着银河一年一度相会的故事。每到七月，人们会把愿望写在彩色的纸条短册上，再挂到竹枝上，祈求愿望实现。日本官方旅游资料也把七月七日的七夕描述为全国各地都会举行活动的新之祭典。不过日本七夕今天并不完全等同情人节，它更多了一份向星星许愿的浪漫。再把视线拉到欧洲的威尔斯，每年的1月25日，当地也有一个很美的节日，圣德温文日。德温文是威尔斯传说中的爱情守护圣人，因为自己的爱情没有得到圆满，反而祈求天下真正相爱的人都能得到幸福。直到今天，威尔斯人仍会在这一天互送卡片、礼物，一起吃饭，还有一项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送给爱人雕刻精美的木质爱之死。这个故事是不是和七夕有一点遥远的呼应呢？一个自己没有得到爱情圆满的人，最后却把祝福留给天下的有情人。再看看韩国，11月11日有一个年轻人很熟悉的百旗日，因为11月11日写成一行的话就是四个一字，很像一根细长的巧克力饼干棒，因为人们互送巧克力棒。今天它不只是恋人之间的活动，也可以送给朋友与亲近的人表达关心与情爱。于是你会发现世界各地表达爱情的方式实在很有意思。中国人在银河下等待鹊桥，日本人把心愿挂在竹枝，威尔斯人雕刻一把木尺，把心意一刀一刀刻进木头里，韩国年轻人则送上一盒小小的巧克力饼干，方法完全不同，说的其实都是同一句话，我心里有你。也许人类从古到今一直都需要一个特别的日子，提醒自己把平常不好意思说出来的话好好说给那个重要的人听。

今天此七夕，如果今夜天气晴朗，不妨抬头看看天空。传说银河的一边是牛郎，另外一边是织女。千百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在同一片星空下想念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我们以为爱情一定要轰轰烈烈，要有鲜花，要有誓言，要说永远。可是年纪渐长之后，才渐渐明白，真正难得的爱情，也许恰恰不是永远两个字，而是在漫长的岁月里，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每天。早晨醒来，有人在身边，出门的时候，有人叮咛一句，路上小心，晚上回家，有一盏灯为你亮着。生病的时候，有人问你吃药了没有，天冷的时候，有人提醒你多穿一件衣服。这些话一点也不像情诗，可是人生走到最后才知道，这些就是最长的情诗。所以七夕这一天，不妨把祝福送给天下所有正在相爱的人，愿你们在最好的年华遇见彼此，也愿热烈的爱情最后都能够变成温暖的陪伴。祝福那些已经结为夫妻的人，经过柴米油盐，经过岁月磨合之后，还记得当初为什么在人群里选中了对方。也祝福那些正在等待爱情的人，不要因为一个人的七夕而感到寂寞。有些人早一点相遇，有些人晚一点抵达。人生最重要的从来就不是赶上哪一天，而是在对的时候遇见那个值得的人。

今晚就让我们借着七夕的星光，送出一个古老而永远不会过时的祝福，愿相爱的人懂得珍惜，愿等待的人终有相逢，愿错过的人心中无憾，愿孤单的人能够遇见知心相伴的人。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张学友所演唱的祝福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5: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受到低压影响，水汽较多，午后有短暂雷阵雨，而中南部需要留意有36度以上高温。明天到24号，低压带北移，慎防剧烈的降雨。而目前在关岛东方

0: 共同推出新星星文学青年创作实验计划，18号在台湾文学苍凉举办其中发表会，正式公开四组优选的青年创作团队与示范团队软剧团带来5部文学跨域作品，以文学浮生为核心意象，展现青年创作结合剧场、VR 科技以及偶剧等，重新诠释台湾当代文学。即日起到11月，台湾文学作家期间在台湾文学苍凉以及台湾文学基地和华山1914文创园区接力登场。国家铁道博物馆去年向大众开放馆区第一阶段，过了一年首度推出柴电工夜间开放活动，在22号和23号，民众可以体验不同白天的铁道风景与建筑之美。铁道活动在这2天柴电工厂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配合本夜间场次，除了夜间视觉的飨宴之外，也将化身为剧场舞台，规划互动式的剧场剧情，描述民众参与在夜间导览时意外与导览员和列车长一起穿越火车精灵在其中的观察世界。中泰美术馆携手日本森美馆共同主办策划藤本介建筑展，海外首度巡回在台北登场，展场至2027年1月3号为止。展览横跨中泰美术馆以及建国啤酒厂的仓库2处，以6大主题结合百件建筑计划模型、手稿和影像，梳理日本建筑师藤本庄介30年的创作，而只要凭学生证都可享单次免费参观。台湾设计展9月将首度移师桃园举办，40名孩子为此走进山林古道，让大自然当老师，采集物件，以此发展创作，成果将在台湾设计展展出。财团法人原住民文化事业基金会今年举办第4届儿少美感创作营，带领10到15岁的孩子走进山林部落生活，以编织和环境感知作为主轴，发展各种美感创作作品，预计9月24号到11月1号展出，地点在2026台湾设计展展区的林业故事馆。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欢迎您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

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不知道呢，这个旅行这件事情是不是你每年必要的计划呢？或者你也是一个可以随性而起然后到处去探索的人呢？事实上我觉得旅行呢是属于现代人非常棒的一个特权，因为想到呢不要说很久了，光在100年前很多人呢根本就没有体验过旅行这件事情哦。但是随着呢风气的开放，包含在交通工具以及资讯搜寻在今天都非常便利的时代呢，我真的觉得现在人们其实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那旅行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事实上我有做另外一个节目，是跟精神还有心理有关的节目，叫做心情加分站，在每周一的晚上6点首播。那如果呢从精神跟心理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心理学家也认为呢，离开熟悉的环境可以增加新的感官刺激还有经验，因此旅行这件事情呢也很像替生活按下一个可以重新整理的按键。换一个地方有时候也可以换一个看事情的角度。再结合刚刚所说到的，现代人呢其实旅行是非常方便，有些地方呢可能在古人来说是一辈子都不知道它长怎样，但我们现在可能买一张机票呢就可以飞过去了。尤其呢现在台湾对欧洲呢有很多直飞的航班，像是星宇航空呢其实从本月开始就有直飞捷克布拉格的这样子一个直航的航线。所以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主题就是直飞布拉格，走进千年古城，探索捷克的迷人风光，来介绍呢这个有着吸血鬼传说的国家到底有什么样子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旅游的魅力。但在开场我们先来进行的是旅游新鲜事，来介绍在近期的宜兰桃园以及新北台北最近玩什么。那说到最近玩什么，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首播的时间8月19日就是七夕情人节，不过因为呢很多人今天可能要上班上课，所以都会挪到周末去庆祝，因此在本周末呢有很多活动其实都是跟这个传统的情人节有关的。那从宜兰开始呢就举办了七夕情人节活动，今年是首度移师到东山河生态绿洲来举办，打造的是一座长达有268公尺的光影鹊桥，而在桥头的两端呢有牛郎跟织女化身成为12公尺高的陪茶师还有采茶女的艺术装置，等于也是结合了东山乡当地的一个文化特色。而今年也特别和宜兰人市集首度合作推出了情人节套餐还有市集舞台等精彩活动。那活动时间就是从今天首播的8月19日开始，会持续5天到8月23日。那总共呢，每天就有不同的主题，音乐会整整的是有5场。另外也规划了有8场的爱情工坊，可以进行的手作体验也是跟爱情这个主题结合的，像是永生花、皮革、精油调香、米食料理等相关主题，让游客可以自己动手来创造属于自身的专属浪漫。另外呢在8月22日的晚上7点07分将会进行的是浪漫七夕旧河港烟火秀，预计会发放180秒的高空烟火闪亮夜空。再来是桃园的近期活动，桃园市复兴区公所将在8月22日也就是本周六在新溪口吊桥园区举办园区的开园暨进山文化体验活动，串联在当地的溪口部落的山林环境、泰雅文化以及在地产业，规划了有进山活动、文化闯关、传统文化体验、特色市集以及歌舞展演。那这是号称全国最长的悬索桥的新溪口吊桥，全长是303公尺，也是在当地重要的观光景点。那在去年4月开始是修园封桥，改善吊桥的有关设施更加安全，同时也进行园区的整顿维护。那这一次的活动呢等于是重新开启的一个庆祝活动，那当中也设置有4处的文化体验关卡，完成闯关者是可以兑换50元的园区消费抵用券还有纪念品。现场也安排了倒麻薯 DIY、 纹面彩绘、族服体验以及歌舞演出，同时也邀集到溪口部落还有在地店家来展售农特产品，举办市集，打造出了是可以一次体验走山林、过吊桥、进部落还有逛市集的旅游动线。
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到图书馆参加免费讲座还有机会拿大奖，包含像是有 AirPods 还有电子阅读器以及蓝牙喇叭等奖品哦。这是在新北市立图书馆新北讲堂，将从8月22日开始陆续登场，聚焦在市民票选出的最关注的各种主题，包含有健康饮食、生活理财以及新住民文化这三大主轴。而且参加每一场都会抽出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些奖项，另外如果可以完成三场讲座的几点任务，还有机会可以获得任天堂 Switch 2。那首先会在8月22日登场的是健康新生活，将会有主厨张秋勇还有知名的营养师刘怡礼带领参与的朋友，透过外食擂台赛还有一日饮食任务来破解饮食的迷思。那其实直到10月底有非常多不同的讲座内容，详细的资讯还有报名方式可以上新北市立图书馆的网站查询。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2026潮台北将从8月22日到9月6日盛大登场，串联的包含有演唱会、经济、产业趋势还有城市行动这三大主题，并且集结有超过159场的精彩演出。而其中备受瞩目的亚洲音乐节将在8月29日到30日是在北流园区登场，今年不只是划分了七大舞台，同时也结合了市民大道的风街派对活动，另外还包含有讲座以及文化展览的部分。那么在文化展览是在台北音乐流行中心的文化馆二楼展出，那这是由担纲了包含韩国团体 BLACKPINK 还有 BIGBANG 这一些顶尖的韩流巨星为他们世界巡回演唱会来操刀的亚洲舞台设计指标人物 Young James Studio 的资深导演来亲自操刀策展，展现的是属于 K-POP 的舞台设计理念还有相关的经典作品，就在这一次的潮台北活动当中。以上是本周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那么在我们进入到下一个单元深度旅行探索之前呢，就先来欣赏到这首歌曲，也是呢在这一次参与了潮台北的活动，同时在先前呢特别提前飞到台湾来为这个活动站台的韩国复古摇滚团体后雅，这个如果翻成中文呢叫做好我，也就是呢好的我，那好的我呢也延伸意思就是可以被喜欢的我，而他们的歌曲呢非常有复古的感觉，来欣赏这一首叫做 Tomorrow and Tomorrow I Love You， 明天和明天我都会一直爱你。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要来分享的主题就是直飞布拉格，走进千年古城，探索捷克的迷人风光。尤其重点呢在于直飞这件事情哦，因为以前也许有些朋友呢已经去过了布拉格，但是多半搭乘要转机的一个情况之下，现在直飞就可以到达了。除此之外呢，当然如果一般提到去欧洲旅行，尤其是第一次去的人呢，可能多半会挑一些感觉上是更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比方说法国巴黎、英国伦敦，或者是意大利的罗马。但捷克呢，其实也相当具有特殊的历史底蕴，还有传说故事，尤其是吸血鬼啊。说到吸血鬼呢，虽然感觉上是一个比较属于恐怖主题的意象，但其实呢，在很多的作品当中，也把他们描述成非常有魅力的存在，感觉到就更具有神秘的气氛。可是过去如果要去布拉格，可能就是一个让人觉得很美，但是好像有一点距离的城市。但刚刚提到近期呢，这一座中欧城市就是捷克首都布拉格，跟台湾之间的距离又更近了一点。因为在今年的8月1日开始，星宇航空就开航了台北直飞到布拉格的航线，再加上华航其实从2023年就开航了台北到布拉格的航线，于是大家就可以更为便利探索这一座其实被称为欧洲心脏的都市。在走进布拉格之前呢，也就先来认识一下捷克这个国家的历史背景。那谈到在捷克的漫长历史当中，特别会受到瞩目的就是波西米亚王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起点。因为在1212年的时候，当时的波西米亚公爵普热米尔斯·奥托卡一世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所颁发的惊喜诏书。那这个惊喜呢，不是 surprise 那个惊喜哦，是金色玉玺这样的概念。总之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确认文件，也就是确认了波西米亚王国的世袭地位。那它不只是一张证书，更是让波西米亚可以在中欧的政治版图当中取得了更稳定的位置。从此之后呢，波西米亚等于是逐渐变成了中欧的最重要王国之一，而布拉格也随着王权的发展变成了在中欧的政治与文化的重要地带。但这里也延伸阅读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提到波西米亚人，或者有时候这个卖女装的时候会看到这是波西米亚风格，但是什么样的风格呢，就是充满艺术感，然后不受拘束的自由的感觉。但事实上它是在过去运用这个词汇当中呢发生了一个误会，也就是说在那时候的波西米亚王国的人呢并不一定就是这种形象哦。在过去所指的波西米亚人其实最主要就是指来自于这个地区的人，但有趣的是到了19世纪，这个词汇在法国产生了新的文化印象，开始被用来形容不太遵循社会规范的艺术家、作家、音乐家以及知识分子。但是为什么中间会有这样子一个形象的转变呢？其实是一个认知上的错误哦。也就是大概在15世纪后期，法语当中曾经用波西米亚人来指称另外一个族群，就是罗姆人。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误解出现呢？就是现在推测应该是来自于印度北方的罗姆人是陆续的出现在西欧地区，但那个时候的西欧人并不知道他们来自于哪里，只知道呢这些人是从东方一路迁徙而来，就误以为他们是来自于东边的波西米亚。那也不代表罗姆人本身呢就是爱好艺术、向往自由的形象，但毕竟呢他们是来自于远方的移民，所以呢就有一种不受区域限制的一个迁徙的概念在当中。而后大概到了19世纪呢，许多的艺术家们透过了作品的创作，更强化了波西米亚人这样子一个特殊的形象，而且呢后来也引用在一些对于艺术家或者是知识分子的称呼，才把波西米亚跟自由、不受束缚进行了一个连结。但事实上回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波西米亚王朝跟那个时候的人们，其实并不一定是具有这样子的形象的哦。那如果进入到捷克的近代，最重要的代表历史的片段之一，就是在1968年发生的布拉格之春。当时还是一体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试图要推动政治以及社会改革，但当时因为隶属在苏联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因此呢是遭到国家军队的入侵，最后终止。但这一段历史影响并没有消失，直到1989年民众是再次走上街头，发起了天鹅绒革命，再加上当时一个苏东坡的风潮之下，也就是以苏联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逐渐瓦解的情况。在4年之后，捷克
和斯洛伐克也和平的分手，直到1993年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就正式诞生。在这里现在欣赏到一首来自于捷克的流行歌曲，今年三月所发行而且在当地相当受到欢迎的作品，叫做《你会想起吗》，来自于艾娃·法尔纳的歌。

在当今捷克最具有代表性的流行女歌手之一艾娃·法尔纳在今年推出的作品你会想起吗？事实上呢，我身边有很多去过布拉格玩的朋友呢，直到今天呢，可能过了五年十年，对于当地的体验还是津津乐道，真的就会想起捷克，想起布拉格。乌孙本身其实这首歌曲啊，他在唱的是在分手之后的心境，男女对话当中还是非常思念彼此，因此在心底会问到你会想我吗？好，今天介绍的是捷克布拉格，透过星宇航空的直飞航班，也可以带更多的旅行者到这边来体验爱在旅行的路上哦。那当然在旅途的过程当中，跟人有关的故事连结也可以更加深旅行的感受体验。那如果要以布拉格作为核心来介绍一位非常具有代表的历史人物，一定要提到的就是14世纪的查理四世，他是当时的波西米亚国王，同时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权力者的影响力之下，他的统治也让布拉格迎来了非常重要的飞跃时期，等于是有质的变化还有地位的提升，包含他让当时的布拉格成为欧洲重要的文化、宗教还有教育中心，而实质上呢，所做的就是创立了在中欧的第一所大学，也就是查理大学，这是在1348年所成立的。但直到今天，布拉格查理大学呢还是继续存在，继续呢是当地的重点学校。另外一方面也开始推动了新城区的发展，并且新建在后来成为城市象征。今天很多人到布拉格都会去拜访的查理桥，所以这样就知道为什么这座桥用了查理这个名字，其实指的就是查理四世。而另外在过去的欧洲王权势必跟宗教是有相当紧密的相连，而如何去提升了布拉格的地位呢，也在于查理四世在当时推动了布拉格主教区升格成为了总教区。因此今天呢，其实来到布拉格当地，虽然已经相隔数百年，但是其实还是可以看到许多来自于查理四世的时期所留下的印记。当中代表之一的，同时也是热门景点的，就是布拉格城堡。那它的兴建时期更早了，最早是可以追溯到9世纪的时候，那后来呢就变成了波西米亚国王的住所，也是捷克国家的重要象征。那这个城堡经历了超过千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规模相当庞大的建筑群。在1526年之后，波西米亚成为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重要领地，而布拉格也被纳入到欧洲大帝国的政治版图当中。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瓦解，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之后，布拉格则是在当时也作为这个全新国家的首都。在接下来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共产时期，刚刚提到的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直到1993年捷克共和国的成立，它还是作为一个首善之区的位置。因此捷克当然还有很多的城市非常具有魅力，但是布拉格绝对是完全无法取代的，包含呢不管是从它的地理位置，或者它在历史的演变当中层层堆叠出了在过去欧洲的一个时代跟王权的变化，其实都可以反映在这一座城市的气质当中。你可能上一秒还在中世纪的广场，下一秒可能就来到20世纪的建筑，走过一座古老的桥梁，但是在下一步又遇见了现代艺术，也是这一座城市最迷人的地方。也就是它的历史不只是在博物馆当中，甚至也就在日常生活里可以感受得到。那在这里再送上一首来自于捷克的流行音乐作品，其实刚刚第一首所听到的你会想起吗，除了女歌手艾娃·法尔纳之外，还有一个男生的声音，而这个男生呢其实是出自于在捷克当地很受到欢迎的流行乐团米拉伊的主唱所一起合作的。那米拉伊是这个团的名字哦，而且其实是来自于日文的未来，然后主唱本人呢也就叫做这个名字。同时呢他是在日本出生，但是在3岁就跟父母一起回到捷克的一个日本与捷克的混血，而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成立了这一支乐团，10年之间在捷克都非常受到欢迎。来欣赏到这首歌曲叫做《草莓》，那是一首跟现在夏天这个季节非常融合的作品，因为它在描述的就是一种在夏天的海滩气氛。同时歌曲的核心也就在于说到，身在世间就是要享受当下，人生惬意美好的乐观态度。待会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介绍在布拉格的代表景点。

0: Florida. Je voltei a fire. Je voltei a Coyota. So ten a schler high school die。这首歌曲出自于捷克的流行乐团 Mirai 的作品，叫做《草莓》，带来了夏天的轻松气氛。那来到这个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则是感受到千年历史的气氛。当然有很多呢，其实属于历史景点所在，其中之一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布拉格城堡，在9世纪就开始建造。那可以想象到，在千年的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扩建，其实现在的整体规模是相当的宏大。而且住进这里的主人呢，从过去的波西米亚王宫，到后来的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甚至直到今天的捷克总统，其实都将它作为官邸的所在地哦。也就是说，现在的捷克总统府，包含办公跟住所的所在地，就是在布拉格城堡。但是呢，跟很多的民主国家的这个政治权力中心，都还是有部分区域会开放对外参观是一样的。今天的布拉格城堡呢，其实是可以买票进入。那么在当中呢，这个建筑群就包含有宫殿、教堂、庭院、花园，还有街道。那根据官方资料的记录，这个城堡建筑群占地大约是45公顷，并且是历经了11个世纪的持续发展。那最多人会先去拜访的就是其中的圣维特大教堂，它是高耸的哥德式尖塔的教堂，也是布拉格最具有代表性的天际线风景之一。而这个教堂不只是宗教场所，也是波西米亚王朝的历代君主他们在加冕的时候以及安葬的一个最代表性的地方。而在离开教堂之后，其实周边还有很多可以逛的历史街区，包含可以走进到黄金巷这一条街道两侧的小房子呢，是色彩相当的缤纷，跟宏伟的布拉格城堡则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那可以感受到，就是从王国的所在地进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里面，而且透过步行其实可以穿越非常多不同的代表地标，包含呢接着城堡继续往下走，穿越过小城区，会来到福尔塔瓦河的河畔。这时候另外一个经典地标就会出现在眼前，也就是查理桥。这一座桥梁始建于1357年，全长超过有515公尺，桥上呢后来陆续设置有30座的圣人雕像。但这一座查理桥的兴建其实呢是来自于一场洪水的出现。这里原本是有一座名为朱迪特桥的桥梁，但是呢在1342年的时候是遭到洪水严重的破坏，于是当时还在当政的查理四世就决定要新建一座更为坚固的新石桥。而且对于这一座桥梁的兴建是相当重视，因为呢时间还特别挑选在1357年的7月9日的凌晨5点31分，由查理四世是亲自主持了奠基仪式。那这个时间据说呢，因为过去在欧洲宫廷其实也很流行占星学，而当时是由占星学家所挑选，因为这个年份日期跟时间呢是可以排列成13579的基数，然后呢又再倒回来是97531这样子对称的数字，被认为其实是具有非常吉利的寓意在当中。而且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踏上查理桥，等同于是跟随着查理四世也走过的足迹，来感受到布拉格这一座城市的河岸风景。那另外在桥上的雕像其实还藏有一个传说哦，这一座全长有516公尺的桥梁，在两端其实都有中世纪的桥塔。那桥上最为醒目的是30组的巴洛克的雕像，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是圣约翰内波穆克的雕像。传说他因为曾经拒绝向国王透露王后的秘密，因此是被人从查理桥投入到福尔塔瓦河，但其实这是一个没有经过验证的传说，而且他也不是因为被丢下桥而出名。那其实在历史上他相当受到捷克人的重视呢，是来自于第一，他的雕像是在查理桥上最古老的一座，在1683年的时候就设置着。另外一方面呢，他的头顶有5颗星，相当具有辨识度。那传说就是他在被投入河中之后，水面出现了5颗星星，因此后来成为了他的象征。
1: 再者呢，它代表的其实是守住秘密还有忠于信仰这样子一个特质。而且它的故事可以流传下去，也在于呢，在它的雕像旁边还有一个传统，也就是抚摸雕像上的浮雕可以祈求好运，尤其是祈求有一天可以再回到布拉格。因此呢，每个来自于世界不同地方的国家的游客们都做了这件事情，也让圣约翰内波穆克的名声呢是继续的传播下去。那另外还有一个这一座桥的有趣传说，就是当年在新建的时候呢，其实在这个材料当中的砂浆有加入鸡蛋、牛奶和葡萄酒，那希望是让这一座桥梁可以更加坚固。但其实这也是一个没有被证实的传说。但是呢，现在如果来到当地呢，很多在地人在介绍的时候还是会聊到这一些有趣的故事。而本身查理桥也连接了在布拉格当地的老城区还有小城区，白天走在桥面上会看到有街头艺人或者呢，有画家会在这里帮游客来进行绘画。那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城堡与桥塔会被灯光照亮，整座城市又呈现了全然不同的样子。而其中它连接了小城区，也是现在很多游客一定会去造访的地方。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待会再继续分享。这里再送上一首歌曲，这是 Celine Dion 席琳迪翁在1996年的经典歌曲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也就是过去的记忆全都涌上心头。那介绍呢，这首歌曲就在于他的音乐录影带全部呢是在捷克当地的普洛斯科维奇城堡所拍摄的，据说啊是他的作品当中呢花费最贵的一支音乐录影带哦。一起来欣赏，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你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介绍，就是直飞布拉格，走进千年古城，探索捷克的迷人风光。其实本身欧洲就有很多的国家，虽然提到都是欧洲，但是各自呢都有不一样的文化特色哦。那其中的捷克呢一直非常吸引人的，包含我身边去过朋友呢，其实真的都会说，虽然捷克原本他们去的时候是没有什么特别期待，但是在去完之后呢都是有一种流连忘返的感觉啊。所以到底还有哪一些重点呢，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刚刚提到的是查理四世呢，他亲自参加的奠基典礼，可以感受到他有多重视的查理桥，是来到布拉格一定会造访的地方。而这座桥梁本身也就连通了老城区还有小城区，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一路介绍很多景点都可以靠步行就能到达。那走过查理桥进入到老城区，又是布拉格另外一个不同的体验开始。布拉格的老城广场可以说是这整座城市最为重要的公共空间之一，在这周围就聚集了非常多的教堂、历史建筑以及在不同时代发展的城市建筑。那其中有一个打卡景点，也就是在旧的市政厅上面有设置一座天文钟。那这一座天文钟是在1410年就已经在此设置，而且呢从那时候开始直到今天过了600多年，不过每到整点它报时的方式呢其实是可以用看的，因为在这个天文钟上面就有12使徒会依序出现，都会吸引很多游客特别停下脚步来等待欣赏。这一座钟的存在呢，其实也是结合了天文与历法的概念，是中世纪的城市其实在这个学术发展上也非常具有特色的代表。那在老城区另外一个是可以体验到不同文化的地方，就是犹太区。这里保存着历史非常悠久的犹太会堂，还有老犹太墓园，也承载布拉格的犹太社群长久的历史。像刚刚所提到的会堂，很多都是历史很悠久，在13世纪就已经建造保存至今了，同时呢还在持续的使用当中。而其中一座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平斯卡会堂，在内部的墙面上可以看到的是写满在二战时期被纳粹所杀害的捷克以及摩拉维亚犹太人的姓名，更可以感受到布拉格这一座城市不只是浪漫的中世纪的建筑，也包含了其实在欧洲过去的一个很实际的历史印象。那同时布拉格也是文学迷不能够错过的城市，像是作家法兰兹·卡夫卡就是出生在布拉格，而这一位捷克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在1883年出生于布拉格，而且出生地就在今天的老城广场的附近。但原本他诞生的这一座房屋呢是已经不存在，但同时呢在现场就特别设置了一座卡夫卡出生地纪念碑。同时卡夫卡的一生其实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布拉格度过，因此这一座城市的街道、语言还有多重文化的背景，其实也成为喜欢他作品的书迷非常重要的线索，也可以说是一座必定要朝圣的城市。而卡夫卡的生活跟老城、犹太区这些城市空间都是密切相关。其实我们今天介绍很多景点呢，在当中呢你不只可以看到布拉格的历史，其实也可以看到卡夫卡过去呢在此地的故事，包含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出生地纪念标志之外，在小城区还有卡夫卡博物馆收藏有他的手稿、书信、日记以及照片，可以透过这些资料认识这一位作家的生命与创作。除此之外，刚好提到的布拉格城堡当中有黄金像，这跟卡夫卡之间有一段连结，因为在1916到1917年这两年之间，他曾经在黄金像的22号屋子里面暂住并且进行写作。另外一个也值得一看的是在犹太区附近的卡夫卡纪念雕像，这是由捷克的雕塑家亚罗斯拉夫·罗纳所创作。而这个雕像呢其实是非常巨大并且是没有头的男子，是背着卡夫卡 造型是相当特殊，但是没有头是什么概念呢？其实也就是呼应在卡夫卡作品里面常见的荒诞与疏离感。而在市中心还有一个由艺术家大卫·切尔尼所设计的旋转卡夫卡头像，是42层的金属结构会不断转动，是重新组合成了卡夫卡的脸，也是相当特别会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艺术作品，都跟卡夫卡是有所连结，同时也是连结布拉格的旅行可以安排一趟文学行程的基础。那在这里再送上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一部韩剧哦，我记得蛮早期的，距离现在应该有20年的时间了，不过在推出的当时呢是非常受到欢迎的，来自于韩国的演技派影后全道妍以及已经过世的男演员金柱赫所合作的作品《布拉格恋人》，来欣赏他的主题歌曲任宰范的《这一次》。

韩剧《布拉格恋人》的主题歌曲任宰帆的《再一次》，很多人前往过布拉格之后都想要再一次去到这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城市。那最后来分享呢两个、其实在布拉格要看的重点，一个就是刚刚一直提到的伏尔塔瓦河，其实它是布拉格城市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轴线，河流是穿过了市区，在两岸呢其实就形成了老城区、小城区还有城堡这一些区域，查理桥也成为连接这两岸的代表。从河面望向城市，可以同时看到布拉格城堡、桥梁以及教堂的尖塔。另外呢，它也是一个捷克的精神代表，包含呢作家史麦塔纳的《我的祖国》第二乐章，其实就是描述了伏尔塔瓦河从源头一路流经森林、田野，还有直到布拉格的景象。而另外是在西岸的小城区，它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时候。1257年波西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是正式建立这一个城市的区域，之后它成为了商人、工匠以及居民所聚集的地方。到了17、18世纪之间，又新建了很多属于巴洛克宫殿、教堂与花园建筑，现在还可以看到这一些宏伟建筑是跟一般的住宅街区并存的格局。而靠近布拉格城堡一带还有另外一个历史街区，则是叫做新世界，那当初是由提供城堡各种服务的居民们所聚集的地方，包含工匠或者是仆人，街道也是更为狭窄。不过呢，可以看到的是对照城堡的贵族生活，截然不同是中世纪居民的样貌。另外在伏尔塔瓦的河畔还有一座跟古老的布拉格截然不同的非常现代化的建筑，是叫做跳舞的房子。那它是在1990年代的时候所新建，两座建筑体是弯曲交错，就像是两个正在跳舞的人，因此得名。而且他们也被昵称为是弗雷德与金杰，这是像知名的舞者，同时呢也是过去的音乐剧的代表人物哦。这是弗雷亚斯坦以及金杰罗斯向他们致敬的一个布拉格现代建筑的代表。之后来送上这首歌曲，歌名里面就有布拉格，而且呢后来也的确到布拉格去拍摄录影带的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1: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2: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1: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哇，好巧哦，我们节目呢首播的时间正好是七夕情人节啊，首播这一天正好是七夕情人节，大家听完节目之后是不是要开始去庆祝了呢？所以呢慧仙在这里祝福我们收音机前网络上的乐龄的朋友、银发的朋友，情人节快乐。

0: 哈，就叫高高老师比较亲切，也比较容易记哈。所以高高老师，你跟我们分享你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老师啊？
1: 我自己本身的话是舞蹈的背景，那我是从小呢就学跳舞，然后一毕业之后呢也教学了将近十年的时间。那过去有教过幼儿，也有教过国小以及成人的教学。那今年
0: 舞蹈部分是吧？
1: 对，舞蹈、
0: 哦、舞蹈，嗯，
1: 对。然后近年的话开始投入就是乐龄的运动教学，所以现在目前是除了在社区据点跟日照中心之外，我也有持续在进修就是乐龄相关的一些教学。
0: 老师为什么会从一个舞蹈老师啊，而且很显然是比较偏重在儿童方面的教学哈，转变变成是一个运动老师，而且老师教学的对象年龄也很明显的提高到乐龄的阶段呢？
1: 其实这有一点点的就是误打误撞，因为我自己的规划是因为我结婚有小孩，那有小孩之后，因为我持续都在教学的这一块，那因为我希望白天可以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小孩，所以我就会一直思考说，因为教学小朋友他比较多是晚上的时间，就是比较偏才艺课，那我会希望说白天也可以有教学的机会，所以呢我后面想说，哎，那不然可以试试看，我可以先去教看看乐龄好了，所以这是我一开始会转往乐龄的一个初衷。加上我自己家里也有爷爷奶奶，那他们以前呢也都会去社区据点，然后每次都会带回来一些手作的东西啊，或者是会在那边一起跟那些长辈一起在那边吃午餐。
0: 嗯，
1: 对，所以有这样的经验，我想说，欸，这一块好像可以去涉略，也会跟我自己本身的规划比较有相关这样。
0: 因为结婚生了小孩变成太太妈妈哈，希望有多一点的时间能够陪孩子，所以就在寻找说那是不是可以白天有工作或服务的机会哈，就看到了我们乐龄的这一块。因为很多乐龄的长辈都是退休人士嘛，像慧心也是退休人士，所以我也很希望我把我的活动都尽可能的安排在白天哈，不想要晚上太晚还要出门呢哈。那所以呢，这个社会的趋势让我们高高老师呢跟他的生涯之间呢做了一个连结，做了一个改变，就开始想，那如果白天也要教学，而且又用到自己的专业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往服务高龄的朋友这个领域呢来努力哈。那所以你一开始呢进入到教授乐龄后是高龄的长辈，你是怎么样设计或是开始你的课程呢？
1: 其实教小朋友跟乐龄有一些蛮相似的地方，就例如说动作的拆解要比较简单一些些，就是同样的一个复杂的动作，我们需要把它拆解的比较简单。
0: 嗯，
1: 但是因为乐龄族他们每一个长辈他们大哥大姐他们的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太一样，有些会是属于亚健康，那有些是属于身体能力比较相对退化比较快，所以主要会是针对在安全性的部分会需要做一些调整。
0: 嗯，这个要特别注意啊。虽然说我们都非常的鼓励我们的乐龄的朋友、高龄的朋友要多活动多运动，但是考虑到身体的状况，安全第一哈，这个可能也是所有的教学的老师，
1: 对对对，
0: 包含我们高高老师在内哦，首要考虑的重点哈。那你从教小朋友啊到教长辈哈，你一开始怎么去找到你的学生呢？因为你的学生原来都是在小朋友这一块嘛。
1: 因为我知道我接下来想要往的是社区据点以及日照中心的这两个部分去发展，所以呢我就是先上网看一下我住的附近有哪些社区据点，然后我就先上网把那些资料先列印出来，然后我居住的附近可能有三四十个社区据点，那我就一间一间打电话，然后就询问说，欸，请问一下，就是我自己本身有运动教练的证照，那想要请问一下说你们目前有没有运动的需求，但是因为目前的话就是他们已经前一年都已经有了
0: 课程前一年就安排好了，
1: 对了，对对对，那所以就是除了社区据点这一块之外，

0: 还有一些是日照中心的话，我也是先会以我居住的附近，然后找几间日照中心，然后我就会主动出击，先把我自己的履历跟我自己的教学的一些影片，然后把它先发送 email 给对方，然后可能隔了一天之后我再打电话询问说对方有没有需求这样子。
1: 所以我们高高老师也是挺主动的哈。那你这样子寻寻觅觅大概多久你终于顺利的转型了呢？
0: 顺利的转型的话，其实它是一个陆陆续续的过程。
1: 对对，
0: 因为我有提到说他们是前一年就先排完了嘛，但是他们就会先把你的这个资料就当作是收到他们自己的师资的资料库里面。那在这个资料库里面，就当今天他说哦，他们有一个代课的需求，那他就会先问说，老师你这一天有没有空？那我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就会说哦，可以，那我可以先去代课。那原则上就是上过课之后，他就会觉得你还不错，那明年的话，他就会开始跟你陆续接洽明年的时间。
1: 明年的课程安排的时候啊，在排课程的时候，就会考虑到高高老师，然后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老师在乐林的教学方面算是比较稳定一点了哈，就是前面需要一个酝酿期、准备期哈，那也要先从代课开始啊。所以收音机前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是想要服务我们乐林的长辈，因为不可讳言，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之后，乐林的人士、高龄的人口啊，是一大群人啊，那么这么一大群人，他确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你可以说是市场也好，或者是说至少他们的需求是需要被看到、需要被满足的哈。所以如果你也想要进入到这一块领域呢，高高老师的经验呢是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哈，就是你先确定了你自己想要做的事、你能做的事，然后你开始收集资料，当然这中间也需要有一个等待期，甚至是一个试做的时间，让别人认可你的能力之后，接下来当比较常规的、比较固定的课程慢慢多起来以后，高高老师可以服务的人、服务的班级就越来越多了哈。
0: 对，
1: 当你的教学的对象已经主要是以乐林的人为主之后，老师你觉得你的生活、你的教学，甚至你的关注的注意力点，是不是也都有了调整呢？
0: 会啊，因为其实乐林族他们跟平常我之前在教小朋友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的运动会比较偏向是功能性的训练。就例如说我在生活中比较会用到的心肺耐力的功能，然后或者是我要拿水杯需要手眼协调的一些能力，然后或者是走在路上可能会有车子经过，那我需要随机的反应，那这些等等的，或者是我要推门我需要有胸大肌的力量，然后可以帮助我可以完成这个动作，或者是说孙子突然跑过来，那你要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你需要有相对应的肌力，那这些呢主要会是跟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连结。对，所以这是在乐林族方面在设计课程的时候会跟小朋友比较不一样。当然有一部分可能会有一点类似，就是小朋友可能也是一些什么弹跳力啊、协调性啊，这些会一样，但是乐林族我主要会是以可以能够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为主。
1: 在功能性上面呢要特别的琢磨哈，因为知道我们这些乐龄的长辈们、高龄的朋友们来到这个运动的时间呢，就是希望运动完了以后他面对他的生活上面他更有能力去处理哈，那这个功能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啊，所以在设计运动的内容、进行的方式应该高高老师都有所调整了哈。不过会先比较好奇的是说，你原来受到的训练呢是舞蹈，后来接触比较多的是小朋友哈，那怎么样可以把你原来的专业跟我们这些乐龄朋友的需求呢做一个比较好的结合，这个中间老师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或转换呢？
0: 这当中的转换，一来是我自己又额外去进修对，我有去进修说，那如果针对乐龄族他们需要的哪一些方面的训练， 我举几个例子好了，例如说他们需要有有氧，就以体适能来说，他们需要有有氧心肺功能、嗯、然后还有肌力，然后跟肌耐力，然后还有一些协调能力，还有反应力，就是这些，还有包含柔软度，这些都是我们在针对乐龄族他们的训练上面会需要针对这几个项目去设计课程。
1: 因为思考到乐龄朋友的需求，还有他身体本身的状况，在课程的设计、动作的设计上面，甚至课程进行的方式上面，都要有不一样的方式跟调整哈。我们休息会回来呢，继续再和蔡雨涵高高老师来聊他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所做的运动的训练。你会先看过，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有趣哈，有趣。似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不然的话，即便我们的乐龄的朋友知道运动对自己很好，但是如果感觉每次去上课都像在去做苦工一样，那可能也没办法持续啊。所以老师很厉害，是他都用很有趣的方式来进行啊。那我们休息会回来，继续再和高高老师来聊乐龄朋友的运动，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蔡雨涵高高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带领乐龄的朋友运动的历程。刚才老师说到说原来是教以小朋友为主的舞蹈老师，后来转变生涯转变了哈，成为乐龄朋友的体适能老师哈。那老师的课程非常有趣哦，就是设计的让我们参加这个运动的乐龄的朋友呢，觉得好像是在玩一场游戏的感觉哈。老师你是怎么样去设计适合我们乐龄的朋友的课程？你刚刚提到说他们可能有些人的健康是亚健康，甚至有些他们的身体的状况哎比较多需要顾虑的哈，所以课程的设计很需要思考呢。
1: 对，这方面的话，原则上动作会是以重复性的为主，那就是会动作很比较偏向比较简单，但是我可以在简单的动作里面可以加入一些变化。就举例来说，变化可能是拍子上面的变化，例如说我举例一个我们可能会以生活中常见的运动项目好了，就像是我们可能会有射箭，那射箭的话我是可以做一个上面射箭的动作，下面射箭的动作，或者身体上右上左上右下左下，就类似这四个方向的射箭的动作，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那我把它设计成一个坐姿的有氧的运动。
0: 哇，就所以说我们的学员呢坐着就可以进行了就对了。
1: 对 对，那在设计的过程中，除了我刚刚说的四个方向之外，我还可以加入一些拍子的变化。就例如说我可以上面做八次，就是射箭右上左上做八次，然后下面右下左下做八次，然后接下来是调整速度，就是可能变成上面四次下面四次，然后上面两次下面两次，就是透过这个次数的变化，他们除了可以练习一下他们的反应，然后也可以练习他们的专注力还有他们的协调性。
0: 也就是我们乐龄的朋友会觉得哎蛮有趣的哈，就是他那个动作本身不是很枯燥的，就是你好像觉得你纯粹就是在动你身体的某个部位，而是在这个动的过程里面你感觉到这件事情是好玩的。那你怎么把这个好玩的元素哈注入到你给乐龄的朋友们设计动作？因为这些长辈们哎，他们可能有些都是你的爷爷奶奶的年纪了哈，你也不能太强迫他们，对不对？要规定他们说一定要做到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可是你又知道他们之所以需要来上课，就是想要更健康嘛。那既然要更健康，当然就是要做得更扎实。所以你怎么样让他们乐在其中啊？
1: 乐在其中的话，第一个我会先跟他们说他做这个动作的生活连结，就例如说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例如说我要做手部肌力的动作，那我在做的过程中我就会跟他说哦，平常呢去菜市场买菜我们要提重物，那就可以让他生活比较便利，然后或者是说当你的孙子跑过来的时候你想要抱住他，那你需要有一样足够的肌力，还有他跑过来的时候那个反应的能力，就是会跟他说这个生活的一些连结，那他比较知道说为什么我现在在做的过程中我需要练习这些能力。
0: 对，就是把实际在生活上可以应用的场景让他知道，就不会让他觉得他就是只是来这里的这个时间在做这些动作，然后回去了以后这些动作跟他也没有关系。说真的他的运动的动力哈或动机呢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你把他跟他实际生活，特别是跟这个孙子辈哈有所连结，那个是最有吸引力的部分呢哈。只是说你看到这些长辈们，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做的一些动作没办法很到位，或者是说你看到他们的效果没有你所预期的，高高老师，你会失落或甚至失望吗？
1: 其实不会，在做之前我就会跟他们说，我们今天大家来是来运动的，那可能我的动作如果说速度比较快，你没有办法跟上也没有关系，可以依照你自己个人的身体的状况，然后来去调整。因为就像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身体的状态，那我也很鼓励他们，就是每天都可以感觉一下，我今天可能比较有活力，或者是说我今天觉得好像比较没 没有精神，那他可以依照他自己的身体状况会来去调整。因为毕竟我们今天不是在竞赛，因为我们今天出来呢就是要来开心的运动，所以呢比较不会是以强迫他们说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不需要做到很完美，他只要愿意跟着大家一起动，然后愿意跟着歌曲，因为我会选一些可能怀旧的金曲啊，然后让他们可以跟着音乐一起动，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生活刺激。
0: 对，所以其实对我们的长辈来说，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在社区据点哈来做体适能的运动也好，活动也好，除了动身体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其实是它是一个社交的场合嘛
1: 哈，
0: 大家可以来这个地方聊聊天哈，叙叙旧啊，谈一谈话。我们也知道，社交人际关系是对我们高龄的朋友来说，身心灵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哈。但是呢，不可讳言的，大家有的时候在聊着聊着就忘了时间了，因为大家就很喜欢在一起聊天，一直讲一直讲讲不停。可是老师上课是有进度的，是有教学的目标的，那你要把大家招聚回来，哦，那个也是一个蛮复杂的工程，老师也是需要针对这个来做设计。
1: 对，我这部分的话，因为我有观察过，就例如说假如说早上比较早一点的课，例如可能八点或九点的课，大家会比较有点可能姗姗来迟，那或者是说我们中间会有一个喝水的时间，那长辈就会可能比较久没见面啊，他们就会聊天聊得很开心。那我后来呢，我自己就是有设计一个手指操，那手指操呢就可以让长辈说来跟我一起手比一，然后我就会带着他们一起做这个手指操。那在做手指操的时候，就可以让一些已经准备好的长辈，那他们就可以跟着我一起动。那其他他们可能有些还在聊天的，其实他们也不需要很大动作的马上跑
0: 回来。
1: 对对对，因为也会有安全性的问题，所以他们就其实只要拿出他的手指头，然后就可以跟着我一起做。我是设计从一到十，然后就会有不同的动作。那他其实即便说他在比较远的地方，那他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做。那原则上我做到大概五或六的时候，其实长辈也差不多就已经进入上课的状态了。
0: 哎，这个很聪明耶，因为其实你的目的是要把大家再找回来，或者是让大家专心一点哦。可是不是用喊的，不是用要求的，甚至当然不是用命令的哈，而是设计一个软性的动作，让大家动动手指头，然后随着这个数字喊一二三四五之后呢，好像一方面因为有声音嘛，所以大家就会慢慢注意，然后因为手上有动作嘛，那你也不好意思就是在那个地方一直聊天，或者是说一直在做你自己的事哈。数到十的这个缓冲时间，老师也是充分运用到了，因为让大家做手指的运动哈。哎，这种 pebble 啊，老师你是怎么找到，或是你是怎么发现？你本身是一个观察力很敏锐的人吗？
1: 哎，我其实这又回到我刚刚有提到说我是幼儿的方面的一些经验嘛。那因为我之前在教小朋友的时候，我就有发现说，其实有的时候当小朋友很吵的时候，你一直跟他说安静安静安静，通常最吵的都是一直喊安静的那个人。那我可能这时候我就会先下一些指令，例如说好来手摸耳朵，然后就所有的小朋友就要先摸耳朵，然后你就发现原则上是没有跟着一起做的，就表示他的注意力还没有回到老师的身上。那我可能就会换下一个指令，说好来所有人手叉腰，然后就会进到下一个，就是他们需要透过转换动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慢慢把注意力回到课堂当中。然后可能最后就会，我会中间还会变不同的有趣的，就例如说可能摸肩膀，或是所有人蹲下。那原则上如果是小朋友已经是站着，那所有人都蹲下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哎，怎么只有自己一个人站着、那那时候他就会觉得
0: 自己还没有进入状况。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也是透过这种动作的方式，然后让他们慢慢的把注意力回到老师身上这样子。
0: 所以从观察小朋友的动作或是他们的反应呢， 当高高老师呢以老年或者是高龄者为教学对象的时候，也设计出一套可以把我们的长辈的注意力呢召唤回来的方式啊。我知道如果我们在课堂上面强制要大家安静，其实是蛮尴尬，尤其是对我们的长辈来说，他们可能会不舒服。
1: 对，
0: 其实心情上面不舒服，或者甚至觉得怎么那么没礼貌等等的影响情绪，反而对于后面的教学是不好的哈。所以老师其实是用一个很柔性的方式把大家的注意力召唤回来到课堂上，到老师的身上啊，这真的是非常的温柔，也非常的有效啊。许多教学的技巧跟教学的 pebble 呢，就在老师不断的跟我们乐龄的长辈接触沟通，慢慢就发展出来了。所以老师，你这样教学下来，你会发现你现在比以前更懂你的爷爷奶奶，也比以前更关心他们了耶。
1: 会，就是我就是讲话的语速，还有可能接触了比较多了之后，就会知道说人的退化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那对他们，我觉得会有比较多的同理跟理解，就会想要让自己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中可以让自己比较放慢脚步，然后让自己的速度可以跟他们比较频率对在一起。
0: 没错，也许就是因为教学认识了跟接触了更多的乐龄的长辈，回到高高老师自己的生活经验生命历程里来说呢，他跟自己家里的长辈呢也有了更和谐的相处，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收获啊。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继续再和蔡雨涵高高老师来聊，教了这么久这高龄的朋友，老师对于我们这些长辈们在运动上、活动上，甚至生活上有些什么样的观察或者是建议呢？休息会儿马上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是蔡雨涵高高老师。慧仙呢在这里要跟我们桃园 Go 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高高老师刚刚有讲到说，你从以儿童为主的舞蹈老师转换为乐龄为主的体适能运动老师，教导了我们高龄的朋友非常多很棒的运动。那你这么多时间的观察下来，你觉得你看到的乐龄的朋友在运动上或者是在活动上，你有一些什么建议或者是想法呢？
2: 我在观察就是这些大哥大姐们他们在运动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很愿意学习，而且也很愿意接受新的挑战。那持续运动一段时间之后，其实他们明显都有感觉到说他们的精神有变得比较好。那其实愿意进入到社区据点或者是愿意走出来的长辈，他们本身除了身体的状况还不错之外，他们其实也很认真。我觉得他们真的都非常的认真。有的时候啊，我可能音乐还在预备的阶段，我说等一下呢，我们的手要从哪边开始，那他们其实手就已经预备好了。
1: 哇，都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
2: 对对对，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说我们已经要准备开始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是非常的认真的。给他们的一些建议呢，我是觉得在家听电台的各位大哥大姐们可以多走出家门，可以参与一些社区的活动，可以从你家里附近的社区关怀据点开始。因为不管是他们有办很多像是手作的课程，还有唱歌的课程，或者是运动的课程，或者是有一些一起共餐的一些活动，都可以增进跟朋友之间的学习跟交流。
1: 就是鼓励我们乐龄的朋友、银发族的朋友，听慧仙的节目当然很重要哈，但是也不要只有听，听完了要采取行动，要动哈。那你刚刚讲到说，我们的乐龄的这些朋友呢，他们很认真，因为他们可能知道自己年纪有了，如果再不把握时间好好运动的话，其实也是蛮担心自己的健康会走下坡了啊。那我们现在的人都比较长寿嘛，我们都希望自己的比较高龄的岁月，我们依然是可以健康的、有行动力的哈。所以大家都知道，运动的机会要好好把握，不过也不能太赶了哈，还是有一些必要的热身啊，有一些准备啊，不要急，不要赶，安全第一啦，很重要。
2: 没错。
1: 老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跟建议呢？
2: 除了像刚刚说的可以多和人有一些互动，然后维持生活中的连结之外，我觉得可以把持续参与当成是一个目标，而不是说要追求说我一定要做到很完美。因为可能我们以前都会一直说我一定要做到100分，就是会常常会说我一定要达到某一个目标才会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可以把持续这件事情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这样子会让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或者是参与的过程中比较不会这么有压力。就只要有走出来，然后可以让持续学习，持续的有一些新的刺激，才会是对我们的生活会是比较好的。
1: 所以老师的建议其实是说，我们的乐龄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不要对自己有太强烈的要求，说我一定要每一次老师的动作都要给他做到位哈，那强度呢都一定要维持那么强，反而呢是细水长流的，你可以持续性的每个礼拜每次该上课的时候你都有来，你都出现，其实持续才是一门最重要的功夫啦。
2: 对，没错没错。
1: 那你观察到那些有持续力的长辈们呢，他们会有些什么特质是你觉得他们这样子是比较容易 持久下去，因为我们都很鼓励持久，而不是鼓励一次的爆发，尤其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一次性的爆发、短期性的爆发、暂时的爆发都不见得是对我们的身体是好事，反而是持续的、缓和的一直在做是最好的。
2: 我有观察有一些是他已经持续运动四五年的一些长辈，那他除了每一周固定的会出来跟大家一起运动之外，我们有的时候上课的时候会做一些认知上面的运动，就例如说会有一些反应力的游戏，那我有发现说其实这些长者因为他们已经持续运动了四五年，你就发现他们其实在反应力的方面其实非常的活跃，我就觉得其实不会感觉说他们很像年纪很大的长者，会感觉说他们有退化的感觉，他反而因为有持续每周有不一样的刺激，所以让他在除了运动之外，在他的生活上的品质也可以维持的比较好。
1: 所以持续运动的效果是可以看得见的哈，那也许就是因为他自己也可以感受到，我相信不只是高高老师或是他的家人看到他的变化，自己也感觉到说持续的运动在自己身上的好处啊，所以可以正向的循环，帮助他更愿意坚持持续在运动这个条路上呢走得长远而平稳。
2: 对，没有错，当然运动是一个蛮重要的事，那也有刚刚我们提到的说出来社交，就是可以跟你旁边的这些同学们大家可以有一些互动啊，就除了运动之外，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设计一些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甚至是团体的一些课程，例如说我们可能会传球啊，或者是会一些手眼协调啊，或者是反应力的训练啊，这些都会增进大家彼此之间的交流，也不会说只有自己在家跟平常家人之间的相处，当然这也是很重要，但是出来跟朋友聊聊天也会是不一样的刺激。
1: 老师现在是在哪些社区据点有服务啊？
2: 现在的话是在那个中原幸福长照站。
1: OK，
2: 对，然后还有一些是日照中心。
1: OK，
2: 对，
1: 那日照中心的话老师设计的课程就不能太难哈。
2: 日照中心的话会是比较多，因为原则上日照中心大部分都会比较多一点是失智的长辈，那这些长辈的话有些可能还可以行走，但有一些可能就会是以比较多坐姿，那我在课程的设计上面可能就会用一些认知的运动，然后或者是一些坐姿的游戏这样子，去让他们可以有不一样的活动这样子。
1: 我问一个比较敏感甚至有点感伤的问题了，如果是在日照中心碰到一些活动力已经明显下降了，甚至可能他也不太能够自主行动的长辈，那他们可能会不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我都已经是这副德性了，我还要动什么，会不会碰到这样子的挑战，或是这样子的一个灵魂拷问这样？
2: 通常如果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话，我可能会因为我会用一些怀旧的音乐，那原则上呢也不会说勉强说每一个人都一定要跟着一起动，那其实他们有的时候会把它当成是听歌
1: 音乐欣赏，
2: 对对对，音乐欣赏，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他跟得上的话，他其实还是会愿意跟着一起做，那原则上在日照中心的话速度方面会放得比较慢，那我可能会设计一个像是什么玫瑰玫瑰我爱你，那我可能会用一个瑜伽球，然后来设计一些简单有趣的，例如说弹球啊，或者是捏捏球啊，或滚滚球啊，类似这种的活动，他们就会觉得比较有趣，然后又可以用一些熟悉的音乐让他们的情绪也会比较开心。
1: 总之呢，至少有几方面的效果是可以达到的，第一个是至少可以跟一起来的人有一个交流，然后这是一个人际关系有一些打开是好的。再其次呢，你有听到你熟悉的音乐，可能你心里面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滋味，或许你对做运动这件事情一开始是没什么兴趣的，没什么兴致的，但是听到自己熟悉的音乐或者甚至是喜欢的音乐，情绪上总是会被带起来一些， 接下来如果你愿意动，你可以动，那么你就加入这个动的行列里面，动一动之后，其实这个是很明显的，就是人你的身体动了一下之后啊，慢慢的有一些活动之后，你的心情一定都是会有一些受到影响，会比较正面的，我们的多巴胺会分泌嘛，对不对？所以其实老师很温柔的，就是我知道这些长辈们他们要出来活动甚至运动是有障碍的，无论是身体的障碍或是心理的障碍，但我也不给你们压力，我就是在那里，我来了，然后有好听的音乐，有设计的很好的动作，你们愿意参与到多少你们就得到多少。
2: 嗯，对，会是比较以一个开放一点的方式，因为毕竟每一个人他今天来到这边，他们可能有些人的当天的状态，因为我会说可以会依照他自己当天的状态可以自己去调整，那他只要愿意参与到其中，他自己也会感觉到说他可以获得什么东西。
1: 欸，那老师啊，有没有一些一开始呢，对你到社区据点啊，或者是说到长照中心、日照中心去带他们活动的这些长辈，一开始呢意兴阑珊，对你也没什么兴趣，后来慢慢觉得，欸，他那个活动啊，活力被你眺望起来以后，他有跟你说了一些什么，或者有一些什么回馈，你感觉到很感动的。
2: 哦，我可以分享一个我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前阵子有去一个日照中心，那我那一天呢就是带长辈运动，他们因为是下午的时间，所以他们有一点感觉刚睡醒，然后我一进去的时候 哦好安静哦，那我就先开始从手指操，然后手指操就是先让他们可以大家动动手指，用一个最小部位的动作，然后跟着我一起，然后陆续呢就开始进行音乐的可能会是一些心肺的练习啊，那整堂课下来呢，就是到下课结束之后呢，就有一些居服员他们就来到某一个长者，就是一个爷爷的前面，他们就一直跟他说，他说欸，今天爷你很认真欸，你之前都会跑去后面偷懒休息，然后连他们的那个执行长也说，哇，今天这两个怎么这么认真啊，就是之前可能会偷偷跑去后面，然后上一上之后就跑去后面休息，那今天其实就很认真的把整堂课上完，我也看不出来说，哇，他们之前是会休息的人。
1: 所以呢，好的运动设计，好的老师的教学，是可以把这些乐龄的长辈想要活动的心，想要运动的心给勾出来的哈。其实我们人都需要有一个引领了哈，可能我们觉得自己不行了，或者觉得自己没兴趣，但是好的老师的带领，像高高老师的带领，就把我们这些长辈内在深处可能连他自己都已经久违了的那一个活力呢给带出来了哈。休息会回来继续和蔡雨涵高高老师来聊，教学了这些年他自己呢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者有没有一些改变呢？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今天会先访问的特别来宾是蔡雨涵高高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带领乐龄的朋友做运动的过程，设计的活动真的都是从我们乐龄的朋友出发的，非常的棒。如果听众朋友或者是网络上的朋友对于高高老师他的教学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老师的脸书的粉专，就是乐龄运动教练，
1: 对，高高老师，然后乐龄运动教练，
0: 高高老师乐龄运动教练里面很多短影音，都是老师那个动作啊，那慧仙很爱看哦，因为觉得那个动作都好有趣哦。对于我们的乐龄的朋友来说呢，也是又有趣，然后又是你知道那个设计的背后都是有他的一个身体能力的活力的一个考量啊。所以如果你是常常有机会需要去带这些乐龄的长辈们活动的，其实也可以偷偷的参考一下高高老师的设计哦，偷跟他学几步哦，就是他教的那些动作，你要把它拿来当做活动的破冰哦，或者是在活动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关注到、关照到我们长辈的哪些的能力，也可以看哦。当然会先很鼓励我们乐龄的长辈看哦，看了真的是对我们会很有帮助。那老师，你教了这些年，这担任乐龄的朋友的运动教练，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跟体悟？除了你刚刚在前面的节目有提到说，你觉得跟自己的爷爷奶奶家里的长辈相处的时候，你会放慢速度，然后会比较有同理心，我相信你的体会更多。
1: 我觉得是也会在我自己的身上，例如说我今天在做某一个动作的时候，我会自己去想说，那我做这个动作，例如说我要把手机拿起来接听电话的这个动作会需要用到什么样的能力，就是在我自己本身。那或者是说洗头的时候，像有些长辈可能柔软度比较没有那么好，他可能后面的头发就会洗不到，所以我可能自己在做一些生活上面的动作的时候，我会去联想说，那如果说在长辈的这一个动作，他可能需要什么样的辅助，然后可以来帮助他们设计一些比较有趣的动作，然后让他们可以进行练习，然后让他们的生活品质也可以提升。
0: 真的就是因为接触到这些乐龄的朋友，可以让年轻的高高老师提早体会到人年纪大了以后啊，身体方方面面，哪些区块、哪些肌肉、哪些动作，其实是有一定的困难度的啊。然后因此呢，在设计运动的时候呢，就要针对这些可能有困难的地方，怎么样的加强啊，怎么样可以提升他们的能力哦。那老师说，你刚有提到说，你也还在进修相关的课程，是什么样的课程啊？
1: 我是在一个运动健身协会，它叫做全势能运动健身协会。那它主要有开设一些乐龄运动教练的一个证照，然后你除了可以考证照之外，他们也有一个叫做培力中心。那它你可以去进行一个大约16周的实习。那它实际上就是会有真的长辈在你面前，那你就要上去带领长辈做运动。那结束之后呢，就是会有教官，他可能会针对你今天的，他们会出题目，例如说你今天的题目是坐姿心肺，然后要20分钟，还有进行可能肌力，然后他会指定可能是臀大肌，然后用可能用抬的方式或者是用蹲的方式，然后你要自己先去想说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带他们。那我的课程在上面教完之后，我们整个结束后他会给你一些建议，就例如说你今天的口指令啊有没有清晰啊，或者是速度上面有需要怎么样的调整这样子。
0: 这个就是给要去教乐龄的朋友运动的老师们上的课。
1: 对对 对,
0: 對, 對, 對, 對 OK。 为什么你会想要去进修啊？我的意思是说，你原来就已经够专业了，你练了那么，你学习了这么久的舞蹈，一定是对人的肢体很熟悉啦。
1: 主要是因为我们以前教的都是健康的小孩
0: 哦，
1: 对，那他们可能是蹦蹦跳跳的，那当我们 接下来的对象开始是长辈，那我们需要学习到的是例如说这个动作怎么样子有退阶，就是假如说针对轮椅的长辈可以怎么样做这个动作，就例如说我要同样要练习手臂的肌力，那可能对于亚健康的可以怎么样子的来做这个动作，然后可以提升它的强度。那如果针对是坐姿的长辈，就是坐着的长辈，那我一样要训练到这样的肌肉，那我可以怎么样去调整我的方式。我们会说这个叫做进阶的动作跟退阶的动作要怎么样子去调整动作，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训练。
0: 就是如果我们长辈的行动力啊，或者是他的运动的能力在退化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做这样的训练的时候，可能就要用不同的方式跟动作设计来进行了。
1: 对对，因为我们应该说我们去到每一个地区，他们每一个长辈的身体状况不太一样，像如果有一些在社区里面他们开的运动课程，那来上课的如果是比较偏亚健康的长者，那他们的身体的能力就比较好，那你针对他们现在还可以活动的状况，那可以加比较好的强度。那如果说我接下来的对象是到日照中心，那针对日照中心的长辈，如果我也想要给他们一样的训练，那原则上是不太有办法直接复制过去的。
0: 哦，对，
1: 你一样的教材你没有办法直接复制，那我们可能需要调整速度，调整强度，然后还有尽量是以他们可以做的方式并且安全的方式让他们也可以达到运动效果。
0: 老师，你过去啊接触到的学生都是活蹦乱跳的小朋友为主啊，那现在你接触到的有些都已经没有什么行动力了哈，就你个人的心态的调整上面，会不会需要一些适应的时间？就是看着充满了生命力的小朋友，你教他们运动，你会觉得有某一种成就感，跟你教已经坐在轮椅上了不太能动的，然后我们也不可讳言的知道生命就是有它的一个往下走的历程了，这在心情上心态上其实是一个蛮需要调试的吧。
1: 嗯，这部分我自己的话，我心态上我觉得是在小朋友方面，就是让他们在活蹦乱跳的状况中，那还可以让他们有一些规范，然后让他们可以有比较多的成长，他们会是以成长为主。那如果是以长辈的话，我们也会希望说在维持他现有的能力之外，也可以有不一样的提升。但我觉得就心态来说，我会觉得很像我们常在说的对生活要有盼望。对，在他们即便说会觉得说哦，我的身体已经退化了，但是透过某一些的运动或者是透过生活中的一些刺激，那他可以让他的不管是他的认知他的身体能力上面都可以有满满的盼望。
0: 因为透过合适的设计的运动体适能的活动，其实可以帮助即使健康呢是在慢慢走下坡的长辈们，他们依然可以得到那个阶段他可以得到的成就感，可以得到的舒展，可以得到的快乐。所以每一个阶段的人，不然他是年轻的或者是孩子，或者是长辈，或者是体力能力都在下降的坐轮椅的长辈们，每一个阶段其实对于一个运动教学的老师，高高老师来说，你都有机会可以看到他们变得更好，变得更有盼望。
1: 对，就像我上次有一次去日照中心带那些长辈，那他们做完的时候，其实大家的回馈都是很好，而且他们的主任也会特别说哦，他们今天中午睡得特别好，然后他们也会觉得说长辈比较有活力，因为有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是用放影片然后让大家跟着做的方式，当然这也是一种其中的一种运动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如果实际是有
0: 人在带，
1: 人在带的话，其实我觉得长辈的那个活力也会不太一样。对，毕竟荧幕上面他比较难跟长辈有实际上面的交流跟互动。
0: 不论几岁，不论在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永远可以过得更好，永远值得更好的人生哈。时间的关系呢，就跟蔡雨涵高高老师聊到这边。那慧仙刚刚有说啦，如果对高高老师设计的那些很有创意的动作运动的方式呢有兴趣，可以去搜寻老师的脸书粉专高高老师乐龄运动教练，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影音短影音哦。那我相信大家在看那些短影中应该也可以找到自己运动的节奏跟运动的方式。谢谢高高老师。
1: 谢谢。
0: 也祝福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每天都要活得健康有活力。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2: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7: 听众朋友们晚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受到低压影响，水汽较多，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要注意有36度以上高温。而明天24号开始，低压北移，慎防剧烈的降雨。而关岛东方海面有热带低气压，最快今天晚上生成为台风，朝琉球移动，路径不明确，将持续观察。今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提醒民众多补充水分，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近年将阿里山植物园打造成森林疗愈基地，将在8月28、29日上午9点半到12点，在阿里山植物园举办2026阿里山风格季秋季主题活动“秋森林野餐控”活动，免费参加，每日名额80名。活动规划造型盛典，邀请民众以米、白、卡其、大地色作为 dress code。透过穿搭展现个人风格，而轻松野餐现场也举办人

民众有机会抽中好礼，为推广集邮风气、宣传临时邮戳，中华邮政公司将举办115年临时邮戳选美活动，参与就可参加抽奖，民众可在活动期间票选完成，有机会可以获得一份便利商店200元虚拟商品卡，共有500个中奖名额。2026年国际少年运动会日前在花莲落幕，新北市18名选手参加田径、游泳、跆拳道及射箭4项竞赛，勇夺7金5银6铜，共18面奖牌。其中明德高中林子杰女子在80公尺跨栏连3届摘金。新北市长侯友宜在市政会议颁发44万元奖励金，肯定小将们勇敢跨出第一步，在国际舞台累积成长经验。

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男子组预赛第二循环今天在新庄体育馆举行，台湾蓝队仅靠蓝少虎18分苦撑，加上团队三分球命中率远逊于韩国，中场就以76-87落败，苦吞预赛第三败。韩国圆周 DB 新世代在今年琼斯杯分组预赛以四战全胜高居第一，而台湾蓝吞败后为1-3败，而今天台湾蓝将迎战日本队，力拼预赛第二胜。根据大会赛制，台湾蓝预赛可晋级四强。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和我们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除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富阳树我的 ID FEIPING 8888。在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订阅，然后再分享跟你所有的伙伴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Let me check it out。哎，狼那波奇啊，啊没有那个名单啊、哦，跑掉了。好，来了，看到了。来，欢迎陈明哥，欢迎金勇哥，欢迎正义使者阿星，欢迎 Matthew， 欢迎 Lin， 欢迎秀豪，欢迎真心心雅真心，欢迎 Candy Low， Hello， 欢迎苏阿芬同学。来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哈，来说出来。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 ，Go Go Radio 粉丝团 ，QQ ID

0: L，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李梅子 ，Hello， 好久不见，欢迎马 Koto、Coco， 还有 Maggie、郑宇、Fiona， 还有陈明哥、季董哥。静怡、郑宇、陈明哥、Kenny Lo、詹胜杰同学，欢迎祥宗 ，Hello， 好久不见。好，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耶、1985年8月24号的流行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哦，要跟大家来公布前十名了。金牛金牛 ，Chick Chick， 到底有哪一些好歌要跟大家一一来分享？来，本周第十名，哇，这是跟我同姓的费玉清所带来的。上周第八名，本周第十名往下降了两名。这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呢就是一首《只为你轻轻的梦》，这是当时他在东尼唱片公司所发行的这张专辑。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费玉清。
1: 昨夜落下的雨是我落在你湿湿的街上，
0: 轻快的歌哦。

0: 欢迎廖姐姐文
1: ，Hello，
0: 雷猴雷猴，来欢迎爱丽丝，欢迎小小星 ，Hello， 对啊，以前都是实力唱将派的苏阿芬同学。

耶、好听的歌曲，只为你轻轻的梦。我们的好朋友说，哎呀，费玉清最红的歌是不是晚安曲？其实是哦，因为以前呢，我在某一个书店，那个书店很连锁的，对，我在那边打工的时候，不是成品哦，是另外一家，对，要更早一点，我那个年代，对，在地下室。然后呢，我们只要呢，每次呢，只要听到这个费玉清的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我们就好开心的赶快出去把那个外面，因为我们在汀州路那个地下室有那个外面展览的书架嘛，我们把它全部推进来，然后就可以下班了哦。所以呢，真的那首歌真的是很好听，不过这首歌也很棒，只为你轻轻的梦，这是本周第几名？第十名的歌，接下来本周第九名的歌，上周第七名往下降了两名，是谁呢？哇哦，这首歌那个音乐一下去，一定会让很多人呢很开心的一首歌，让我们来欢迎杨林，哆瑞咪。这首歌不叫哆瑞咪，叫做玻璃心，好听的歌声。对，祥中你猜对了，金叉糖。来，玻璃心。

没错，说阿芬说这是齐秦的作品，都很好听哦。齐秦唱的歌好听，唱这首歌《玻璃心》好听，男生唱跟女生唱感觉是不一样的。好听的歌声，杨林《玻璃心》。

好听哦。惊喜时间，我们再来听听杨林当时超多好听的歌。哇，今天惊喜，接下来惊喜时间，礼拜四、礼拜五，很多好歌可以听。好，为大家介绍1985年8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来，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看到的是本周第几名的歌呢？本周第，刚刚是第九名，对不对？接下来是第八名。本周第八名，上周是第十九名，往上升了十一名。哇塞，谁这么厉害啊？让我们来恭喜陈淑华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黑发变白发》，陈淑华所带来的歌声。来看直播，老婆们一定会发现我一直拿着这个眼镜戴上戴下。其实我不是戴眼镜不好看，是因为老花眼跟一般的时候呢看荧幕是不一样的。来，这是陈淑华的《黑发变白发》。

0: 白发。
1: 四海唱片公司时期，小轩老师作词，谭建长老师作的曲。这是陈淑桦当年所带来的这首好歌《黑发变白发》。本周第八名的歌哦。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1985年8月24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第八名的歌。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1985年8月24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当中的第七名的歌曲，上到第五名哦，往下降了两名，是谁呢？恭喜林慧萍破天荒的一个特别的 album， 是单曲专辑，叫做迷你专辑，它的封面是粉红色的素描照片，这首歌叫做《最后的等待》，本周第七名的歌。

来，如果有看直播的朋友们，废品把这个录音带拿给大家看，就是素描的感觉，对不对？就是林慧萍的迷你专辑，这也是中式连续剧的主题曲。林慧萍，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EP 的专辑哦，迷你专辑。

好听的歌曲啊，最后的等待，林慧萍所带来的歌声。欢迎林晨晨。蓝天刚刚说我给大家看的那个迷你专辑的封面真的很漂亮，因为它那个是素描哈。来，大家如果可以到网络上去找林慧萍迷你专辑。我一直记得它有黑胶唱片，对，黑胶唱片它那个因为是一整张大的，所以呢那个照起来更漂亮。我努力找找看，可是我已经找很久了都没有找到。来，接下来，哇，接下来不到第六名的歌，上周呢好像也是在第六名，对不对？让我来看一下，没错，本周第六名，上周也是第六名，华语流行歌曲排行榜当中的闽南语歌是哪一首歌呢？来，我们来恭喜江慧小姐，首歌不唱歌曲啊，不想伊啊，田园唱片公司发行。

欢迎 Maggie， 欢迎 Momo Bear。这首歌超好听的，在田园时期的闽南语歌。虽然呢，江蕙姐姐说她说以前歌曲有一点油，但是我觉得很好听呢，很经典的歌。

0: 来，好听的歌曲，刚回休假，才刚播出国 K， 嗯，星期一，我们来休息一下，忙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锁定我们的频道，马上回来跟大家来公布第五名到第一名的部分，不要走开哦，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Let's go disc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0: 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来接了冷漠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九零九交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三 Go Radio。那么桃园各门新主继续欢迎听众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欢迎令，欢迎猫猫贝尔，欢迎 Maggie， 欢迎静怡，欢迎陈明哥，欢迎蓝天。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1985年8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五名到第一名的部分，第五名到第一名的部分，哎，刚刚是慧萍姐，接下来这一位怎么这么巧呢？好，没事，来等我一下，害我电脑突然按掉了。好，来，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介绍到了这一首好歌，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第五名，天哪，是哪一首天碟，哪一首神曲呢？就是当时非常红极一时的姜育恒大哥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本周第五名，第一次进榜到第五名，哎，姜育恒所带来的《但愿长醉》。

好像就在听着姜育恒大哥在细细诉说着一个感情故事啊。但愿长醉，第一次进榜第五名，光美唱片公司发行。下一张也是等一下，第四名也是光美哦，好厉害啊。

好，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一样哈，1985年8月24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几名呢？第四名的歌，上周也是第四名哦，很厉害的一张专辑《中国娃娃回响曲》第一集。主题曲当然就是回响曲咯，还一连续呢，这个蔡幸娟出了好几集的回响曲的系列，每一张都超好听，而且都卖得超好了，光美唱片公司发行。这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个年代听的歌啊。

这首歌听起来就是一个让你觉得很温馨，然后让你觉得很安稳很安全的一首歌，很安心的一首歌哈、哦，好听的歌曲中国娃娃回响曲第一集当中的这首好听的歌回响曲，本周第四名，上周也是第四名哦。

中国娃娃第一集回响曲当中的回响曲，金曲时间，我们再挑几首爸爸妈妈那个年代我印象很深刻的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好，接下来1985年8月24号流行曲排行金榜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本周第三名的歌，上周也是第三名，哎，那厉害啦，这前面的几首歌都不会动哈。好，来，本周第三名，上周也是第三名。这张专辑对于这位歌者来讲，我觉得是不得了的一张专辑。我觉得他整个制作的严谨之外，然后呢，整个的调性是一样的，而且要表达的感觉也是类似的哦。整张专辑当中很有他想要诉求、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音乐内容，还有他的一些想法。好，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凤飞飞的这张专辑，叫做《同彩》。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什么歌呢？让我们来聆听《午夜的街头》。那时候呢，飞飞姐还在晚上的时候，在台北的街头，就是把整个街拦起来呢，来拍这个 MV。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在八德路那边吧。好听的歌曲《午夜的街头》。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凤飞飞大制作这张专辑，当时是北联唱片公司哈，北联唱片公司飞飞姐一共出了两张，一张叫做同彩，另外一张呢就是仲夏。哦，这两张专辑很棒，对不对？哈，好，来，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本周第二名的歌，来，嘉音浪联播网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北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屯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Coc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1985年8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二十名，对不起，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二十名到第十一名已经介绍完毕了。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介绍第二名跟第一名了，来，第二名跟第一名，来让大家来看一下下。来，我每次呢都会直播的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会把前两名的黑胶唱片的封面放在我们的首页，所以听众朋友们觉得是左边蔡琴是第一名还是右边齐秦是第一名呢？蔡琴这张专辑呢就是当时的老歌专辑，里面有好多歌啊，包含了痴痴的等啊，还有落花流水啊，三年啊，一年又一年啊，恨不相逢未嫁时啊，都在这张专辑里面。然后右边齐秦的是狼这张专辑，哇，狼有第一集跟第二集，这是第一集，大家觉得是蔡琴第一名还是齐秦第一名呢？好，接下来我来揭晓了本周第二名的歌，上周也是第二名哦，上周已经是很厉害了。好，所以说是谁呢？本周第二名的歌就是，听到这个第一个音符你应该就知道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让我们来恭喜蔡琴所带来的这首《痴痴的等》这张专辑。

来本周的冠军单曲当然就是齐秦了。齐秦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们来恭喜齐秦《狼》。我是来自北方的一匹狼。1985年8月24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名的部分完全为大家介绍完毕，期待我们的金曲时间，金曲时间。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
1: 有个妇人因为身体严重不舒服，经由医师检查结果发现这个人胃部有些问题，医生吩咐他说先服药来调养，过一阵子再追踪检查。一个月后，那位妇人再度就诊，但是经过检查，她的身体居然是完全正常，好得出奇。医生在讶异之余问她在这个月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这位妇人回答说，我几个星期之前决定饶恕一个令我厌恶到极点的人。让我们想想，当我们心理开始转变的时候，生理也会跟着调整，身心灵本来就是相通的。因此我们不但常常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同时要常常检查我们的心灵是否同样健康。有一位书法家应邀为人题字，在他写字的时候，他的一名坦率的弟子不知道为他磨了多少墨汁，也做了不少批评。他说这幅字写得不好。大师写了第一幅以后，他这样批评，接着下来还是说了很多负面的话，不好，比前一幅还差。大师耐着性子一连写了84幅的字，仍然得不到这位弟子的赞赏。最后他在这位弟子出去上厕所的时候，放下了心房，心无旁骛的自自在在的写完了。他的弟子回来看了以后说，哇，神来之笔耶。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用平常心做事，一切顺其自然，反而容易有更好的表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全体注意，空音1919陪读路跑开始报名喽！
1: 不止刷热量，更是为陪读班孩子募集经费的超正能量路跑。
0: 踏出脚步，乱出陪伴，
1: 一起募款，翻转孩子未来。10月31日下午3点，新店碧潭，一起炸裂青春！
0: 现在就搜寻1919陪读路跑 ，Sign up now quickly， Let's run！
2: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 02-2533-9123

0: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交给神，相信神都有美好计划。我是蒋雅琪，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灵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1: 这里是嘉义联播网台北 FM90.9、桃园 FM104.3。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打开一本书，开启新世界，又到了我们空中藏书阁好书分享的时间。今天是什么样子的文字会带着我们远行，让我们的想象无限延伸呢？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访问。

0: 走进故事的现场，不单单只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是更愿意学习倾听，在文字或是图像之间慢慢逗留品味，你将发现原来所谓的理解是从愿意靠近一本书那一刻开始。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暑假期间我们跟您推荐许多优质的好书，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常常来到我们节目分享好书的出版社，由远流出版社的同仁蔡雅玲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分享。雅玲你好，欢迎你又来到我们节目里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每次带的书都让我们非常期待，各不拘一格，我常这样觉得。那因为暑假期间我们就跟旅行有关的书籍先跟我们介绍。
1: 好啊，就是暑假大家一定都会觉得就是假期很多，然后可以好好安排个旅行了。对啊，那这一本去旅行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是讲小朋友跟爷爷的旅行。对啊，我觉得这个主题它是比较难得的，因为大家旅行好像要么就是跟同学朋友，
0: 是，
1: 对，然后要么就是跟就是小时候的话可能就是跟爸爸妈妈
0: 家人嘛。
1: 对啊，对，但是这种隔代的就是只跟自己的祖父或者是祖母去旅行，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主题。对，然后他这本去旅行它是由那个麻生之子老师所
0: 熟悉的
1: 对所创作的听众朋友如果有在follow 这位老师的话应该就知道他其实这本是他的系列第三作，前面其实创作过了那个暖被桌，对，那另外一本就是放暑假啊，两本刚好都是在讲，一本是在讲那个冬天跨年，一本则是在讲就是夏天的暑假亲戚来家里玩。
0: 对，
1: 那他这次的去旅行则是把场景拉到了户外，就是在讲小孙子跟爷爷两个人就是两天一夜然后去外面，然后得一个温泉旅馆 的旅行故事这样子。
0: 我觉得他的作品很有意思，那个视角就很不一样。
1: 对、啊、
0: 因为我们很少看到有画家会把视角由就是用俯视的视角，所以他这本里面也是有这样的特色在里面。
1: 我觉得他其实都持续的在进化，就是从第一本的那个暖被桌，他其实他的镜头是固定在就是我们有点像围炉的那个桌子的正上方，
0: 对，好像上面一个全知的角色。
1: 对对对，第一本就是从始至终都是这样子，有点像是放在餐桌上面电灯泡的位置。对，然后看整个桌子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对，那第二本的那个放暑假没错，对，则是他镜头就会开始有多一点变化。 对，那最后还会有一个就是非常大的拉页，是在讲那个夜市啊，夜市祭典的一个场景。对啊，这本去旅行呢则是用了，我自己觉得他就是把怎么说呢，把旅行的各种重要的记忆点的那个场景去拆开，然后把那个立体空间去整个摊平的。对，我觉得这个是还蛮让我感到新奇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0: 我们再细部的来看一看里面的部分哦。你刚才提到说它其实有这种本来就有这种俯角嘛。
1: 对
0: 对，然后也有这种把那个旅行的场景整个摊开，它这个节奏你有没有观察到它是怎么样进行？
1: 其实如果谈到日本旅行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都会有一个就是已经心中有一个既定的印象了，比如说就是搭火车啊，然后火车，日本火车就会有什么铁路便当，
0: 铁路便当，
1: 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泡温泉啊，温泉旅馆，对，然后也有就是那种在高山在山林间的那个旅馆的那种感觉，那再来就是有那个搭乘小船游湖，然后看神社。

0: 对，那再来就是还有什么温泉旅馆里面的那个泡温泉，
1: 泡温泉，
0: 对，然后泡完温泉那个澡堂之后一定要来一场那个乒乓球，
1: 球，
0: 对，那最后才会有那个就是宴席料理，对，那再来就是那个逛名产店，它其实就是用一种就是很我自己觉得就是很近乎平常的一个状态在描写，就是爷爷跟孙子这一段就是很平常的记忆，但我觉得他这一段记忆其实是在两个人生命中其实都留下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片段这样子。
1: 对，
0: 对，
1: 我很喜欢他，就是他好像会有一个换场景的时候会有一个全景出来，然后不管是 往下这样子拍摄或者是这种平面的，完了在一个特写镜头的感觉，很像那个电影感觉。
0: 我自己觉得他其实从你从前面看，他其实都是拆开在旅馆里面，他其实都是拆开一个景一个景的去呈现，但是他在最后就是最后因为有一段是因为那个小朋友他睡觉起来找不到爷爷了对，然后就开始整个旅馆到处跑，
1: 是
0: 这时候画面会整个拉远拉到整个旅馆的场景，那这个场景就是把前面我们个别单独游历过的场景就是全部在拼接在一起，对，
1: 那个又让我想到他上次放暑假最后那个拉叶的感觉也很像，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可是他这一次呢，上次那个放暑假他是从就是整个俯视的观点去看，那这次他我觉得他比较特别的是他可以把场景全部拆开，最后又全部拼接在一起，我觉得这一点很厉害，
1: 这个也要很多的概念，
0: 对、啊、
1: 要很完整，因为要不然你那个角色的位置不对、或者是摆的东西不对，回来有些如果戏要找答的那个读者就会看，跟前面的那个房子
0: 好像有点不一样，对啊，
1: 什么 他都对得很齐
0: ，对得很齐，对，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
1: 那空间感要非常好才有办法做、对，这类的书籍其实比较少，对不对？在台湾
0: 我觉得它有一点像是就是除了故事之外，它的表现手法有一点偏向就是美术或者是艺术的层面 的，对，所以我觉得在看这个故事之余，就是爸妈在跟小朋友叙述这个故事，然后在分享就是跟如何跟祖父母然后一起旅行的这个故事之余，就是身为大人的我们也可以去发掘它里面的一些美术细节，我觉得这个也是对大人来说也是一种享受，不会觉得就是单看绘本就会觉得好像都是小朋友的东西
1: 故事，
0: 对啊，
1: 对
0: 对啊，这也是就是我在远流在经营这个书系就是蛮强调或者是蛮注重的一个部分，
1: 因为我记得你这个书系是希望能够大人小孩一起共读的绘本，
0: 对啊，就是从中找到不同的乐趣，
1: 你自己跟孩子的互动这本书他的反应如何呢？
0: 其实我们也是从就是因为我们应该说我有出国的经验，但是小朋友还没有、对，所以就会从这样的角度去跟他分享说、这个就是真的就是
1: 有这个地方、
0: 对，爸爸以前就是有出国、有看到这样的场景哦、然后或许也有透过就是他可能也有透过电视上看到一些就是特别的场景啊、然后或者是就是里面书中有那个买冰淇淋的这个部分、对，其实我们平时也会就是分享，就是说就是像妈妈不准我们吃冰淇淋就是我有时候也会带着她去偷买然后也会跟她说
1: 跟这个爷爷很像，
0: 对啊，就是跟她说这个秘密我们自己知道就好，不要跟妈妈 说，但是回到家就是我自己也会跟那个我太太透露说我们刚刚吃冰淇淋这样
1: 對，好有意思，
0: 就是会有一种就是你会找到你可以从麻生之子的老师的书里面就是发掘你自己生命的一些片段，对，
1: 所以他的东西很生活化，对，
0: 他的很生活、对，然后他又映照出就是你自己就是独特的一个生命回忆这样子，
1: 是，
0: 对，
1: 我现在看到他上面有一些翻译，这次的翻译其实也有一些细节要注意的、对不对？那些他的食品还是什么东西，
0: 对，很细节的部分然后这个就是非常麻烦译者跟那设计他在处理，因为它里面有还原非常多，就是其实便利商店就可以买得到的一些食品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是很细小的一些那标签，对，那这个就是它是真的，就比如说什么午后时光，就是我们在便利商店都能看到这种红茶什么的，因为作者他就很真实的画在书里面，对，所以这个设计要在处理的时候就非常费心，
1: 要非常在地化，对不对？
0: 对啊，然后有非常多这种很细小的部分，那 其实 我自己觉得就是读者不一定能发现这个部分、嗯、但是我希望就是发现的读者可以感受到就是、嗯、哦，原来这个部分都有还原，可以感受到就是
1: 编辑的用心，
0: 作者的用心，我不敢说是编辑的用心，但我希望可以感受到作者想传达就是哦，他的记忆中连这一块他都有把它、嗯、
1: 放进去，
0: 对，他都有记得，然后把这个部分就是当成自己生命回忆的一部分这样子。
1: 所以要跟听众朋友讲，每次要请编辑来的原因在这边，能够还原到作者的心意、嗯、还有看到整个编辑团队对这本书的尊重、嗯、让我们台湾读者可以好像原汁原味，
0: 对、啊、
1: 即便你可能不晓得那个日本的在地东西，但是你会感受到哎，这个东西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是一个蛮重要、嗯、下次也许我们有机会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哎，在便利商店找找看是不是有这些东西。
0: 我自己觉得他最后有一个那个名产店的部分，那个
1: 伴手礼，对不
0: 对？
1: 对，
0: 那个非常的精彩。但是因为他已经到结局，我猜很多读者就是细看一下就飘过去了。对，可是他里面有非常多的那个伴手礼的标签啊、嗯、我们都有全部去做一个还原，对，都全部把它译成中文了、
1: 嗯、
0: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像我们到各地旅行、嗯、一定最后一定会到一个名产店、嗯、想留个想带个东西给自己家人啊、嗯、或者是那个亲密的人，
1: 对
0: 对，所以他最后也有一个这个逛伴手礼店的这个行程这样子。
1: 那这样我们其实可以下次拍照起来，然后出国的时候到伴手礼店，哎，对对，看什么东西，
0: 对
1: 对,
0: 对, 对啊，这其实都有啊，比如说像什么大福
1: 啊，
0: 然后还有什么团子 啊，还有就是一些那个当地特色的一些钥匙圈 啊，然后小徽章，它里面其实都还原这样子，
1: 对，好有意思哦，嗯、很谢谢雅玲的分享哈、哦。嗯，在这一次这本书再一次推荐给大家，麻生之子的去旅行哦，是由远流出版社出版，林一楼老师翻译，他其实已经这是他第三次了嘛，
0: 对对 对，这个系列都是由他翻译
1: 的，非常认真的一个译者，很谢谢雅玲的分享。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好书。

0: 故事走出了书本，进入了生活。他可能在教室，在餐桌边，或者是马路上，他也可能轻轻地落在公园的花圃里。一段无意的对话，一个眼神，你我之间的连结，便在日常生活当中悄悄发生。欢迎回到永远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分享好书。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远流出版社的编辑蔡雅玲先生来到节目分享。雅玲刚刚分享了去旅行，刚好是我们暑假期间可以的行程。但是如果有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旅行，有工作在身，我们的想象力也可以去旅行哦。这本独眼杰克的神奇冒险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要请雅玲跟我们做分享？
1: 刚刚那一本是在讲那个两天一夜的旅行，那这一本就是真的就是岳阳的一个超级大冒险这样子。对，他其实在讲一只叫独眼杰克的狗狗，对，那他平常都是在那个港口边，那去担任就是船上的那个怎么讲驱逐老鼠的狗狗，
0: 在守卫的感觉。
1: 对那他每次就是借由这一趟的就是哪艘船先来他就跳上去，然后帮那艘船担任那个小守卫，然后守护行李，然后驱逐老鼠。
0: 我们应该请他来台北帮帮忙。
1: 对啊，然后那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旅行，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他有机会到各地旅行这样子。对，他就觉得这是他的他就有点像是一个小勇者，在海上闯荡的小勇者小水手的样子。
0: 对，
1: 那他最怕的就是每次出航，他最怕的就是遇到那种就是狂风暴雨。对啊，因为这时候就很危险，海象不好嘛。
0: 对，
1: 然后就是在一次的状况下，就是也是遇到狂风暴雨，惊涛骇浪，然后就从船上跌到了海里。对啊，本来想说哇，那个他是否就这样就是那个一命呜呼了。对，他就在沉入海底，然后那个即将失去意识的时候，被一只那个大白鲸救了起来，然后大白鲸又将他送到了一个那个异国的小岛。对，他在异国的小岛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动物、对，他本来就是想在那边继续常住下去，但是他心中始终听到有个声音在呼唤着独眼杰克。对，他最后还是毅然决然的离开这个岛，去找寻他那个
0: 心中的呼唤。
1: 对，他最后就是最后就抵达一个公园，那终于见到就是他原来呼唤他的是什么这样子。
0: 对，我们这边不爆雷。
1: 对，
0: 很有趣。
1: 对，
0: 这个好有意思，最后回到了一个可以说是我们好像落地回到人间，
1: 回到一个他的归属这样子。对啊，那他这一本我自己觉得他有趣的地方，他在于是有点像是欧洲漫画的一个表现方式，有点像那种丁丁历险记的那种感觉。 对，那他其实刚刚的过程其实也有很多就是文学名著的一个印子。
0: 对，
1: 那这个在最后其实都有一个解答。
0: 对，
1: 就比如说他前面跳上船担任守卫的那个期间，其实就是那艘船其实就是船名就是丁丁历险记里面的那个船。对，那他遇到大白鲸其实就是白鲸记。对，那其实还有就是像比如说金银岛啊，然后还有那个少年派的奇幻的漂流的那种感觉。其实作者把这些有趣的一些名著的元素都加在里面。对，那最后他才会带到一个结局说哦，为什么会这样子。
0: 因为我们常说有什么互文性的文学作品，它一点是这样子。
1: 对，
0: 包含它的图像也会找，像这个应该是那个北斋的图，对不对？那个神奈川冲浪里。
1: 对，
0: 所以很有意思。听众朋友，我们就不爆雷太多，那这本您要慢慢看，仔细的品味，会发现它的幽默哦，然后都非常符合逻辑。为什么那个狗狗刚开始是独眼杰克，我一看到就想到那金银岛的希尔法海盗船长。
1: 对，
0: 很有意思哦。所以我们谢谢雅玲带来这么精彩的好书哦。然后可以我们有时候看完之后可以再去对照，因为最后一页很惊讶，就是原来他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是在后面，
1: 他都藏在里面，
0: 就藏在里面。
1: 对，所有的线索就是他的旅程啊，他的经历，其实最后回到他的归属的时候，你都可以发现说哦，原来前面的一切都是起来有字这样子。
0: 对，好，那这本我们就让听众朋友自己来慢慢品味。另外有一个是我的不完美一天，我们都很希望每一天是完美。
1: 对，
0: 然后这不完美的一天到底是怎么了。
1: 好，他其实也是在讲，因为他其实就在讲一个假日，然后一只鳄鱼，那他有怎么讲，他有一点就是规律，他有自己的
0: 逻辑，做计划，对，
1: 他很喜欢，他是计划性人格，就是 J 人，
0: 对对，没错，
1: 他就是那个十六型人格的 J 人 J 鳄鱼，对，那他就是他喜欢把每一天都规划得很好，对，所以他在假日，他其实一早就把他的所有的行程都规划好，
0: 那个 list 都写得很清楚，
1: 对、啊，就比如说
0: 要做什么事，
1: 他要那个摘菜园里的菜，然后把屋顶的青苔都清干净，然后要洗车，然后要把家后院树上的樱桃都摘下来，对，他本来原本都计划好了，但是他的这一天却遇到了各式各样的意外，去不断的打乱他的计划，所以他就必须要在这些意外中去选择说，哦，那他要继续进行他的计划呢，还是他要去handle 这些意外，就比如说他里面遇到的意外，其实都是各个邻居来突然来找他帮忙，
0: 对，
1: 像一开始那个大象就来、大象妹妹就问他说，那个你可不可以帮我把打结的鼻子解开因为这时候鳄鱼本来要出门去菜园摘菜，
0: 对，
1: 所以他这时候就陷入了两难，说我到底要去摘菜呢、还是要帮这只大象、对，可是他后来还是于心不忍，因为他想到的是就是鼻子打结一定很不舒服，
0: 对，
1: 所以他决定就说，那我就暂时放下我的工作去帮这一只大象好了、
0: 是，
1: 对，他就是在这样不断的过程中去
0: 很纠结，
1: 对，很纠结对，但是其实他放下自己工作、然后帮助别人的每一件事，最后其实都回馈到他身上，
0: 自己身上，
1: 对，因为其实他帮大象解开鼻子的时候，大象在离开之前，其实大象就用他的鼻子帮他把菜园的花都浇好，
0: 对
1: 对，那后来他其实也有帮那个鸟妈妈去带小孩、对，
0: 那则这很有意思，那个鸟妈妈那一段，
1: 对，他因为他很受不了，就是他虽然就是帮忙带小孩、但他很受不了，就是小朋友在家里到处乱飞都是怎样的， 对，但是小朋友就是那些鸟宝宝们还是跑到屋顶，就是大闹一番之后、也顺便把他的青苔都清掉，
0: 对，因为要清青苔，那小朋友就是这样好奇，
1: 对啊，
0: 对，反而帮了他的忙，
1: 对，其实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就是他虽然放弃了他的计划、但是他帮助别人这件事、反而让他的计划去慢慢的完成，
0: 对，
1: 所以他在最后才意识到，就是哦，原来完美的一天不是、不是只有自己好这件事、而是他在那个帮助别人的时候，让大家其实都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0: 他叫互惠，
1: 对啊，因为他鳄鱼其实他如果不去帮所有人，他按照他的计划做、他也可以过了一个完美的一天，
0: 对，
1: 可是这样的话其实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得到帮助、所以他最后选择的是就是让大家都能获得一个大爱的一个形式，这样子，
0: 我觉得这个常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发生、应该您的编辑应该也有这种经验，最忙的时候、如果同事来请你帮个什么忙，
1: 对，
0: 你那时候怎么办，会不会很纠结，
1: 其实当然会去做取舍啦， 对，但如果自己心有余力还是会可以给点建议，当然就给啊， 对啊，那最后你对人家好，人家也会对你好，对啊，就是在你有困难的时候、人家当然也会回过头来帮忙你，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也不能说是工作啊，其实在生命中的各个方方面面好像也都是这样 子，你愿意为人家伸出援手，那最后的那个善意的回报一定也会回归到你身上，这样子，
0: 而且我觉得他刚开始非常人性，就是最先他其实把自己的原始计划放在心中前面的时候，他说不要，对不 对，最先是拒绝的，
1: 他其实都是拒绝，一开始都是拒绝那他最后其实就是我觉得他虽然表面上很冷漠，但他心中其实是善良 的，所以他最后都是忍不住就是哦，好啦好啦，我帮你，
0: 好像我们常讲的刀子嘴豆腐心，
1: 对、
0: 有没有，对，
1: 他有他的原则，但他心里面还是有守着那一份善良、
0: 是，我很喜欢他最后这一面，这边有一页是看到那个全景，
1: 对，
0: 好像你讲的那个大爱在每个人每个角落当中去延续，然后去发生，让整个 这个美好的一天是整个社区的美好的一天。
1: 就是他其实最后的结局就是大那个镜头又拉到就是整个社区，然后会发现其实大家都是圆满的。
0: 是，
1: 对。那这个画面其实在书的最前面其实就有，那其实是一个晚上的场景，那是鳄鱼他在想说，哦，他明天放假要做什么。对，然后他原本其实就是想象的是自己过了一个圆满的一天，他其实是这样子，但是没想到就是经过这一连串的波折反而让大家都过了一个圆满的一天。
0: 是，
1: 对。
0: 所以很有意思，有时候你是自己去喜欢过一个圆满一天，或者是有机会因为别人的参与，即使也许造成当下某一些麻烦，但是却造成一个美好的结果，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一类的书籍在那个远流的书信里面也比较少出现，对不对？
1: 其实我觉得应该说远流过去有一本那个类似的书，那鳄鱼奶奶
0: 啊，
1: 对，它其实有一点像那样的概念。
0: 对，所以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同样的概念在不同的绘本作家当中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非常精彩。而且它的颜色是非常温润的，对，整个色调都是很温润的，然后那个图像也是很亲切，孩子很容易在阅读，因为现在孩子的人际关系当中很需要这样子的学习。 对不对？
1: 对啊，因为其实像我觉得很多小朋友他其实还蛮常会遇到就是自己的计划被打断，
0: 对，有时候觉得好讨厌哦。
1: 对啊，就是你干嘛，就是小朋友在学校或是在家里，因为小朋友的作息常必须跟着爸爸妈妈，对，或者是老师有时候会突然有别的指令，或者是你下课可能要做什么，然后为了同侪压力不得不去改变自己的行为。对，我觉得他其实是帮小朋友，让小朋友知道说就是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改变，那也去转换一下自己的心态，然后也学会就是消化自己的情绪，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所以绘本很有意思，跟我们生活可以有很强烈的连结性，这样。很谢谢雅玲的分享，这本书再次推荐给大家。我的不完美一天到底是怎么样呢？大家可以打开书来好好看。那除了这两本书跟我们第一段的书之外，接下来的节目里面呢有两本书非常特别哦，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到的云，云也可以写成故事，而且从东方外绘本作家的角度跟西方绘本作家的角度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先进一段音乐，等一下来看一看这两本关于云的书到底在讲些什么。先进一段音乐。

0: 故事在我们的选择与回应之间静静地呼吸。当一句藏在心里的话终于被说出口，当你我的脚步愿意向前跨一步，那便是故事的影响力在人们之间真正开始的时刻。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远流的书真的值得您期待，特别是蔡雅玲编辑带来的书系哦，每一次都给我们不同的惊喜跟面向的欣赏。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常常仰望天空，天空上的云你有想象它会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吗？或者是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伙伴跟我们一起同游吗？今天我们来跟你分享这样的故事。雅玲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带这两本的云。第一本这个应该是日本作家的作品，
1: 对，第一本它是那个岩谷真实子老师创作的，它的书名就叫做云
0: 啊。这个我们应该熟悉，
1: 因为岩谷真实子老师他其实过去他其实就创作过阁楼房间里的捣蛋鬼，那另外一本是鱼同学。
0: 对，
1: 那他都是走比较那个他的世界观都很独特，他都聚焦在一些那个小小的事物上面，对，那再去发展一些，从中发展一些就是幽默的故事。那这一本也是一样，那这一本的云，我觉得它是比较像是一个小女生她自己的一个心中的一个有点哲思的一个探索这样子。她在想说，因为她小女孩就是有一天就望向看着天空的云，她觉得天空的云是有脸孔的，好像有偷偷看了自己一脸，所以他就开始在心中有各式各样的想象，想象说有没有办法跟云成为朋友，那云他自己是不是会在思考啊？云在天空飘的时候都在想什么事，
0: 对，
1: 他这一本书他的画面其实是把云拟人化成一个空中的一个大巨人，
0: 对，而且真的是看到那个形象，对不对？
1: 对，对 就有点像是那个棉花糖巨人的感觉对，那各式各样的云呢，其实就像是那个一个巨人头上的一个头发，对，它其实是以这样的形象去把云做描述，
0: 对，
1: 它云就是有点像是就是平常它就是在大地上就是慢慢的漫步，对，那你也不晓得说它到底有没有在关注人类，对，那大家彼此都是从很远的角度去猜测对方，对，那所以这本书就是从一个小女孩，她就是从想说前面提到的云到底在想什么，能不能跟她成为朋友，那就是从这个这个概念去发想，那小女孩最后才想说就是那如果要跟云成为好朋友的话我可以怎么做，对，所以他就决定说哦，那他来放个风筝
0: 、
1: 欸、对，
0: 这个也很合逻辑 啊，因为风筝是往上飞，然后好像有一个联系，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他就把那一条风筝就是细细的线把风筝放上去，那想说或许可以让云看到，对，就没想到就是开始刮风，风筝被吹走对，那风筝被吹走，那接下来就是那个狂风暴雨的，遇到狂风暴雨的天气，对，那因为风筝消失了嘛，所以小女孩她就也回家了，她就在回家的窗外就看到当时被吹走的风筝被吹回来了，所以她想说这是云的回应吗，对，她把我那个弄丢的风筝又送回来，这是云的回应吗，其实故事到最后她其实都没有说云到底有没有在关心这个小女孩，或者是在意人类这件事，对，他就是留下一点点的一个悬念
0: ，
1: 对。但是小女孩她自己在心中好像找到一个答案，她就觉得说，我觉得或许真的有哦，对，她就是留下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悬念，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0: 而且她会把她的心情好像也映照在这个云的变化上面，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就比如说自己晚上看着窗外不晓得在想什么的时候，她也在想说，那云在晚上也都在想什么？那黄昏的时候。黄昏放学自己走回家，自己不想要一天这么快结束，跟同学分开，他自己也会想说那云是不是也不喜欢跟同学跟朋友分开，黄昏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孤单寂寞的心情，
0: 对，
1: 他其实也把自己的心情投射到对云的想象上面，
0: 是，
1: 对，
0: 我觉得这位老师的创作好像从第一本那个捣蛋鬼跟后来鱼同学到这一本 他的整个的手法上面又有一些不同的突破。
1: 对，他从那个导弹鬼阁楼房间的导弹鬼的时候，他的画面特色其实是用如果读者有看过的话，他其实是有很强烈的那种炭笔的那种风格。对，其实在那个画面的线条上可以看到很多的那种就是炭笔的纹路啊，还有一些灰灰的一些线条。对，那进阶到那个第二本那个鱼同学的时候，他就开始会用水彩，那整个画面是走那种透明淡雅、
0: 透明感，因为刚好是鱼嘛，那个水的
1: 在水里生活，
0: 水里面的感觉。
1: 对，那这一本是他这一本鱼刚好是他被跟这位跟那个日本编辑合作以来的第十年了。对，所以他在这一本又做了一个突破，他开始使用那个油彩去做创作。对，所以在这一本我自己觉得如果读者有看到这本书的话，可以去仔细观察，就是他在描绘云的时候那个云跟天空的交界，那个云有一点那种淡淡发散的那个表现、
0: 那个棉絮的感觉。
1: 对对 对,
0: 对，表现非常好、
1: 那个、我觉得那个他表现的非常
0: 很
1: 厉害，
0: 因为你不仔细看以为是照片拍的，但他却可以那么细致的表达出来。
1: 对，那种云就是那种晕染的那种效果，我觉得他呈现的非常
0: 棒。而且云我觉得他的体量感那个有些网比如说我现在看封面嘛那个下面好像比较重一点， 对不对？有重量感，上面就比较轻柔。
1: 对，那个光影的变化，
0: 对对对，
1: 以及一些就是除了云之外，也可以关注到一些就是城市的一个场景，它会有特别用一个非常大广角的去呈现，
0: 是
1: 那整个呈现整个城市的光影啊，我觉得都呈现的非常的棒，把那个空间的那种就是清透的感觉都表现出来。
0: 对，我觉得这就是雅玲一直在坚持的，你的绘本里面不单单只是故事性的文学性，其实美感的建立也是大人可以在这个角度切入。
1: 对啊，绘本其实有非常多值得关注的点、对，他不，我自己就是我们在经营这个书系的时候，不会把它都当成是就是就是很小朋友
0: 儿童书而已，
1: 很孩童的东西，反而是我觉得他反而是把一个大人会关注的议题，把他的年龄层再下修给小朋友，让小朋友可以参与到就是理解大人世界的一个内容，或者是想要讨论的一个主题这样子。
0: 那个这个是属于东方的表达方式，那我们刚才说另外一本
1: 它其实是在它的书名叫云朵诞生之处。对，那它其实是一位那个意大利的作者叫吉尔达恩古利达，对，他所创作的故事，那跟前一本那个岩谷真实子老师的云不同的是他这一本就是比较走幻想风格，他把云描绘成那个是有点像是怎么说呢，小精灵然后独角兽圣诞老公公那种、
0: 西方元素，
1: 对，西方的一种幻想的生物他去赋予他生命。他这一本的故事在讲的是就是有一个其实在地球上有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他那边有一个神秘的工厂对，那这个工厂里面会有专业的人士，他们每天都在孵育培养这些云出来对，他其实在讲这个故事，他在讲说云是怎么诞生的那是怎么样被生下来那每一朵云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个性
0: 是
1: 对，那以及云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归属，所以这一群专业人士每天到了一定时间就会驾驶着那个飞行船对，那把这一群云载到他们该去的地方，把云放出来那这些云就会开始他们的工作他们可能会恶作剧啊然后会玩耍然后会改变天气啊
0: 是
1: 对，那每一天云都在天空中去尽情的表演对，他其实是在讲这样一个故事，
0: 他那个里面非常幽默，就意大利人真的是蛮幽默，比如说我刚才随意看他说那个制作配方那个季节的云有要放那个印第安纳的羽毛或是棉花糖
1: 对
0: 对不对，都不同的
1: 佐料，对，还要加入那个什么坐云霄飞车的尖叫声、
0: 对没错，
1: 除了幽默之外他其实也呈现就是 欧洲的一种浪漫想象、对，那这本作品它还有加入一些非常多就是什么蒸汽朋克的元素、对啊，就是比如说它的一些画面的表现啊，会用了很多管线
0: 对，
1: 还有齿轮、
0: 还有机械性的东西，机械感蛮强，
1: 对，就是但它的用色又很那个粉嫩，
0: 嗯，
1: 对，就是粉橘色啊跟粉蓝色去做表现，
0: 好像都是比较中性一点，
1: 对
0: 对
1: 对,
0: 對，比较不会那么强烈，很舒服，而且它里面很多地景哎、
1: 我自己觉得它有点像我在编辑这一本，有点像是那个在看那个宫崎骏老师的那个天空之 城
0: 的感觉，
1: 天空之城那种感觉，搭那个飞行艇啊，然后在天空到处游历
0: 是，
1: 然后还有很多那种就是欧洲的想象的一个场景，我自己觉得很有那样的色彩，
0: 而且他最后很幽默，是那个一个地图上面，然后有那个云分布在各地，比如说还有什么滴滴答答的云，匆匆路过的云，轻轻飘雪的云，转一圈回来的云，
1: 因为他觉得云不是只有一种、就像各式各样的生物，就像那个小精灵或小矮人，他们其实也都有各式各样的性格、对，那所以他把云 也做各式各样的分类、就比如说书里面有那个南飘到南极的云、对，他们就会下雪，然后去跟那个极地的企鹅去做玩耍、对，那另外就是像那个沙漠的云，因为沙漠的云其实非常少，因为沙漠不下雨嘛，
0: 对，
1: 所以沙漠就稀稀疏疏的一两朵云，
0: 是，
1: 但是沙漠也有动物嘛，所以沙漠的云就会把自己就是改变自己的形状变成动物，那去跟这些动物去玩耍，
0: 互
1: 做互动恶作剧这样子，
0: 所以它其实某一部分也有简单的一些科普概念在里面，对不
1: 对，
0: 不多，但是它用形象跟故事包装的、
1: 对，我觉得他在阅读这一本的时候可以暂时先把那些科普的一些
0: 知识类的方的
1: 对先暂时搁置、想象就是如果只用浪漫或者是想象力的角度去看待云这样一个、物体的话，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这样子、对，
0: 这两本书云跟这个云的制造所这个、两本书你会怎么推荐给家长？
1: 我觉得它其实都是云啊，但是岩谷真嗣子的老师岩谷真嗣子老师他的云是比较自我哲思，比较一个需要就是自己内心想象投射的一个作品。
0: 对，
1: 那另外一本那个云朵诞生之处，就是我觉得可以比较多就是跟那个小朋友或是同侪去做互动、你觉得云可以还可以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云它自己有什么，还会有什么样的生态发展、对，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做一个发展，就像书里面有提到就是云、每年都会有很多的气球跟风筝飘到天上被云吃掉，
0: 没错，
1: 对，跟前面那个岩谷真嗣子老师
0: 提到那个风筝
1: 对，就是两个风筝又是不同的诠释的
0: 方式
1: 意象这样子，
0: 对，可以让孩子想哎呀风筝还对云来讲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1: 对啊，对，就是如果是云当成一种生物的话，你觉得它可以有什么样的生态表现、然后去从这一点去做讨论，云会不会睡觉啊，云喜欢吃什么、云会玩什么游戏，我觉得这是这一本云朵诞生之处可以去做发想跟那个互动的一个地方。
0: 很谢谢于雅玲今天带来书，大家有没有觉得好精彩，我再一次推荐给大家云朵诞生之处，云跟我的不完美的一天，还有独眼杰克的神奇冒险，以及我们很熟悉麻生智子老师的去旅行、这五本书，哇，听众朋友，我们觉得暑假非常的精彩，也许你出国旅游回来了，准备要开学了，或者是您还在旅行当中，这五本书都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跟想象。很谢谢雅玲，我们真的很期待有机会再邀请你来分享。
1: 谢谢林静，也谢谢各位听众。
0: 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首播在电台，过几天之后在 Podcast 上面可以听到这些好书的分享，可以分享给您中南部或是海内外的朋友，一起来享受阅读的乐趣。再次谢谢你今天收听，欢迎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声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丽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前面我们看见何西阿书的第一到第三章，主要是以先知何西阿与他的不贞的妻子割灭的那段婚姻经历来彰显上帝对于以色列子民的那永不改变的爱。当这个属灵象征表达完毕，昨天我们就说到他们个人就功成身退了。下面四到十四章体裁上是从叙事体一转而成为诗歌体，而内容上则是从先知的经历一转而为先知的信息。它详细地记载了上帝对北国以色列民的控诉、审判与悔改的呼吁。今天我们先读第四章，这是这整个结构大转折的起点，直接就切入主题，从第一节就开门见山的对以色列全面的展开指控。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这个字原文是一个法庭用语，是控诉的意思。这一节是下文所有关于以色列民所犯之罪的总论，就包括第一个，他们无诚实，就是说他不守诚信。我们的《论语·颜渊篇》子曰：“民无信不立”，是不是？然后第二点说他们无良善，这个良善是指守约施慈爱的那一种慈爱，这在他们是毫无所有。然后第三，他们还是无人认识神，就指存心不要神。但是第二节说但，我们中文的但不只是但是，还有一个止的意思，就平常我们说但愿或者但求的意思都是止愿或者止求，对不对？在这里也是说以色列人只会下面就举出七项他们的罪。第一个是起假誓，就是说他们说谎做假见证，

上的鸣，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所以原来人的罪会这样的伤及土地和生物界。以上这一到三节，从三个无发展到七个罪，然后发展到全地都犯罪。然后第四节说，对于神的这一些指控，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就是说都是铁证如山，你们无可反驳的。而更可怕的是四节的下半说，因为这名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这一句话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个是和合本修订版翻的是你的百姓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然后第二种在现代译本翻译这一节是祭司们呐，我要指控的正是你们。不论哪一种翻译，都是连接到第五节，说祭司还有先知都必跌倒，就是指犯罪失职。然后说，我必灭绝你的母亲，这是指以色列民族，可以参考上面第二章的二到五节。所以从四到十节都是在控诉祭司失职。因为祭司本来是应当教导百姓律法的，但是现在第六节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意思就是你们祭司根本没有教导，甚至还误导我的百姓。然后说，你竟忘了你神的律法，那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这个话是因为祭司的职分是世袭的，所以意思说神不会再让你的儿女再担任祭司。并且这个我必忘记你的儿女，跟前面第五节的我必灭绝你的母亲，这是相对称的，是不是？这是诗歌体的美感。然后第八节说，这些祭司最可恶的就是他们的居心，他们因为贪心想要多吃一些百姓赎罪祭的祭肉，所以八节说他们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哎呀，所以神断然地宣告他们的刑罚。第十节说，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这个意思是指他们参与拜巴利的那些邪淫的宗教活动，原意是为了求多子多孙，但是神要让他们断子绝孙。然后十一到十九节就控诉百姓也是崇尚邪淫。十二节，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这个木杖是当时的巫师丢出木杖，就从他的位置来测定吉凶。这好像我们今天的卜卦，对不对？下面说，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这指的是律法的约束。十三节有名的句子，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然后说因为树影美好，这是指他们在山丘上的大树底下进行拜偶像的活动。因为树影硬币，他们既凉爽又能够遮羞他们的淫荡行为。下面说，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可是因为女性都是被动，而且是在环境的影响之下参与淫乱的行为，所以神对他们比较宽容。他说，可是你们这些主动犯罪的人呢，说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而十五节话锋一转说，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就是神要保守南国犹大，不要跟北国同流合污。所以说不要往吉甲去，也不要上到伯雅文，这是举两个北国的著名城市。吉甲我们很熟悉，请看约书亚记五章二到九节。而伯雅文是虐称伯特利，因为伯特利的意思本来是神的家，而现在他改为伯雅文，意思是罪恶的家。十六节说，以色列倔强如同母牛，而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这个字好像我们说放山鸡的那种放，就是自由放养的意思，说神要任凭他们自行其事。所以接着十七节说，以法莲亲近偶像，就任凭他吧。
十九节说，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

这是指刑罚的风暴将要突然临到他们，他们会被刮到外邦之地。而且又因为这个风跟灵是同一个字，也有人解释说是邪恶的灵已经控制遮蔽他们，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因为他们所拜的那些偶像一点也不能够保护他们。真是太令人感叹了，我们默想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远离神。

这四到十四章这些先知信息都是严谨工整而且具有威严的诗歌题材，我们神的那一种被背叛的痛苦之爱，他的情感非常强烈，但是又充满了诗歌的跳跃性与朦胧美。所以我们再一次强调，经文要自己一节一节的读啊，来体认那其中所承载的那种神的极致的情感。而这边我们只能够从两方面理性的来分析本章的重点，就是第一，罪行的类型，以及第二，这其中所蕴含的神心意的显明。先说第一大点，罪行的类型，就是以色列民的罪行是罄竹难书，太多了。那但是在本章我们可以见到的有几个类型，包括一，违背圣约，就是第一节一开篇，先知指责当时代整体的大罪是起因于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那么当社会上都无人认识神的时候，等于就是砍断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道德的绝对标准与来源，也就是说属灵的真空，就是这个不认识神呢、它必然会导致道德的失控。所以我看见现代译本翻译这一句翻得最简单利落，说这地不忠不信，人民不承认我是神。那么这实际上是违反了十诫的第一条诫命，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对不对？难怪到了下面第十二、十三节，他们就变成普遍全地的向偶像求问献祭，直接违背第一条跟第二条诫命。然后再看第十五节，他们在那个伯雅文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也是违背了第三诫那个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对不对？然后关于道德方面，你回头看第二节，他接着就说他们接连不断的干犯包括第六条诫命的不可杀人，第七条诫命的不可奸淫，第八条诫命的不可偷盗，第九条诫命的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就是他起假誓不见前言等等。他们的言语行为与神所赐的十诫是完全抵触，这是他们所犯的罪行的第一大类型。然后第二小点，污秽圣地。你看第三节说，因此这地悲哀，以色列人拜巴利那个农作物之神，可是下场反而是让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中的鱼等等全都衰微消灭。今天我们所犯的罪也同样都是这样的污染土地，此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为国祷告，认同性的悔改，我们夺回土地归给神。那明年2027年3月27号我们的全国严肃会大聚集，也就是要为此祷告，是不是？那本章还有一个更具体生动的表现，就是在第十五节提到了两个地名，一个是吉甲，它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的第一站，百姓在此竖立了12块石头来见证主恩，并且在此行割礼，滚去埃及的羞辱。这些伟大的事都见于约书亚记5章2到9节。这个属灵圣地在何西阿的时代竟然反转成了巴利偶像崇拜的淫乱中心。还有一个在选民历史上也原本是圣地的那个伯特利，他的意思是神的家，他是先祖雅各梦见天梯，初次遇见神的一个属灵的里程碑，这见于创世纪28章10到19节。可是何西阿在此运用了一个很辛辣的双关语啊，将伯特利那个神的家虐称为伯雅文，他的意思是罪恶的家。看，从吉甲的与神立约到与偶像行淫，从伯特利神的家沦落为伯雅文罪恶的家，这个圣地被彻底的污秽，这是他们罪行的第二个类型。
然后第三小点，奠入圣旨，就是南北国分裂以后，以色列北国他们立凡民，就是一般的人民，不是利未人的，为祭司。这是列王记上12章31节，他们将神所选的利未人驱逐到南方的犹大国去。请参考历代志下11章13到14节，还有13章9节等等。所以北国的所谓祭司都是假祭司，他们崇拜金牛犊和外邦偶像。因此本章说祭司与先知比一般的百姓更加堕落，甚至他们希望百姓犯罪好多献赎罪祭，那自己就可以从中多牟利。这是第八节，这是最可悲的一点。于是我们看见圣约、圣地、圣职的那个神圣光环都不在了。我们今天的教会情况又如何呢？然后第二大点，神心意的显明。本章看来都是指责、控告，但是其中蕴含着神的心意，包括一，知识是为要认识神；二，祭司为要侍奉神；以及第三，美丽为要彰显神。先说第一小点，知识为要认识神。你看第六节，神那样的感叹说，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这显明了神的心意是不要因为无知而灭亡啊，我的民啊。这个知识除了指祭司应当要教导民众的那个律法的知识，也包括世上所有的知识，都是为了要使我们认识神、敬畏神而不至于灭亡。而神自己是非常乐意将他那个至为广大、无穷奥秘的知识分赐给人，所以人类文明才得以越来越进步，是不是？我们都记得牛顿，他身为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巨擘，在他临终前却是说，我不过是像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偶尔发现了一颗比平常更光滑的鹅卵石而已，而真理的浩瀚海洋却还在我面前尚未被发现。至今一代一代的过去，来自神的那个知识的海洋仍然在不断地呼唤我们跳进去，航向水深之处。所以我们活着要尽量的汲取各方面的知识，目的是要来认识神，到他面前来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正如哈佛大学创校的校训，那个是一句拉丁文啊，我不会念，那意思就是为了基督与教会的真理，英文是 Truth for Christ and the Church。而当时的哈佛学生守则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你生命与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认识神与耶稣基督，而且说这就是永生。赞美主。所以过去我们在节目中常常引用那个腓立比书1章9节，还有彼得后书1章5节，就是我们的爱心、德性都还要再加上知识、见识啊，求主帮助我们。然后第二小点，本章所显示的神的心意是祭司为要侍奉神，这是从4到10节来看。就是本章很大的特色就是它聚焦于责备祭司。神设立宗教领袖本来是为了替百姓代求，引导举国都来侍奉神，然而真是令人叹息呀。北国从立国之初，祭司就是被拿来当做政治的工具的，然后紧接着他们就敛财，而且放纵肉体，甚至到说乐见于百姓犯罪，好让自己能够吃他们的赎罪祭。这是第八节，所以他们成了败坏的源头。因此神的公义审判必定先从祭司严厉起手，要将他们的荣耀都变为羞辱。因为彼得前书4章17节不是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吗？
然后第三小点很重要的是，美丽为要彰显神，这是从十到十九节，特别是第十三节来看的。这是所谓美啊，本来指的就是神的创造，世上一切的美都只是上帝这一位美的源头的倒影，是神圣美啊 ，divine beauty 在万物中的反射。这是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所有西方的神学美学家的共识。所以神创造自然万物的那个花繁叶茂，或者他赏赐于人天纵英才，能够以各种人文艺术再现那个创造之美，他们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让人领受恩典并且荣耀神。可是多么讽刺啊，本章第十三节特别点出百姓因为那个树影美好而就在树荫下行淫乱拜偶像，这是将那个神圣美倒置，而且堕落到最丑陋恶心到无以复加。现在我们还是常常看到各个风景名胜区里面偶像林立，是不是？这也是太糟蹋神的创造了。而在艺术方面，我们可以举的例子也很多，例如法国印象派的画家，我们叫豆家，英文是 Edgar Degas， 1834年到1917年的画家，他最擅长表现芭蕾舞的空灵优美，一生创作了1500件左右的芭蕾舞名画，笔下的芭蕾舞者都是那么的高贵典雅，生动灵妙，100多年来家喻户晓。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在豆家的很多的芭蕾舞画中，你都可以看到那些舞者的身后有一道黑影，有人正在那个暗中窥视着舞台上的曼妙身影。所以原来是19世纪末的巴黎啊，那个芭蕾舞台已经成了情色交易的场所。豆家的名画所表现的其实是在绝美的舞蹈动作和那些梦幻的芭蕾舞裙之下，社会和人心的卑劣丑陋。所以从自然界到人文艺术范畴，我们究竟怎么样对待美，那个焦点还是在于我们的心。传道书3:11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但愿我们，但愿这人间一切的美好万物都不再被黑暗权势所污染玷污。美丽原是为了要彰显神。以上我们对这何西阿书第四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罪行的类型，在本章包括违背圣约、污秽圣地和玷辱圣职。第二大点，神心意的显明，在本章神显明了知识是为要认识神，祭司为要侍奉神，以及美丽为要彰显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读先知书总是让我们惊呼，人怎么可以这样的堕落沉沦？但是我们不是出于论断批评，而是要深自的警惕我的心神，我有没有违背圣约、污秽圣地，或者玷辱圣职，忘记自己是你的仆人？我的一切知识是不是为了要更多认识你？我的一切美感有没有用来彰显神？主啊，我有没有忘记耶和华你是我的神？祷告奉耶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在哥林多的教会，保罗在导正教会运用恩赐，不是假恩赐的混乱，是缺少规规矩矩。但是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保罗却指正教会对圣灵的感动所带出的先知讲论，有被消灭、熄灭、抑制、制止的现象。这里的消灭跟耶稣说的将产的灯火他不吹灭，原文是同一个字。解经家比较倾向认为这是终止已经在进行中的行动。在初代教会中，圣灵所感动启示性的言论是正常的。保罗提醒在教会中，教会之间应该有一些规矩遮盖保护这一类的讲论，不应该因为担心恐惧就抑制、制止、终止，甚至吹灭、消灭圣灵的感动、先知的讲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不承认过去教会受到不成熟、偏差先知讲论的祸害，但是我们在小心恐惧中，我们要如同为婴孩洗澡的时候，不要把脏的婴孩洗净后把脏水连同婴孩倒掉，我们应该倒光脏水，保留、珍惜、洗干净的婴孩。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
1: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先民奋力开拓的台湾历史中，许多难以预料的灾难发生，许多无端的仇恨带来死亡，而死亡带来恐惧，使得百姓们不计代价地透过祭拜鬼神来求得平安。尤其是在农历七月，各种祭拜活动连番上阵，人人都在寻求平安。对基督徒而言，死去的人由上帝负责，我们更需要关心的是活着的人，学习透过饶恕彼此相爱，而不是等到他们丧失生命才用各种方式试图弥补。真正的平安是在大海翻腾惊涛骇浪中你仍感到平安。真正的平安是当我们在人生艰困或低谷中仍有平安。信靠上帝是您期待平安的最好选择。
1: 平安七月节，破除鬼月恐惧，上帝赐福每个日子，使人享受真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彼得是一个满怀雄心大志的年轻人，他常提醒自己，凡事一定要精打细算，绝对不能浪费任何资源，也绝对不要放弃任何机会。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随时保持在优势的状态，所以不论大小事情，他绝对不让别人越雷池一步。他甚至还运用了一些手腕，把许多同业给踩踏在自己底下，以确保自己的地位。果然，他获得了很丰厚的薪水，占尽了所有的好处，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商场大亨。可是他并不快乐，总觉得在生活中好像缺少了点什么。于是他越来越忧闷，越来越没有笑容。最后他得了轻微的忧郁症，于是他去看一位心理治疗师。治疗师在了解彼得的状况之后，就对他写下了一句话：每天放下身段去帮助一个人，要他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再来回诊。虽然彼得觉得很奇怪，但他还是决定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彼得回来复诊，但这一次他却是堆满笑容。他对治疗师说：
2: 真是太奇妙了，当我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试着去替旁人服务之后，反而得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欣喜感呢。
1: 俗语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可不是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好像是坐跷跷板一样，不能永远固定某一端高另一端低。一个永远不愿吃亏不愿让步的人，即便真讨到了不少好处，也不会快乐。只要人人肯彼此服务，互相帮助，生活就会充满意义，心灵也将充满了喜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诗篇二十七篇五节，经上说，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亲爱的朋友，神未曾应神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在，他却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愿天父上帝时时刻刻保护看顾你，赐给你力量与指引。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2: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1: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2: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1: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I just

进入深山，高遥的理由躲进深山，一座永生之岛，一座永生之岛，处处洞穴，处处洞穴，处处私人海滩，处处私人海滩。

有无远方就手执一个万花筒，若无未来有无未来就在工业废墟中，走在工业废墟中，仰望星空，仰望星空。

0: 圣经以赛亚书26:12，经上说，耶和华啊，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3: 罗东 FM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十二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府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在最近哈，就是有关这个台湾的股市哈，在全球来讲哈，算是这个涨幅相当的高的哈。当然，在这个当中也是会来回高低起伏的。那有的人就会去买进卖出的赚取那个差价，可是问题是你也没办法有把握哈，它一定都能够。买的对，卖的对。那可是呢，有一种就是它在这个整个的市场当中就是一直好像都是蛮抢手的，而且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啊，买其他东西，买房子可能会折旧买这个什么股票又不是能够掌握那么清楚那还有债券还有什么的，可能会觉得说买什么好，那就是黄金我记得像在古早的年代，就尤其像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哇，这个结婚好像都会买金戒指、金项链慢慢年轻一辈的就觉得戴这个金闪闪的金项链看起来蛮俗的以前甚至于有的人假牙还是那个黄金的也是一样闪闪发光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就一般人认为这个黄金的价值是很高的，所以有的人就觉得说我其他都不懂，可是至少黄金再怎么讲它贬值贬不到哪里去，它算是一种可以保值的标的物可是问题是呢，像近几年来这个金价好像一直居高不下，偶尔跌一点事实上也不多。那有的人这个结婚啊，女方要求啦，或男方这个购买啊等等，都会还是会买这个所谓的金项链、金戒指这些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还是依然的去购买。所以有时候你去观察这国际的金价它事实上呢，好像变化并没有那么的多尤其像现在处在这个高档区。我还记得我以前曾经买过黄金的那个叫做基金这样子。那后来有人讲说大概到多少钱就应该卖了它上涨有限什么的所以那时候大概我忘了多少钱叫几千块钱。很便宜的时候呢那时候可是我觉得已经涨了一大段了我觉得也够了就把它卖掉。谁知道卖掉以后它是节节上涨，尤其碰到这个通货膨胀或者是整个的经济不稳定，还有一阵子这个所谓的股市大崩盘什么的这个黄金结果它反而就是居高不下，尤其像这几年来讲又有疫情又有战争等等的。所以呢最近无意中看到了一本书，我觉得很有意思也许呢可以其中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的物品等等哈。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它其实包含了这个黄金跟钱、黄金跟权之间哈，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秘密哈。不过这本书啊，它真的相当的厚重哈，这个内容也很丰富哈。温姐今天只能在节目当中摘取一些重要的跟大家一起分享阅读。

0: 天使爱看书，童书、小说、财经书，只看好书。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今天跟大家介绍一本书，挺有趣、挺有意思的一本书。黄金的传奇史，我相信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接触过黄金，或者购买过黄金，当然也听说过黄金。那透过这本书里面的一些的篇章，我们可以到可以有些了解，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人类为什么对金黄金那么有兴趣，所以他一开始第一章的这个序章，他就谈到人类的寻金梦，我们为什么会去寻找黄金。然后他特别还介绍了有关埃及的黄金地图，还有黄金跟其他的金属来讲，跟其他的矿石来讲，又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那再来呢，就接着是介绍，就是既然黄金被很多人所喜欢，所以我们他就可以从各种的

过去的一些的历史，甚至于所流传下来的一些的雕塑或是绘画等等，去了解到就是说当时这个王者他们所佩戴的金饰，就是过世以后有的人就会在棺材里面也会放一些有关黄金的饰品，甚至佩戴在过世的人的身上。接着他有介绍有关活着的人，就比如说有些人是结婚的时候啊，生日的时候，还有这个人家生孩子啊，都会送个金锁片什么的，就是说活人会佩戴的金饰又有哪些。接着会介绍那个金织布，这金子在织到 布皮里面，像这个我在去国外旅行的时候，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也看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再来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黄金跟宗教还有权力之间有些什么样的连接的关系，他从各种就说过去留下来一些的古文物，譬如说怎么样在黄金上面题字另外还有相关的一些的这个石头跟骨头这些留下来的一些古籍当中可以找到黄金的蛛丝马迹。接着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就开始就把黄金作为这个金币这样子。当然因为金币它价钱是比较高的，它不会像一般的铜币或什么的做来流通的，一般有的人是做来这个留存的。就像现在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时候会出一些纪念套币也都是这个金子的这样子那当然在这个当中少不了会谈到过去中国的黄金跟中国的货币跟这个金子之间到底的是怎么样的一些的连结的关系。还有一章呢，他特别谈到这个精益求精，这个精呢是黄金的精它里面特别提到就是在美洲早期的这个黄金的象征意义，那又使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材料去制作这些艺术品。那再来提到少不了就是有关欧洲的，所以大家如果去欧洲旅行参观一些的博物馆皇宫啊等等可以看到在欧洲的这个黄金的工艺技巧以及价值，一直到现在来讲现代艺术里面依然都会看到黄金的影子。那还有一章呢，我觉得蛮特别，他就谈到这个所谓的炼金术在过去我们看到中国的古代也是有一些传说的炼金术什么的那这个黄金是否跟医学也有关系，然后呢跟这个外太空的一些的科技是不是也有某种的用途等等的。那现代呢就传说一种可以在海水当中提炼出黄金，所谓的海水炼金术他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一桩谎言呢。最后结束的时候呢，谈到这个黄金其实带给我们人类也蛮多的灾祸，包括过去的奴隶制度、战争还有开采金矿这些里面呢就有一些就是说就是虐待虐待这个人，因为他就会用一些比较那个奴隶去开采这些金矿，而这个奴隶也受到各种的虐待、鞭打，甚至于这个死于非命等等的那至于来到我们现在21世纪的时候呢，他也谈到了所谓的黄金之祸因为他在整个的这个市场上来讲可以看到这个黄金对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层面又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呢这本书我觉得真的相当的宝贵它不单这些在文字部分的一些叙述，还有一些资料的收集，最重要的里面它还穿插了很多精彩的一些的图片，包括一些的古文物啦绘画啦，还有雕刻以及那个古埃及的留下的这个木乃伊啊什么的看到这些图片你也可以对照它文字的一些叙述，就可以了解到黄金跟我们人类的发展史当中其实都有一些密不可分的关系。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跟大家介绍这本书，蛮特别的一本书，黄金的传奇史。它既然说是传奇史，它就表示说它有各种的演进变革一些的过去跟黄金的历史是有关系的。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关心每天的金价，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你如果去银楼啦、银行啊什么的，或甚至于我们在网络上相关的讯息都可以看到，目前呢就是以今天来说一两黄金大概是17000多虽然有的人会觉得现在金价已经很高档了，可是有的人还是觉得他如果存钱存到了10000多，他就去买一两黄金。如果在购买黄金的时候，当然就是要买这个所谓的金块或金元宝这些，而不是买饰金，就装饰的饰，饰品的饰。因为饰金等到你未来想要变现想要卖掉的时候，它会扣掉一些所谓的因为做成饰品所添加的一些的成分，所以钱就会被贬掉一些。所以一般来讲，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就听说我有一些朋友，他说他的存钱的方式，他就是一有钱他就去买这个金块，这样金块。那也有的朋友告诉我说他有钱他那就是买台积电的股票。我想不管是买黄金买台积电的股票，甚至于还有有人提议现在只要有人愿意生孩子奖励一张台积电的股票。可是不管怎么讲，黄金依然是人人爱。因为像提到黄金，就是说人类是在很早期就使用这种延展性不错，还有这个也看起来是金光闪闪的这个金属来创作各种艺术。又因为他们没有掺杂其他的材质呢，所以呢整个的融化技术也不会那么的复杂等等。那像人类他们会用黄金来铸币，铸造钱币金币因为最主要就是他们认为说黄金好像没有什么其他了不起的用途干脆就把它做成金币所以在早期来讲并不是认为说黄金很漂亮或很高贵那至于后来为什么慢慢会产生价值，甚至于认为它是一个贵重的这个金属等等可能到现在来讲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他说也许呢就是因为早期的人类文明发现黄金它的某一个特质是可以当作这个金钱一般来交换的或者甚至有的认为说黄金就因为大家觉得它好像很珍贵所以大家开始就疯狂的去迷恋它事实上的确如此不管是古今中外大家都一直认为黄金是一个让大家很迫切想要拥有的，或者是绝对不会去拒绝它的不管怎么讲其实在圣经当中其实也会提到有关这个黄金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的提到也表示说在那个时代在不管是旧约新约的时代，其实就已经有接触到所谓的黄金等等。那所以呢一直以来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大家觉得这个黄金蛮稀罕的所以开始呢就有各种的所谓的寻金梦、掏金梦听说在河里可以掏到黄金，或者是哪里呢传说有金子被挖出来，大家就是一窝蜂都涌过去想要从这个当中可以满足自己的这个掏金的梦想甚至于呢在古代来讲也会出现一些所谓的传说，就说有所谓的黄金国，里面充满了各种的黄金所以这一桩神话呢，甚至于后来呢就形成了这样子的一本的著作，提到这个所谓的失落的黄金国。那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传说，当然各种有关这个藏宝图的传说也出现大家觉得按照这个藏宝图就可以去寻找到这个有关黄金的宝藏因为像譬如说在西班牙来讲就有人就传说就是
某位这个海军哈，他在1531年就看到过黄金果哈。事实上呢，西班牙人他们真的去征服了这个传说中的黄金果，却没有看到全身涂满金子的人获得传说的宝藏踪影啊。可是像这种谣言呢，还是一样的，不断的一直的传说下去，一代又一代哈。甚至于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人就写了一般关于这样子一个传说的这样子一个故事，甚至于还拍摄了类似的地点哈。所以呢，在埃及来讲哈，也出现了所谓的黄金地图哈。那这种黄金地图呢，也就是说呢，它标示出来哈，过去曾经有海盗埋藏的宝物哈。那甚至于呢，这些海盗会在这个地图上标注一些特别的标记，如果大家能够寻找就可以发现到这个黄金的存在哈。可事实上呢，这样的传说从来没有断过。可是问题是，它是不是真的存在呢？它其实也存在人类的这样子一个梦想跟幻想当中哈。不过说起来哈，他说这本书《黄金的传奇史》，它并不是一个黄金的通史，而是探讨黄金在历史沿革跟我们人类的想象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那事实上呢，黄金它的角色是相当的多元的哈，所以我们很难用一个单一的眼光，或者是用现代的眼光去判断去了解哈。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本书它收集到的一些的相关的一些的资料资讯等等哈，至少我们可以了解过去人们为什么会喜欢用黄金来装饰自己哈。我还记得哈，在我们那个时候结婚的时候，新娘子的脖子上不像现在是戴钻石啦戴这个白金啦，或者是其他的饰品，那时候就有一条又粗又大的项链，甚至于现在我们看到有些男性也是游走江湖的，也是喜欢这个脖子上戴一条又粗又大的金项链，手指上也戴着金戒指哈等等的哈。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哈，到底人类为什么对黄金如此的痴迷呢？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我们特别在天使爱看书的单元为大家介绍这本非常特别的书《黄金的传奇史》。所以你想对黄金多一些了解跟认识，可以读一下这本书。那个每天读几页，大概整个读完的时候呢，这本书我看看啊，这个有差不多200多页，再加上一些精美的彩色图片，所以读起来相对来讲并不会那么的沉重。它里面也特别提到有关这个黄金的事物的出土，可以知道在过去古代有人会使用黄金的饰品，甚至于还有些在陪葬当中也会出现。所以如果去挖掘一些古墓，就会发现到这个黄金的影子。当然很多的一些的古物有的时候也是都在无意中挖掘出来的。像在1972年10月，在保加利亚的瓦尔纳镇，有一位这个先生，他用拖拉机就挖掘管线沟渠的时候，就找到了一些金属物所以他偷偷的拿了几个藏起来，他就拿给他以前的历史老师查看，才发现到原来这些都是纯金制作的文物。那除了这个是意外挖土找到的这个藏宝之外呢，在2014年也有发生一件事情。加州有对夫妻在自家的后院散步，偶然发现1890年代的钱币，总价值大概是1000万元。而在1990年呢，爪哇岛的工人在挖灌溉沟渠的时候，也发现了三个装了数千个金器银器的陶罐了。所以他们怀疑这是当时可能西元第十世纪埋在火山灰底下的王室的藏宝房等等里面的一些的藏品。当然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很多接二连三在世界各地都被发现。所以呢，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大家开始就从这个古物当中去寻找各种各样的一些的记录。当然譬如说像埃及他的图坦卡门的墓穴里面就有看到，就说迁入到这个法老王金棺里面的所谓的金属所以那时候他就发现到说原来就是说在过去来讲就是说人过世以后还是会佩戴金饰，因为他觉得那个非常的珍贵，或者是他个人相当的喜欢。可是虽然挖掘到这些黄金，却因为没有文字记录就不了解说为什么他们这些王者就是过世的人会带这些黄金的装饰品而且呢，有些墓里面藏着大量的黄金，有些则没有所以难怪呢，后来接二连三就发现有一些的盗墓者他们可能就想说，挖挖看是不是可以挖到一些的黄金出现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到了现代来讲比较近代，像这个譬如说西元第八第十世纪了，或者是十几世纪等等的，也可以发现到有一些黄金古物的一些的出土尤其是一些比较古老的国家，古罗马啦、古埃及这些更是不同那我在书上我就看到有一幅图是14世纪时候的一个金线刺绣图上面是写的题目叫做塞沙洛尼基墓志铭所以你想看一个墓志铭它是用金线的刺绣就可以看到就知道就说在当时他们即使是这样一块的圣坛布都会有这样子所谓的金线的刺绣的技术所以可见得在很早期的时候人类就可以使用黄金作为各种的一些装饰所以有所谓的金织布我记得我曾经在欧洲的一个国家的博物馆当中就看到类似的这种金织布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因为它把金子这个织进这个布的当中就
就好像当时贵族就会穿上一些金织衣，就是用这个金织布所做的这种的金织衣，其实也就是彰显他们跟平民之间的不同。你想想看，平民连温饱都很难，更何况可以穿上这种掺杂着金子的金织衣，所以他这种当中他提出了各种的证据，甚至于还有一些的相关的一些图片的一些佐证，让我们可以知道。甚至还有的呢，在这个宗教界当中，黄金也占有一个一席之地，他们就是用来就是在这个黄金薄片上面去写字去题字，作为一个很好使用的材料等等的，这个也都是在书中有一些详细的一些介绍。所以他们说，无论黄金是在一个文化里的神圣价值是不是高于货币的利用价值呢，这个都可以表现出来，这种文化跟黄金之间的难以切割的这样的一种的关系。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今天在天使爱看书单元为大家介绍这本书，非常的特别，黄金的传奇史。我们可以了解整个黄金的变革，人类为了追求黄金掏金等等，甚至于抢夺黄金虐待各种的奴隶等等，这种甚至于还有的战争呢，也是有相关联的。同样的，这个黄金在宗教当中也会有它一定的讨论。像我们都会听到，像有些寺庙里面呢，哇，他们有钱就会帮那个佛像那个镀金身啊什么的。像我们在看到一些有关古代的小说的里面的描写，也会讲到一些这个所谓的比较什么属于皇家独有的这个寺庙里面也是一样，他们有钱的时候就会去帮这些佛像啊什么的，就是用金子来镀那个金身，表现那个特别不同的这样一个意义。而在圣经旧约当中也会记载了这个有关用黄金来敬拜的一些的负面的情况。所以说黄金虽然珍贵，可是呢它也有另外一种的这种记载，让我们了解到说当时曾经就有人制作金牛肚拿来当做偶像膜拜这样子。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像这个出埃及记里面也是很清楚的记载说，摩西他到西乃山的时候呢去写那个十诫，记载上帝的叮嘱的十诫。可是因为山下的以色列人等得不耐烦呢，他们呢就另外这个想要请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亚伦为他们造神。那亚伦就对他们说，那你们去把你们妻子儿女身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然后呢亚伦就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做了一只金牛肚。然后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啊。这变成就是说人类很早期的一种不讨神喜悦的一种所谓的偶像的崇拜等等。因为最怎么样讲，因为十诫里面特别讲的，你只能敬拜唯一的神啊，可是他们却人类却用自己的手去做这个金牛肚然后去膜拜这很像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地方也听到有人去拜石头拜这个动物，拜树头甚至于也是一样，人手打造的一些的偶像人类却去膜拜他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些的记载就是一些的教堂他们也会有一些的镶嵌画里面很多就是有这个金的这个金箔片或者金的马赛克等等的。那像在我去意大利威尼斯旅行的时候，那里就有一个教堂，我一下忘了是不是圣彼得教堂还是圣马可教堂，它就是有那个金光闪闪的这个镶嵌画所以可见从过去来讲在这个跟宗教有关的他们会觉得用黄金装饰也是一种特别与众不同的，给人家感觉上哇非常有价值感的不过呢，我们也看到这本书它在比较后段的记载就说，也因为这些黄金热潮，所以造成了一些的悲剧影响到一些人，譬如说黄金的开采，那你就必须要使用大量的这个资源寻找矿脉，甚至于用一些这个奴隶等等也因为这种工作又危险又肮脏，而且是深入在地底的矿坑当中所以也是一样，如果发生了一些火灾爆炸等等有些人命就这样子失去了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想，当人类再去追求一些我们看起来觉得它是有价值的东西，同样的是不是我们也同样的付上了这样一个代价。所以他在结束的时候特别提到21世纪初的黄金之祸，也因为他也是谈到这个金价飞涨，所以造成了这个
各种的需求的增加，譬如可是呢，黄金也就这些嘛，你不可能凭空去塑造出来，除非你能够开采到某个黄金矿等等的哈。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人呢，可能去大量投资黄金，可能在这个当中，也造成了自己在这个财务上的可能受到这些类似的一些的影响，甚至还有人呢，为了觉得黄金珍贵哈，还这个走私携带黄金哦，被捕哦，甚至于还判刑啊等等的哈，另外呢，也当然也因为哈这个各种的黄金的抢夺啊，爆发了各种各样的战争哈，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哈，虽然在过去古代来讲，黄金就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这样的一个物品哈，可是问题是呢，一直演变下来，我们也发现到它其实给人类也带来了许多的灾祸。所以任何东西，不管它再宝贵再珍贵，适可而止哈，不要去陷入到其中，陷入到那样子一个黄金梦的追求当中。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黄金的传奇史》这本书呢，是由创意市集他们所出版的，大家可以去找来阅读一下。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上帝祝福大家，我们都能够学会克制我们自己的物欲的追求。明天再聊，拜拜。

0: 你有想象过如果自己是个盲人会怎么样吗？当闭上眼睛，我们可能走两三步就迷失方向了。但在圣经记着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比起看得见的东西，更重要的是那看不见的事物，比如信心、盼望和爱。比起世界许多看得见的事物，我们更应该将生命建立在永恒的价值之上，倚靠上帝活出不同的生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表情。今天在节目一开始送上的是来自于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我们中文翻译为远景俱乐部，这个成立在1996年的一个古巴乐团，他们所发表的第三张专辑。那其实在可能近30年前我们就是提到了，就是《乐世浮生录》这个纪录片啊，对于我们认识古巴音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尤其远景俱乐部的乐声，其中的每一个成员，不论是乐手或是歌手啊，他们大概是在70岁之后呢，才又被世人给注意到的那些传奇的故事，真的是说也说不完。那过去这几年我们也介绍到，像是远景俱乐部有专属于他们的音乐剧的故事也登场了，或者是乐世浮生录前些年为了庆祝发表几十周年的时候，也有一些系列的活动。那最近我就发现到了，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呢，远景俱乐部呢曾经推出第三张的专辑，这张专辑就叫做 Lost and Found 啊。当然专辑发表的时候，里面大多数的歌手或是乐手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当时的一个时代录音，可能是近30年前的录音，依旧是相当珍贵。唱片公司在整理过后呢，觉得这些录音不能够只是存放在自己公司的资料库里面，如果能够稍加整理并且有系统的来做出版呢，肯定能够让喜欢远景俱乐部这些古巴老艺人的乐迷朋友们相当的享受。谢谢唱片公司做的这个决定，所以我们后来又有机会听到远景俱乐部这个团体所发表的第三张专辑，就叫做 Lost and Found。 今天就来听听这第三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些歌。远景俱乐部有许多的核心人物，我们多次介绍到啊，那么少不了的一个成员就是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个唱歌真的非常迷人的伊布拉印菲列啊，他的歌声。这是一个从12岁开始唱歌讨生活的歌手，年轻时候的确也发表过几首畅销的金曲啊，但是后来随着古巴大时代环境的一个改变啊，他这个可以说是沉默了几十年的时间吧。直到了70岁之后啊，因为透过《乐世浮生录》被许多人给注意到，他才又有机会发表个人的专辑。他就是伊布拉印·菲列。接着我们要听到他所唱的这首歌曲《Como Fui》。

0: Merci beaucoup, monsieur Paris.
1: 如果你是倾听音乐忠实的听众朋友，你会知道我非常喜欢一些乐种，那其中一定有古巴音乐或者是这种大乐团的声响。我对于世界音乐的启蒙啊，还是要感谢在90年代大大树音乐图像所进行的流浪之歌音乐节，或是当时他们所出版的一些唱片专辑，真的是成为我认识这个不同国族音乐很重要的一个媒介。那么也谢谢当时我们在大学时候遇到了一些老师很乐于畅谈世界音乐的这些议题，然后我们供逢其身，那时候也看到了《乐师浮生录》这样的一个电影作品啊，使得我们对于古巴音乐或是古巴艺人的人生辛酸史有了更立体的一个认识。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陈军在1996年的古巴乐团Buena Vista Social Club， 我们称呼它是远景俱乐部啊。他们所发表第三张专辑，但事实上这第三张专辑在发表的时候，就像我刚刚所提的，其实很多成员都不在了哈。那为什么会有第三张呢？因为唱片公司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整理他们的作品，那曾经在这个1996年的时候就出了第一张专辑，随后有第二张，那事隔多年到2015年才有第三张，是因为他们真的看到了很多很珍贵的录音啊，不应该只是锁在收藏柜里面，应该要好好的来做音质上面的处理，然后可以正式的发行。那真的也谢谢唱片公司，这个 World Circuit 唱片公司，他们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回到1996年，当时 World Circuit 的经理叫做尼克·戈德，他发现了这一票非常厉害的古巴老艺人，他们就组了这样的一个远景俱乐部的团体。那大家都以为他们是一个演出的空间，事实上的确有，大概是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在

阿瓦纳湾景区就有这么样的一个俱乐部，就叫做远景俱乐部。为了想要重现当时的荣景吧，所以这票古巴老艺人也很同意说，哎，他们要一起玩一个乐团，那么就用远景俱乐部来命名吧。那为了想要呈现40年代古巴的流行音乐，像是颂乐啦，或者是这个单颂音乐等等啊，那么这个World Circus唱片公司就召集了这一群已经隐退的音乐家。后来这群音乐家找齐了，他们就开始录制了首张专辑，而且很快的就获得葛莱美奖的一个肯定，也使得他们的演出不只是停留在古巴当地，也前进到世界各地哦。像是到98年的时候，他们就前进到阿姆斯特丹或是纽约来进行现场的演出。就是那个过程，由德国导演文温德斯拍下了现场演出的全程，并且推出了同名的纪录片啊。那这纪录片里面是包括了在出发巡回演出之前，对于这些乐手的直接的采访。这纪录片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乐士浮生录》。《乐士浮生录》在1999年发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提名，以及好几个包括欧洲电影奖在内的纪录片的特别奖。那这个故事甚至到了2017年也出现了一些续集啊。那续集就是谈到这些音乐家在结束演出之后回到自己家乡的一些经历，还有这些音乐家看着自己的同伴一个一个离开人世时候的一个感受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音乐备受瞩目的作品，就是不论是专辑或是纪录片都是受到很多人的一个关注也引起了大家对于古巴传统音乐甚至是拉丁美洲音乐的一个兴趣所以我想这30年来吧，拉丁音乐或者说古巴音乐会这么的大受欢迎那《乐士浮生录》的这个纪录片，或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远景俱乐部在1997年所发表的这样的一张专辑，都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的角色。接着我要听到的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手，我们多次提到了也曾经来到台湾演出的欧玛拉欧玛拉小姐，她当然也是远景俱乐部起初的成员了。我们来听听这首《黑色的眼泪》。

我们听到是多次介绍到的欧马拉诠释这首曲子《黑色的眼泪》，这是收录在2015年透过了唱片公司 World Circuit 把过往的一个音档整理过后呢所发表的一张专辑，叫做 Lost and Found 啊，里面就放了这段欧马拉所唱的《黑色的眼泪》。那这张专辑就是这些早期的古巴老艺人们，他们组了远景俱乐部这个乐团，我们今天一直提到，然后他们早年发的专辑，他们早年录的一些歌并没有全部的都做出版，然后还有他们可能在一些演出的一些现场实况录音也没有都做了一个正式发行的动作，所以到了2015年，唱片公司把这些没有发行过的再做了一些整理，一些现场表演再做了一些整理，就发表了这张 Lost and Found 的主题专辑，我真的说我是非常感谢，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远景俱乐部这些老艺人们，他们，唱歌也好，他们玩器乐时候的那种很自在的一个姿态。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个手很大的很会弹钢琴的鲁本贡扎雷兹的，歌。鲁本贡扎雷兹，其实他从小的一个愿望是希望可以当医生，但是呢他其实也是一个技巧纯熟的古典钢琴家，但是到了1941年的时候呢，他居然放弃了古典音乐，也放弃了他本来想要当医生的这件事情，他展开了自己职业钢琴手的生涯。年轻时候的鲁本贡扎雷兹为舞蹈伴奏，也跟古巴重要的乐团合作。1943年他跟前卫的乐团领队罗德里格一块来成为录音室的乐手。罗德里格这个人是为古巴音乐开创了革命性的新声音的一个存在，那么是一个很特别制作人，那鲁本贡扎雷兹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罗德里格这个制作人让钢琴不只是一个伴奏乐器，让钢琴成为了一个主奏的乐器，同时也让钢琴保有特有的节奏特性。那又回到鲁本自己的故事，其实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城市去做职业性的演出。他在回古巴之前，大多数的活动空间是在南美洲不同的乐团里面。后来1960年代初期，鲁本成为了恰恰恰节奏的发明者，或者说提倡者吧。这个人叫侯林，那鲁本成为了侯林的钢琴手，并且跟侯林合作了大概有25年以上的演奏的一个岁月。1979年古巴音乐界的精英联合起来录制了一张专辑叫哈瓦那之星，那么当时鲁本就是，这个专辑当中的主打的独奏家。1980年代当恰恰恰的提倡者侯林去世之后，鲁本曾经短暂的带领乐团担任 band leader 的一个位置，不过后来他还是觉得自己弹琴比较快乐，选择了提早退休。一直到很后来很后来，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96年，的时刻，在乐师浮生路啦，或者是，当时这些老艺人们给被注意到了，所以很多唱片公司赶快去跟老艺人们说，哎，我们来合作吧，一起来录音吧。所以，鲁本贡扎雷兹的作品才在96、97年之后才开始录音。这个非常重要的音乐制作人就是我们所提到莱库德，就称呼鲁本是他这一生听过最好的钢琴独奏家，那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鲁本贡扎雷兹。当然故事很多，但今天不多说，赶紧来听他的音乐。我们会先听到一段他自己的有点像是喃喃自语的，一个声音，后续会听到他非常精彩的钢琴乐声 Ruben Sings。滴答答滴滴答答答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

我非常佩服我所喜爱的一位老师，也是唱片公司品牌的创办人，推广他所喜欢的音乐，这个不遗余力的就是钟世芳啊。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古巴的音乐家的音乐不是在博物馆的音乐，而是活着的音乐。我超级认同的啊，虽然这些唱歌的人啊年事已高，甚至也离开人世了，但是听到他们的音乐好像仿佛他们还在我们的身边，而且这些音乐是可以啊可能带动人心的，或者是撩拨人心的吧。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回顾的是远景俱乐部这个1996年的一个乐团，他们所带出来第三张专辑啊，那这个专辑是直到了2015年唱片公司做了一些先前录音的或是现场演出的一些整理过后才出现的第三张专辑，叫 Lost and Found 啊，真的是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我们还是提到了就是让全球朋友认识到古巴老艺人很重要的那部电影，就是《月是浮生录》。在《月是浮生录》里面有一个人也蛮奇特的啊，他总戴着一顶巴拿马式的帽子，那会叼一根雪茄啊，是一个古巴音乐传奇的人物，就是 Combe Segundo。Combe Segundo 他是到了95岁哦离开人世，而当时他离开人世的时候呢，是全国上下举国哀悼啊。古巴媒体报道他的一个离去哦，也使得古巴音乐界感到极大的惋惜。那时候他的告别式啊，有数以千计的乐迷朋友到场致意，他们都希望能够在这一位他们所认定的国宝音乐家的棺木上放上鲜花。康贝萨冈罗的灵柩也覆盖了古巴国旗，放上他最喜欢的巴拿马的帽子，还有雪茄，还有大家一起唱他的名曲，就是《锵锵》哦。那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古巴很重要的音乐人物的精神指标吧。那么你可以看《月是浮生录》，可以看到他的样子啊，当然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关于他个人的纪录片呢，都有非常多精彩的记录。那其实他除了很会唱歌，他的吉他弹得超级好了，而且他的吉他演奏是称霸在所谓古巴颂乐的领域当中啊。不过你要知道，在60、70年代的期间，因为受到大环境的一个影响，极有才华的 Combe Segundo 也必须被迫从乐坛消失。他去担任卷雪茄的工人，直到80年代晚期才东山再起啊！那真的是本身就是一个传奇的 Combe Segundo。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曲子是 Macusa。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从热情充满律动感的古巴音乐转到了朴实的民谣歌声，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是台文的创作歌者王昭华所写的《淡水暮色1993》。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王昭华以作词人的身份在乐坛呢，许多人是注意到他的作品的。在过往几年，他曾经以《有无》这首作品获得了2017年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肯定，隔年也入围了金曲奖最佳作词人。不过在这所谓主流奖项肯定之前，王昭华在台文创作的路上已经走了20多年的时刻了。出生在屏东潮州的王昭华，大概是在90年代北上读大学，在淡水求学以及生活的岁月是他文艺启蒙非常重要的时光。回顾90年代的台湾，当时台湾社会历经了政治解严，有许多所谓的本土事件、本土的意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一回大学校园的演唱会当中，王昭华听到了林强的《用剪剪》啊，深受震撼呢、啊。他就想，原来台语也可以这样写成歌。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启发之后呢，他开始用音乐说自己的故事，被称为是诗人歌手。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来回顾啊，这么一张非常经典的专辑——王昭华的台语文的创作专辑。那这里面有很多的歌，就是他学生时代的一些记忆，或者是他成长岁月在南台湾所看到的生活场景吧。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奇经印象》。

我们听到是台湾的创作歌者王昭华所写所唱的《奇经印象》啊。他的这张专辑应该也有20年以上的一个时刻了，但是时不时拿出来听，你真的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像诗一般美的好歌。那他的作品其实有很多的一个书写都是在谈论着他生活的周遭，不论是城市的样貌、地景的一个特色、文化当中的一些细节等等，他都把它写成了一首又一首，我觉得真的是很民谣的、很朴实的音乐的作品。我们有说到年轻时候的王昭华，因为在大学无意间听到了林强的《向前走》，深受震撼。在那之后，他也开始决定用自己的母语来写歌。那王昭华其实有很多的作品没有办法用一个定义来定调他，而他自我定位是一个制造者啊。事实上，他的作品产量也不是那么多，但是每一次的发表呢，常常是受到许多人的瞩目的。他弹琴谱曲啊，在2006年的时候发表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个人创作专辑。他以文字书写日常，也是台湾文学奖台语散文经典奖的得主。王昭华坚持充分的创作自由，他不希望是为了赚钱而创作的。那这样的一个心态，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想法，在所谓商业主导的潮流当中其实当然是很独特的一个存在。甚至有人觉得他是过着像是隐者般的简单生活，但是在这简单里面呢，他总是觉得拥有更多的自在丰富。就像是他歌里面常在讲的，就是人在走天在看呢，总是不孤单就是专心做自己的事情，专心把想做的事情给做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名为《竹田车站》啊。那竹田车站是在屏东竹田乡的一个小小的车站，肯定也承载着王昭华不少的成长记忆吧。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回顾这一张，哇，一晃眼是20年前的一张专辑了。王昭华所制作创作的《一》专辑当中收录的歌啊，刚刚是谈论他青春时代回忆的《竹田车站》啊。那么，曾经和他合作的歌手林声祥说，王昭华呢是一个填词不会倒音的稀有动物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歌听起来就像说话一样，你完全可以听得懂这首歌在说什么，不会受到旋律给干扰啊。那这样的一个很可以自在的运用台语文的一个音韵来写歌啊，也是王昭华常年在这样的一个台语文的环境当中生活，或是他已经很习惯用这个语言来过日子啊，这是绝对有很重要的关系。那他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我们如果真的要把一个语言学好，就要试着过那个语言的生活，因为我们不要所谓的表演式的语言啊。那他认为没有土没有根啊，刻意去培养出来的是假花，是塑胶花。所以如果真的要把这个台语文，譬如说你要从事这件事情的创作的话，就要过着啊台语的生活，不要只是表面的这个生活，一定要把那个根给找回来啊。走在创作路上30多年的时间，王昭华始终过着他所谓的台语生活。在他的散文集叫做《我随意你尽量》的这本文集里面，就充满了这种语感以及自在的生活态度。如果你跟着他所写的文字一字一句的读出台语啊，你就会发现有非常多优美的文雅的用法，如果再细读就可以体会到他随遇而安用心过日子的一个生活哲学，还有他时时刻刻关注土地历史，以及还有他时时刻刻关心土地历史的一些发展，他的台语散文啊，让人读起来其实是相当过瘾的。出生在屏东潮州一个务农家庭的王昭华啊，他排在家里面的孩子是排在第6个，那跟家人都说台语哦。王昭华常说他的童年是很幸福的，台语是他最基本的语言了。所谓的华语是他读小学的时候才学，虽然老师会口头告诫同学们在学校不要说台语哦，不过他们已经走过那个在学校不能够说台语还会被处罚的那个年代了。那甚至他也回想起哦，他的同学们都很喜欢看布袋戏，那你要知道这个南部的布袋戏可能大多也就是用台语啊来做发音。后来到了读国中的时候呢，王昭华开始接触到所谓的文艺，受到了一些文学作家的一个影响啊，他深深的热爱这样的一个载体，开始参加文艺营啊，或者是开始去思考这些文字里面所要说的一些故事，不只是关于情情爱爱的事情，有很多的可能是自我成长的一种觉察，或者是对于土地人文的那种细腻的观察等等。那真的热爱文学，他后来也考上了淡江大学的中文系，开启了他半工半读放飞自我的一个日子啊。他回想大学的那段时间，虽然政课好像没有什么在读，但是他是非常大量的主动去学习，大量的来做创作啊。尤其我们刚刚有说到了，他因为听到用心给他备受激励啊，也开始写自己的啊台语歌。大概是在1990年的时候，王昭华写了他的第一首歌，写的就是淡水的生活，写的是他的所见所闻以及各种的感受。本来就热爱音乐的王昭华，从此之后就像开外挂一般，写了许多的台语歌曲啊。在淡江求学的日子，求之若渴，对台湾这片土地充满情感的王昭华，常常会在水源街上的一个书房啊，去找很多的精神粮食。那水源街是淡江大学的学生都很熟悉的一条街道啊，在这里面吃喝玩乐、食衣住行可能都一手包办了啊。那但是对王昭华来说，水源街上有一间书店是他常常去会探访的，也在那里读了很多的书啊，看到了很多啊，可能超过他现实世界可以碰到的人事物啊。有机会你也可以更多探寻现在的王昭华他在做些什么。那其实这些年来他持续的做台语文的一个创作啊，也为国小课文编写啊一些台语文的教材，也是公视台语台儿童节目的台语顾问啊，很有意思。王昭华我真的很希望他能够再发表音乐作品。
那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要来回到他青春岁月的那一条街了，就是水源街。我们来听听这段作品。节目要进到最后了，要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唯生盼望，这首古老的诗歌一直深受众人喜爱。歌词里让人一再想到，圣经里所说的盼望，不是一种微弱的期待，而是真实的有福确据，充满着信心与力量。圣经上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和盼望是不可分的。让我们怀抱着信心与盼望，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美好恩典与祝福。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1: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交给神，相信神都有美好计划。我是蒋雅琪，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经上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亲爱的朋友，愿从神而来的爱与您同在。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天父上帝时时刻刻保护看顾您，赐给您力量与指引。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许多事情我们虽然没有亲眼所见，却能够相信它的真实，比如空气、电波和爱。圣经上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亲爱的朋友，乌云背后有阳光，生命困境有出路，在看不见的寂寞里，还有爱你到底的耶稣相伴。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上帝常常将出人意外的预备和供应赐给人，叫我们可以因为信靠他，并且坚定地跟随天父的心意而得着恩典和满足。圣经上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亲爱的朋友，不要为明天忧虑，超乎你所求所想的上帝早就知道你的担忧及计划，必然为你找一条最完美的做法和出路。只要你坚定信靠他，就能体会。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
2: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银镯幽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他说啊，秋夜精美的银色蜡烛发出微弱的光，给画屏上添了几分清冷之色。一位宫女手执绫罗小扇，轻轻地扑打飞舞的萤火虫，天阶上的夜色清凉如水，坐榻仰望星空，只见牵牛星正远远眺望着织女星。这是葛兰所演唱，取自唐代诗人杜牧的《七夕》。每年农历的七月初七，每当夜甚深，老人家总喜欢抬头看看天空，传说这一天如果天气晴朗，在银河两边可以找到两颗特别明亮的星星，一颗是牛郎星，一颗是织女星，隔着浩瀚的银河遥遥相望。而一年之中只有七夕，也就是今天，他们才能走过喜鹊搭乘的桥，在天河上相会。这就是中国民间流传千百年的牛郎织女。牛郎织女的故事是说，牛郎原是一个家境贫寒的年轻人，父母早逝，与兄嫂分家之后只分得一头老牛，没有想到这头老牛不是普通的牛，在他的帮助之下，牛郎认识了下凡人间的织女，两人相爱结成夫妻，从此男耕女织，还生下一双儿女。这原本是中国农业社会，

就此出现在人间。从此一个在河东，一个在河西，两人只能隔着银河相望。也许正因为不能天天相见，这个故事才格外令人心疼。后来满天喜鹊被他们的深情感动，每到农历七月初七，便飞到银河搭起一座鹊桥，让这对夫妻一年相会一次。不过真正有趣的是，古代的七夕一开始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情人节，也就是中国的情人节七夕。七夕更古老的名称叫做乞巧节，乞就是那个乞求的乞，巧手很灵巧的巧，乞巧节。织女在传说中不但是天地之女，也是心灵手巧擅长纺织的女子，因此古代女子到了七月初七便在庭园里摆上了瓜果，向织女星祈求智慧与巧艺。有的穿针引线，有的比赛女红，有的仰望星空祈愿，期望自己拥有一双巧手，也希望将来有一桩美满姻缘。所以七夕最早承载的其实不只是爱情，还有女性对美好生活的愿望。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终究还是被牛郎与织女的爱情打动了，因此中国人的爱情观常常不是轰轰烈烈的一句我爱你，而是我等你，等一年，等一生。纵然隔着一条银河，仍然知道在银河的另一端有一个人也正在想念自己。于是七夕慢慢成为中国文化里最浪漫的一个夜晚。两颗星，一条河，一座桥，一年只有一次相逢，也难怪后来的人会把七夕称作中国人的情人节。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古人真的把七夕叫做中国情人节吗？其实并没有，情人节这个名称本来是来自西方的情人节，也就是每年的2月14日。随着西方节庆文化进入华人社会，送花、巧克力、卡片、情人节晚餐逐渐成为年轻男女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当这套现代情人节的观念普及之后，人们回过寻找中国传统文化里最接近爱情的节日，很自然的就找到了七夕。因为还有什么故事比牛郎织女更适合谈爱情呢？但是如果从历史上来看，把七夕直接等同于西洋情人节其实并不十分准确。传统七夕的重要内容是乞巧，姑娘们向织女祈求巧艺，也祈求姻缘，而牛郎织女的传说则是为这个节日增加了浓厚的爱情色彩。因此更准确地说，七夕本来就是一个具有爱情、婚姻与女性祈愿意涵的传统节日，只是到了现代，受到西方情人节庆祝模式以及商业文化影响，中国情人节这个称呼才越来越流行。所以很有意思，西洋情人节改变的未必是七夕的故事，而是我们观看七夕的方法。过去的人七夕望着星星祈求心灵手巧，今天的年轻人可能订一束玫瑰、一顿晚餐，或者传一封讯息给喜欢的人。形式改变了，爱情没有改变。而且仔细想想，七夕甚至比一般情人节多了一层味道。2月14日常常提醒我们勇敢说爱，七夕却提醒我们另外一件事，爱不只是相遇，还有等待。牛郎织女一年只有一次相会，所以他们最珍贵的不是拥有多少礼物，而是终于又见到了彼此。也许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愿意接受七夕情人节这个现代称呼。他虽然借用了西方情人节的概念，骨子里讲的却仍然是一个非常东方的爱情故事。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真正的感情不只在相见的那一天，而在漫长分离的日子里，你还愿不愿意为同一个人留着一盏灯。

这是潘秀琼演唱的《朦胧的灯光》，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献给特别的你》，还有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其实放眼世界，除了2月14日，许多地方都有自己表达爱情的特殊日子，而且每一个地方说爱的方法都很不一样。先看看日本，日本也有七夕，称作铁勒巴勒，同样源自子女与牛郎隔着银河一年一度相会的故事。每到七月，人们会把愿望写在彩色的纸条短册上，再挂到竹枝上，祈求愿望实现。日本官方旅游资料也把七月七日的七夕描述为全国各地都会举行活动的新之祭典。不过日本七夕今天并不完全等同情人节，它更多了一份向星星许愿的浪漫。再把视线拉到欧洲的威尔斯，每年的1月25日，当地也有一个很美的节日，圣德温文日。德温文是威尔斯传说中的爱情守护圣人，因为自己的爱情没有得到圆满，反而祈求天下真正相爱的人都能得到幸福。直到今天，威尔斯人仍会在这一天互送卡片、礼物，一起吃饭，还有一项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送给爱人雕刻精美的木质爱之死。这个故事是不是和七夕有一点遥远的呼应呢？一个自己没有得到爱情圆满的人，最后却把祝福留给天下的有情人。再看看韩国，11月11日有一个年轻人很熟悉的百奇日，因为11月11日写成一行的话就是四个一字，很像一根细长的巧克力饼干棒，因为人们互送巧克力棒。今天它不只是恋人之间的活动，也可以送给朋友与亲近的人表达关心与情爱。于是你会发现世界各地表达爱情的方式实在很有意思。中国人在银河下等待鹊桥，日本人把心愿挂在竹枝，威尔斯人雕刻一把木尺，把心意一刀一刀刻进木头里，韩国年轻人则送上一盒小小的巧克力饼干，方法完全不同，说的其实都是同一句话，我心里有你。也许人类从古到今一直都需要一个特别的日子，提醒自己把平常不好意思说出来的话好好说给那个重要的人听。

今天此七夕，如果今夜天气晴朗，不妨抬头看看天空。传说银河的一边是牛郎，另外一边是织女。千百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在同一片星空下想念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我们以为爱情一定要轰轰烈烈，要有鲜花，要有誓言，要说永远。可是年纪渐长之后，才渐渐明白，真正难得的爱情，也许恰恰不是永远两个字，而是在漫长的岁月里，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每天。早晨醒来，有人在身边，出门的时候有人叮咛一句路上小心，晚上回家有一盏灯为你亮着，生病的时候有人问你吃药了没有，天冷的时候有人提醒你多穿一件衣服。这些话一点也不像情诗，可是人生走到最后才知道，这些就是最长的情诗。所以七夕这一天，不妨把祝福送给天下所有正在相爱的人，愿你们在最好的年华遇见彼此，也愿热烈的爱情最后都能够变成温暖的陪伴。祝福那些已经结为夫妻的人，经过柴米油盐，经过岁月磨合之后，还记得当初为什么在人群里选中了对方。也祝福那些正在等待爱情的人，不要因为一个人的七夕而感到寂寞。有些人早一点相遇，有些人晚一点抵达，人生最重要的从来就不是赶上哪一天，而是在对的时候遇见那个值得的人。

今晚就让我们借着七夕的星光，送出一个古老而永远不会过时的祝福，愿相爱的人懂得珍惜，愿等待的人终有相逢，愿错过的人心中无憾，愿孤单的人能够遇见知心相伴的人。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张学友所演唱的祝福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有个许久未见的朋友，或是一段想修复的关系，却因为害怕关系疏远，害怕被拒绝，而迟迟不敢向前一步呢？勇敢挑战，不一定要跨越高山大海，开口一句简单的问候，或许就足以带来改变。今天，试着伸出那一只手，因为每一次真诚的连结，都是人生最珍贵的勇气。陪您勇敢一回，佳音 Love 联播网。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着美好的清晨时光。刚才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欣赏的这首柔美的歌声是邓丽君所唱的《几多愁》。这首曲子是由谭健常作曲，再配上李煜的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楼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古代的诗词好像大部分哦都是有着那么一丝丝的哀愁的气氛，这样好像也比较能够有着一股诗情画意的情境哦。虽然说在真实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也好像是苦多于乐哦。可是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又何必过得那么的哀戚呢？所以说在节目当中也总是呼吁朋友们不要为未来忧虑，不要为未来担心，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说尽量哦，不要让自己掉入情绪的苦闷中。当然了哦，要做到可也真是不容易哦。曾经有人问著名的艺人克里斯蒂说：“你从来不曾烦恼过吗？”哦，他不但瞪大眼睛肯定地回答：“哦，是啊。”而且啊，还反问说：“有什么好烦恼的？”哦，对方听了还真是很难以置信哦。是啊，怎么可能呢？于是再追问说：“请问你真的从来没有烦恼过吗？”克里斯蒂啊，看到那个人一脸困惑的表情，于是笑着跟他说：“有一次啊，我看到别人都像是很苦恼似的哦。”于是我也想要烦恼一下，而且啊，还特地把那天播出来，打算好好的烦恼一番，以免赶不上流行。结果啊，中午当我面对丰盛的午餐的时候，我就想，哎呀，人啊，空着肚子是烦恼不起来的。于是就大吃了一顿。原本呢，心想等到酒足饭饱之后啊，可就有体力烦恼了。可是啊，这时候瞌睡虫又跑来了。我心想这也好，等到睡醒之后啊，可就有精神烦恼了。可是等到一觉起来，又发觉晚上啊，有朋友邀我吃饭，而且啊，吃饭的那个餐厅啊，还是我最喜欢的。就这样啊，我一直烦恼不起来，最后于是就决定放弃烦恼了。朋友

0: I'm not worried.
1: 哇，好轻快，好可爱的一首歌曲哦。Don't worry, be happy. 不要伤心，不要难过，要开心，要快乐。刚才哦也提到，人生好像总是苦多于乐，所以说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的哦都会有大大小小的一些烦恼。可是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又何必过得那么的哀戚呢？是不是？所以说啊，如果凡事都能够多往开处去看，往好事去想的话，那么当然了，你也会烦恼不起来的。曾经啊，有一位心理学家成立了一个周三烦恼俱乐部，他要求俱乐部里的成员在每个礼拜三的晚上把未来七天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烦恼的事情啊，都先写下来，然后把这些纸条丢到一个很大很大的箱子里面。他们叫这个箱子啊，叫做烦恼箱，把它丢到里面。然后到了第三周的礼拜三，他就把这个箱子打开，然后啊，再逐一的跟成员来核对每一项的烦恼。

发现哦，其中有九成并没有真正的发生，也就是说这九成哦都是大家太多虑太过虑了哦。接着他又把剩下的这一成字条，也就是已经发生的烦恼的事情哦，把它再重新的丢到烦恼箱里面，再等到下一次的礼拜三再来探讨并且寻求解决之道。结果等到那一天，当他打开箱子之后啊，发现那剩下的 10% 的烦恼在那时候都已经不成烦恼了。不知道朋友们，您由这件事情上是不是也领悟到了什么呢？拜伦曾经说，人哦，一忙碌起来就没有时间流泪了，这倒也是一个好方法哦。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说啊，朋友，不要太多虑咯哦。

接下来啊，跟您分享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几位盟军的士兵因为飞机发生了故障，不得不紧急的跳伞逃生。可是他们降落的地方是一大片的原始森林，他们必须要走很长很长的路，估算哦，至少要花费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够走到盟军的阵地。啊，你想，是好几个星期。可以想见的哦，这可真是一段相当艰辛的路程。结果才走没有多久的时间，就有人被这个鞋钉给刺破了脚，接着每个人都走出了好几个大水泡，哇，真是好痛哦。又累又苦，彼此都在对问还能撑得过去吗？这时候啊，大家心里都非常的悲观，甚至相当的绝望。不过其中啊，有一位比较乐观的士兵，他却一再的鼓励大家说，没问题的，别灰心，我们只要想你下一里必须走的路，别去想那以后的路，我相信啊，我们一定可以到达目的地的，真的。好。于是啊，这群疲惫的士兵，他们就以这句话来互相打气，只注意眼前的这一段路，专心的把它走完。结果啊，经过了长途的跋涉，最后他们终于脱险了。刚才啊，也跟您提到，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说啊，我们真的不要为明天而烦恼，甚至不要为下一刻而忧心，让我们好好的活在每一个时刻，让每一刻都成为永恒。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一股有形无形吹灭，制止圣灵感动先知讲论的力量。在这里我要提出几个制止先知讲论的例证。第一个是耶利米，先知自我的意志。在耶利米书第20章9节，我若说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灼的火必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第二个例子是阿摩斯第2章12节，神责备以色列人，耶和华说，你们却给拿西亚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另外第三个例子就是弥迦书2章6节，假先知禁止先知，他们就是这些假先知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第四个最可悲的是使徒先知神迹奇事的终止论，认为初代的教会之后不再有使徒先知，当然就不可能有先知的讲论。这样一个论述千年来大大普遍消灭扼杀圣灵的感动先知的讲论。在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位不太成熟但却有先知性恩赐的同工，在台北实习的时候被上面的同工禁止对别人先知讲论的服事，后来到国外分堂被上面同工遮盖、信任、保护、指正，后来成为非常老练成熟教会跨教会先知性的侍奉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做领袖的常常因为自己缺少这样的恩赐操练，所以常常没有安全感、信任感，因此会排斥禁止这样的同工。我自己就是有这样倾向的人，求主怜悯赦免。你对今天所说的是否熟悉有同感吗？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创世纪32:24，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来和雅各摔跤。在黎明以前，雅各的大腿窝扭了，但是他一倒下去，正倒在神的双臂中，雅各就紧紧抓住不放，直到得着了他所要的祝福，一个新生命由此产生了。他倒下去的时候是一个属地的、属人的、天然的生命，他起来的时候已成了属天的、属神的、超然的生命了。他那天早晨前行的时候，虽然成了一个疲弱残废的人，神却宣告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亲爱的朋友，如果神要我们进入最高最美的一步，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同样的征战。一切策略都会失败，所遭遇的竟是想不到的毁灭。那时候，我们必须从神领受超然的能力，才能站住。但是在领受神超然的能力之前，我们必须先出代价，我们必须完全顺服，我们必须停止我们自己的智慧、能力和公义，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在他里面复活。神知道怎样引导我们上这一步，他也知道用什么方法引领我们经过。亲爱的朋友，神现在是不是正在这样引领你呢？你是不是正遭到了极严重的试炼、极困难的环境、极险恶的情势呢？你是不是没有神竟不能过去呢？你是不是没有力量来得胜呢？去投靠雅各的神吧，将你自己无力地摔在他脚前，在他慈爱的双臂中死去你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像雅各一样带着神的能力和充足起来。如果你想走出你的困难狭窄的处境，出路是在顶上，你必须向上走才能得到释放，巴不得你也能得到雅各所得到的一切。亲爱的朋友，完全的降服于主，紧紧地抓住主的祝福。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昨天和你分享到说，神常常在我们所在的环境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生命有影响力的人。什么样的影响力呢？当你的周围的人，神要透过你向他说一些很重要的话，这些话可能是提醒，可能是安慰，可能是鼓励，也许有的时候也是责备。但是我愿不愿意做那个不那么讨人喜欢的人？昨天提到说，我们华人喜欢讲忠言逆耳，一个很关键的对你很好的一句话，可是有的时候可能是替你的人生踩刹车。而在这个时候，我愿不愿意做这个讨人嫌的人，去说那个让别人不舒服？当然我应该学习怎么样用合宜的态度去说这样的话，可是关键还是在我里面有没有一个心说我愿意，或者是说关我什么事啊，那是他的事。可是求神帮助我们，比如说在一个公司里面，你看到公司有一些很重要的有一些做法是不对的，是不合适的，你大概很难说不关我的事。因为如果有一天公司真的出事了，我怎么会不受影响呢？就好像耶利米，他被呼召去对国王讲话，因为那时候的国家里面有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他要去指出那些问题的时候，其实第一，国王一定讨厌他，因为你在指责我。而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不说，将来有一天这个国家真的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我怎么可以置身于事外呢？不可能。所以你愿不愿意，我愿不愿意，在关键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许是对教会，有的时候也许是对我们的整个的家族，有的时候可能只是对一个我很好的朋友，我愿不愿意去说那个该说的话？如果你愿意，神会启示你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但是神没有启示是因为如果我根本就不愿意，神为什么要启示你呢？主知道我们的心。而相对的另外一方面是有人要愿意肯说真话，也有人要愿意肯听。当耶利米去对那个时候的王说话的时候，在这段话里面，我感觉这句话真重要。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犹大王啊，坐在那个王的位分上的那个掌权的人，他说当听耶和华的话。关键在有人愿意说，可是我听不听得进去呢？我愿不愿意听呢？其实对我自己而言，我也常常站在一个可能在我所在的位分上要做决策的人。有的时候在我的工作上、服侍里面，也许有的时候在我的家庭当中面对我的孩子等等。可是当我要做一个决策的时候，我的习惯是我有很多的分析，然后我很怕做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我会很努力。可是当我越认真的预备、分析、整理，我越听不进别人的声音。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做了最好的预备了，你们在说这些，你们都不进入状况。而上帝常常提醒我说：“寇少文啊，有耳可听，就应当听。”求主给我们里面有一个柔软的心，不是我已经做决定了，我听不进别人的声音。奉主的名祝福你，当你面对很多重要的抉择的时候，神会兴起你旁边有一些人成为你真实的帮助。问题是他能不能够成为我的帮助，关键在我听不听得进去。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丽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五章，这是接续上一章，又更进一步的控诉以色列民的罪。用现代语言说，本章好像一个升级版的审判宣告，在控诉的对象方面扩大到了整个国家和最高统治阶层的君王和首领，而控诉的范围也从北国以色列包括到了南国犹大。那先看第一节，说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啊，要留心听，王家啊，要侧耳而听。这里将以色列人分成三类，第一个是众祭司，就指宗教领袖，第二个是以色列家，就指全体百姓，第三方面还有王家，就是指君王和政治领袖。这是这篇信息的三类对象。而这里头的要听我的话，要留心听，以及要侧耳而听，这是一种渐进式的强调，越来越迫切的要求你们要专注的听。那为什么呢？接着就说，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他伯山如铺张的网。这个米斯巴是在以色列南方靠近犹大边境，而他伯山则位于北方靠近亚兰，这两地都设有偶像丘坛，所以好像从南到北张起一张大的网罗，陷全民于罪中。第二节就形容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这些悖逆的人肆行杀戮，罪孽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众人。这一段一到七节都是在指责以色列全民的罪。然后第三节说，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瞒。这个为我所知的知，他用的也是认识这个字。在前面四章一节刚刚说过，以色列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对不对？但是神认识以色列。以法莲是北国最大的支派，向来居于领导地位，所以说以法莲就是说以色列，都指北国。而神说，以法莲啊，我知道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这是因为他们拜的那个偶像巴利就是一个最淫乱的神，因此他们干犯了淫乱的罪。第四节，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这个淫心或者翻译为淫乱的灵，就是犯罪会引来邪灵。小心啊，基督徒并没有免疫哦。然后下面再一次强调说，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所以第五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的什么？自己的罪，是不是？见证本来是要来控告他人，但是以色列的骄傲则是在指责自己啊，使他们在审判的时候，下面说，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哎，你看这里他也预言到南国犹大了，所以我们说本章是上一章的扩大，因为他兼论南北二国。所以六到七节就是宣告对他们两国的审判，说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神的离开百姓，那就是前面一章九节说的罗阿米啊， 就是非我子民，对不对？神要与以色列断绝关系，这是审判的高峰。第七节就说原因啊，是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指不贞的妻子行淫乱，而且还生了私子。这句话由我们何西阿说出来，真是分外的有切肤之痛。然后下面说到了月朔，那就是初一啊，请见前面的二章十一节，那个是巴利的节期。他说他们就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然后八到十四节说到南北二国都将要受神的管教。第八节这里的基比亚、拉玛和伯雅文，这个上章说过伯雅文就是伯特利啊，这三个城都是靠近南北二国的接壤之处。那先知在这里发出警报，预言亚述灭亡了北国之后，即将就要迫近南国犹大。第九节说在责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为荒场，这就指北国王国被掳，永不再复兴的意思。这个事情发生在主前722年。然后第十节，而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这个挪移地界就是私自侵占别人的权益啊，这是律法所明文禁止的，请看申命记19章14节等等。犹大以为可以趁着北国之乱就扩张地界，那神也要刑罚他。他说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然后十一节说以法莲因乐从人的命令，这是指北国的比加王曾经随从亚兰王去攻打亚述，以至于招致亚述的报复侵略而终于被压碎。但是也可能是指他跟随埃及，因为下面的七章十一节跟十六节都是在指明埃及。还有这里原文没有人的那两个字，于是又可能只是指北国以色列轻易的就听从了偶像假神的命令而行事。那不论用哪一种解释法，总之都是指他们不听从神，所以他们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十二节，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啊，这就是我们说的朽木不可雕也。神也要使南北两国都如摧枯拉朽，一碰就粉碎。而可悲的是十三节，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雷布王。这个字是亚述文的伟大王的意思，是对亚述王的一个通称啊。但是亚述王却不能够医治你们，也不能治好你们的伤。而十四节，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说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哎呀，说到这里，这整个是一首哀歌，对不对？好像低回呜咽，伤痛难解。可是十五节横空而出，

本章继续加深加广地控诉了好多以色列民的罪行，使得神的心情在极度的愤怒，例如他像狮子撕裂，与极度的哀伤不舍，例如他要回到原处，这二者之间剧烈的摆荡。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不一定犯过相同的罪，可是我们读先知书是要穿过他们罪行的表象，来触摸背后真正的一罪行的类型，并且进而体会第二神心意的显明。这是四章以后我们一直要探索的两条路线。先说第一大点，罪行的类型。还记得上一章我们谈到了以色列人违背圣约，污秽圣地，还有玷辱圣职，对不对？这是侧重在宗教与道德层面。而到了本章，我们则看到了罪行的扩大，侧重在领袖与全体层面，包括了第一小点，灵性陷害。这是从一到二节来说，就是政教领袖本来是应该引导百姓离恶向善，敬拜耶和华，却不料他们在米斯巴与他伯山都设立丘坛，这就从南到北如同猎人设下了一个大网罗，要捕杀雀鸟那样，来诱骗神的子民去到他们那里拜偶像。这是陷害，对不对？而且动机呢？昨天我们在四章八节看到神说，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就是因为百姓犯的罪越多，献的赎罪祭就越多，祭司就可以好像发宗教财。可见领袖们之所以编织网罗，乐见百姓灵性堕落，这都是为了他们自己要获取私利，多么可怕的居心。对照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一到二节那里说的，绊倒人的有祸了，记得吗？他们都还是无心的，只是因为无知愚昧而就成了别人的绊脚石。可是我们这边的这一群祭司们呢，他们是以利益为动机，所谓利欲熏心，不但没有牧养百姓，反而陷害人。他们是披着羊皮啊，第二节说他们是四行杀戮，将神圣的真道颠覆为敛财的工具，彻底破坏了属灵的

真理。想想这真是其心可诛，罪大恶极。然后第二小点，他们还是道德腐化，这主要是从第三到第七节来说。你看第三节，他首先强调说，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就是说神鉴察人心，他知道那个刚刚说的那一种灵性的陷害，就会使得百姓的生命都被淫心给夺去。这是第四节，就说他的里面充满了淫乱的灵，娼妓的灵，内心腐化，那发之于外，就会使得举国都充满了骄傲。你看第五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是不是？而到了第七节，就说这种内在的腐化，就使得他们行事诡诈，而生下私生子。这可谓一针见血，就是外面的道德沦丧，都是来自于内心的污秽和腐化。第三小点，罪恶还有一个类型是另寻依靠，这是从八到十四节来看，就是不论以法莲或者犹大，他们遭遇危机，看见自己有病有伤的时候，这十三节啊，他们不来向神悔改，反而很愚蠢的去倚仗外援，他们往亚述去求见外邦君王，这真的叫做捧着金饭碗要饭。他背叛了那个能力和胜利的源头，所谓靠山山倒，靠人人跑，不但跑，而且还有反噬作用。你看十三节说，你去投靠那个亚述的耶雷布王，他却不能医治你们。那再参考历代志下二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那个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上来，但是却没有帮助到犹大，反而是欺压他。就像以赛亚书七章二十节，还有八章七到八节，神会让亚述变成一把剃头刀，或者泛滥的大水，要把他们剃得精光，而且水淹到脖子等等。埃及也同样的是不可靠，你看以西结书二十九章六到七节，神说埃及好像一根芦苇杖，你去倚靠它，它就断折，而且伤了你们的肩，还闪了你们的腰。这一些的根本原因啊，是在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说的最好了。他说你们倚靠外源呢、啊，就好像弃绝了那活水的泉源，而替自己凿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都是因为另寻依靠，就切断了供应的源头。那总结以上本章所提到的罪行的类型，有灵性陷害，这个是颠覆圣道，他们破坏了真理。第二个类型是道德腐化，这个是玷污了圣德，他们破坏了品格。然后第三还有一个类型是另寻依靠，就是他们夺取了神的主权，那就破坏了神与人的关系。来想想看，我们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罪行。然后第二大点，在神心意的显明上，本章也是层层推进的，包括一，审判乃一视同仁。这个首先在一到二节就已经显明了神不偏待人。你看他一口气呼唤了众祭司，还有以色列家以及君王家，一点也没有让君王和祭司享受特权呢。他的审判打破了阶级，不论是宗教领袖，是平民，或者是政治统帅，在罪恶面前一律平等。第二节就明说，我斥责他们众人呢、啊，就是所有的人，你看英文都是 all of them， 是全部没有分别。然后你看八到十四节还有一个地狱上的一视同仁，就是这里连续出现了以法莲，就是代表北国，与犹大，就代表南国。原本是北国拜金牛犊，而南国可以仗势着他们是大卫的后裔，然后又是那里有耶路撒冷圣殿，而有一种属灵的优越感。但是神在这里宣告的，犹大的首领既然是效法北国挪移地界，那么神就一视同仁的对待他们，
他像以法莲如蛀虫，像犹大也如腐物。这是十二节，像以法莲如猛狮，像犹大家也如少壮狮子。这是十四节，对南北的审判是一视同仁的。然后第二小点，神的管教乃是循序渐进，这是从十二到十四节来看，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如虫蛀之物又如朽烂之木的那个对以法莲和对犹大一视同仁的那个管教，要蛀坏或者要朽烂都是慢慢渐进式的，对不对？而到了第十四节，他宣判说是要如狮子又如少壮狮子的时候，那个侵袭人可是猛力扑食，而且会大型破坏的。我们的成语说的是蚕食鲸吞，是不是？而这里说的是虫蛀狮吞。神的心意从来都不是一开始就要毁灭人，他是先降下那种虫蛀和朽烂，为的是要给人留有警醒与悔改的机会。而直到百姓是病急乱投医啊，去求助于仇敌亚述王的时候，就是十三节，那个时候神才升级为暴烈的猛狮来施以实体的重击。然后又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可怕的管教，是神自己离去了。到那个时候，他们牵着牛羊要去献祭，去寻求耶和华，这是第六节啊，但是却寻不见。那个时候他们行行重行行，寻寻又觅觅，神却已经离开了。这是严肃的警告，再也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审判了。但是这些都显明神管教的拿捏是很有层次，很有耐心的，循序渐进，一步三回首。那这就带我们进入下面一点，就是第三，离去为等候自觉。就是首先我们从第六节看到神的离去，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落差，就是百姓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因为他转去离开他们了。就是我们的神并不是一个随叫随到的偶像，百姓以为可以用祭物来贿赂神，但是神却用一个寻不见以及离去来震碎人的这种功利性的信仰。第六节一句话，那个神的离开，在以西结书可是从第九章写到十一章，写了三章，分为四大步骤，一步一回首，欲走还留，而至终因为百姓的污秽犯罪而神必须决绝的离去。所以我们刚刚说第六节这个我已经转去离开他们，绝对不是轻轻一句。解经家杨牧谷牧师就说，上帝在何西阿书第五章说的他转去离开他们和回到原处，这个动态的画面就是以西结书十到十一章这一段的慢动作的离去。但是这是一个等候自觉的前奏，就是到了第十五节，神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哎呀，何等感恩，神的离开不是为了弃绝，他是在等，等候人的自觉。我们现在常常说我们要恢复起初的爱心，回到我们初信主的时候那个加略山的纯净的爱火，那是我们要恢复。哎，可是不料在这里本章说的却是神要回到原处，回到那起初的爱，他等。这些都是好美的字，我们想到余光中的诗说，等你在雨中，有没有？在造红的雨中，就是说风雨飘摇都是为了要创造彩虹的那个造红的雨啊。而我走走跌跌都是为了要能够自觉有罪的，甚至我经历极难，生死交关，也是为了要使我能够清醒过来，好在极难的时候来切切寻求神。
哦，我的神啊，你从来没有真的离开，你只是好像浪子的父亲，你是回到起初，回到那个守候的门边，等着我从猪圈中行转过来，自觉有罪，而能够越墨渡迁，再心再奔的来说，父啊，我的心切切寻求你的面。以上我们从这何西阿书第五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罪行的类型，本章包括灵性陷害、道德腐化以及另寻依靠。第二大点，神心意的显明，在本章我们看见他审判乃一视同仁，管教乃循序渐进，以及离去为等候自觉。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啊，我在你面前一无良善，我一再的转头亚述，进进出出，反复摇摆，我的一生寻寻觅觅，以为自己早已被你遗忘撇开啊，哪里想到蓦然回首，在那灯火阑珊处，你依然在那里等我悔改。哦，我的主啊，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我无论怎样走过高山低谷，你一直都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0: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董事长周神柱牧师。我今年80多岁了，我和许多弟兄姊妹一样，我们得面对时代快速的变迁的各样考验，但我深信有一件事始终不改变，那就是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并能在乱世中带来盼望。30年来，嘉音电台持续透过话语传递祝福，不分昼夜把福音的种子撒进人们的心里，而这些撒种、耕耘、收割需要更多看重灵魂、看重福音的力量，才能让福音的种子生根发芽，使福音成为人心永恒的救赎。嘉音电台需要你一起守望这份传福音的使命，让福音得以继续的传递。
1: 现在让我们邀请你一同成为嘉音勇士，从一个人到千万人，用奉献接续这条恩典的神荫线。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或网络搜寻支持嘉音即可线上奉献，安全又便利。让好声音继续发声，让福音改变人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起，伊所做的一尽兴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踮咧空中三甲见面，咱踮咧开水边，今仔日要过一摆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后来耶稣和圣神带去旷野，伫遐受魔鬼的试探。耶稣禁食四十米日，后来就枵。试探者我来对伊讲：既然你是上帝的子，命令这的石头变做饼。耶稣应讲：圣经有记载，人的我唔拿我靠饼，是我靠对上帝的嘴所出的达句话。然后魔鬼带耶稣入去圣殿，和伊徛伫圣殿处顶上悬的所在，对伊讲：既然你是上帝的子，跳落去，因为圣经有记载，上帝会为着你命令伊的天使，因会用手扶你，予你的脚未磕到石头。耶稣应讲：圣经阁有记载，毋通试探主你的上帝。魔鬼阁带耶稣上一个真悬的山，将世界万国甲因的荣华予伊看，对伊讲：你若趴落来拜我，这的一切我拢予你。耶稣应讲：撒旦，走！圣经有记载，着拜主你的上帝，只有服侍伊。然后魔鬼离开耶稣，有天使来甲伊伺候。咱搁一摆看这段，除了昨昏所提醒分享，试探是亲像试验考试，原底无歹意思，但是人的心真正想的拢是奇奇怪怪的事，所以就算是正常健康的考试，嘛会有作弊，也是行后路的代志走出来。所以咱知影，这个试探还是试验还是考试，这个真重要的学习，就是咱家己安静听候来面对咱的功课。这个回答就是敢若家己会当回答，咱已经问过别人的意见，咱嘛已经看真侪册，咱即马对目已经接到啊，要安怎来回答，安怎来回应？这实在是个人伫上帝面前的功课。大家人咧回答这个问题的时阵，方法拢无同。咱会看到有人敢若亲像安尼，目标真清楚，答案真清楚，对目一来，伊真紧就会当加回答。有的人听真多，看真多相关的资料，所以当伊看到题目的时阵，唔呐，干呐看到字眼顶头的题目，佮看到这个题目后边，佮伊的人生有关系的意义。大家人得面对考试的题目的态度甲反应拢无同，但是这爱家己去回答去做决定。试探也好，试验也好，考试也好，只要家己会当学习到怎样回答回应这个问题的
能力甲态度的时阵，就愈来愈调整，袂互遮个试探、试炼来甲咱引诱去犯错。这当然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咱会当看这是生命中间一个真神圣的功课。咱讲分别罪性，就是五忙伫人生的最最关卡功课顶头，咱会当有上帝惊离的宽恕。所以咱会看到路加福音嘛记载真详细，耶稣受试探；马可福音是写讲圣神就催逼耶稣到旷野去。咱看到这福音书，因神真注重这个试探是刷接伫耶稣洗礼以后才会代志，予咱看到伫一个每摆出现迄款真伟大的时机以后，拢会有伫心灵、心理顶头的精进。敢若亲像你完成一件事以后，你拢会想讲哇，放轻松一下。这个放轻松，就是这个人心理上、心灵功课的一个挑战。真多时阵，拢是有倒退路的情形，甚至有危险的元素。咱有时会听到，踮伫一挂公司，还是学校，还是一挂机构，完成一项代志了，因叫做庆功宴。但是伫庆祝成功这个宴席、庆功宴中间，不时会听到意外，人一放轻松，人一欢喜快乐庆祝，就袂记得这是怎样严格咱去面对去促成的。人常常说抓做家己真伟大、真厉害，所以咱看到行洗礼的时阵，耶稣对水里出来，顶头有声讲：“这是我所听的，我欢喜的。”在迄款的场合了后，圣神会提醒咱，马上带咱踮伫一个爱安静、爱认真面对功课的时刻。这是生命神圣的功课，神圣的功课。咱特别爱学习家己单独来挖苦天父上帝。所以耶稣所经历的，这毋那是干那一件外在的经历，搁较要紧是伊内在生命意志思考的一个精进。这到底旷野伫多位，试探伫多位，魔鬼撒旦伫多位，迄是外在空间的部分。但是咱知，试探同重要的是内在心灵、心理，这是一个神圣的功课。所以这款的试探，就伫咱日常生活中间不时的出现咯。伫无同的处境、无同的关系中间，才会考试定定会走出来，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咱今仔日踮个溪水边，做阵过来看马太福音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咱昨昏讲到耶稣受试探，这个试探是试验，敢若亲像无同阶段的考试，是家己爱去面对的，这毋是三夫妻的功课。虽然咱伫个这几十年，常常有看到学习的中间有所谓的分组，分组的意思，一方面要互人会当跳出家己的思考来看问题，三个人一组会无同款的角度。分组的意思嘛，会当互可能较有能力才调的。伊嘛咧学习安怎来指导迄个可能学习较慢的人，通过安尼，即个学习较紧的人，伊会整理家己所得到的，为着要来带即个敢若亲像学习较慢的人，伊通过整理家己个得到提升。所以虽然有这款分组来写报告做实验，也故你爱家己面对家己的功课试验试探考试。咱看到这段嘛，是耶稣生命一个新生的功课。咱的生命有真多无同款的层面，咱有物质顶头身体健康的功课，家己要安怎会当操练？对身体健康，咱爱家己负责任，毋是要撒去予别人，这是家己的责任。身体的健康同款，咱的心灵的健康，心情情绪的健康。这拢是一个操练，是一个学习，嘛爱面对考试。特别是心灵要安怎无受欲望，无受到引诱，无受到歹的啊，甲咱带袂失去，予咱会当行伫上帝正直的路。这是咱所咧讲。生命新生功课，所以咱看到耶稣伊来到旷野，圣神带伊到旷野，伊即个试探，的确毋那干那讲伫外在，住伫个旷野遮安尼，佫较是内在生命的一个竞争，所以。咱会看到魔鬼撒旦想要用伊的力量来攻击咱，将咱所排列好势这个城墙保护的城墙，撒旦想要甲拍掉，想要攻击，通好入来攻击咱，伊伫咱同内边。想法念头的中间，一直在敲催，在跟我们说，会当跟他斗阵，他要让我们荣华富贵。所以，这经历的不是外在的生活去旷野的代志那点，更加是内在生命的一个灵性、心性时刻的功课。所以咱看耶稣咧讲到这款的试探所拄的，毋是一摆那尼啊，伊后摆会阁不时碰到这款试探出现。咱会记得伊招学生嘛一段时间呐，遮个学生会愈来愈认捌，即个邀请阮。脱掉阮裙底衣的耶稣基督，伊
真正是无同款，甲前所听起的先知无同款，甲阮帮个诶立碑老师无同款。但是耶稣犹原爱对学生的中间来面对伊神圣的功课。有一摆，因去该撒利亚菲利比，是伫较北边的所在，加利利亚国较北边的所在。主耶稣有讲，讲伊都爱行这条十字架的路。彼得想要阻止耶稣，所以讲安尼你都唔通去。迄时，耶稣有对彼得讲：“撒旦，退去我后面。”伫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咱会看到这款的试探，伫耶稣以后的日子中间，不时会走出来。迄、那个目的，就是予耶稣唔免，还是唔通。行往十字架这条路，咱看到，嘛有一天，耶稣对门徒讲：“我伫操练的中间，常常甲我三甲斗阵的，就是恁有影。”啊，毋过啊，耶稣最后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试探。撒旦阁想要叫伊卖去十字架，这是一场的竞争。耶稣本来想讲招几个学生陪伴伊祈祷，也毋过伤忝，学生煞困去。耶稣继续爱面对伊生命神圣的功课，迄是一个真实际。属灵的精进，所以有时咱会感觉超凡啊，实在是艰苦，因为咱感觉咱应该会当达到得胜的处境，会当赢过这个试探，要达到试探袂当影响咱。诶，经营这款的地步，但是咱看耶稣，伊常常面对试探，严固打败，嘛是爱过去对上帝遐来领取教育的力量，伊必须要真正属于伊的真正，这就是耶稣为什么会当。在咱自己的精神中间来帮助咱的原因，因为这是生命神圣的功课，耶稣已经精神给了，所以在这咱也特别看到试探会临到遐特别有能力的人，佮知影自己有这款特别能力的人。伊唔那家己有特别的温素，伊阁知影伊有这款温素，那安尼试探就常常会临到你。要甲你讲安怎用这个特别的能力，咱拢捌听过，有一挂所在，有一挂人有特别的超自然能力。伊那用这个能力来和家己得到利益，这就是咱人生通大爱面对的试探。上帝和咱恩赐是要踮个教会来服侍，服侍上帝，服侍兄弟姊妹，服侍社区的人，唔是要和咱家己得到利益，小小者。同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能面对生命
神圣的功课，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平安的主，感谢你到今有缘听阮顾念阮这块土地百姓。在这个特别的季节里面，有最多人需要平安，因也在敲催平安。主啊，恳求你赏赐给因属天的平安，给因无担心，也无惊吓。也恳求你伫个十字架顶所成就的救恩，会当临到这块土地所有的百姓。主啊，恳求你圣灵来感动人的心，引带人来敲催你，明白你这位各真各活的主，得到永远的活命甲丰盛平安的人生。因为你是道路、真理甲活命，找到你，就找到伊人生的意义。感谢你听我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

0: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的13-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为基督发光，

在灯光昏暗的餐厅里，一位女服务生皱着眉头默默记录我们的餐点。此时有位顾客好心地送他一支笔，并告诉他这支笔附有小灯，能让他在黑暗中看清楚。这位女服务生顿时露出明亮的笑容，显得神情愉快。她不停开关笔上的小灯，显然非常喜爱这份礼物。当她去服务别的顾客时，那位送笔的男士面带微笑的轻声对我说，我觉得当我把笔送给他的那一刻，他的心情顿时明亮起来，让他非常开心。上帝所赐的光确实能照亮全世界，而主耶稣是上帝赐给你我最宝贵的光。光来到世间，为要拯救世人。上帝赐下这份礼物，因为他爱我们，渴望与我们建立关系。当我们接受主耶稣为救主，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并能与他亲密交流。主耶稣会照亮我们的生命，直到永远。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身为基督徒，我们也是世上的光。当我们领受上帝借着主耶稣赐给我们的礼物时，就能行在他的光中，而且我们的光当这样照在人前。他是我们的光源，让我们今天就为他发光。你可以如何为基督发光呢？今天您可以做些什么去照亮别人的生命呢？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能以主的爱与光照亮他人。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的13到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为基督发光。圣经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

里，我们对于现实的看法和别人应该是与众不同，我们处理现实环境的态度也是与别人不相同。我们对于现实的看法之所以与众不同，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天国的盼望。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又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主又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听众朋友，像这种哀痛、受逼迫、受辱骂、贫穷、饥饿，在一般世人看来，这个都是在现实环境当中叫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可是我们基督徒却拿这些个苦难当作一种试炼、一种考验，也可以说是一种教育训练。所以我们应当要欢喜快乐的甘心忍受，因为主耶稣已经应许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也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第七节说，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所以只是消极的忍受还不算，我们更应当要积极的把现实的苦难环境变成了我们的平安之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说，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么说，努力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得着什么呢？原来要得的是将来天国的福分。主耶稣又在马太福音五章的十三到十六节，主教导我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听众朋友，盐应当是代表我们内在的德行，光应当是代表我们良好的言语行为。相信我们都清楚知道，盐是最便宜的物质，盐不但能够调和滋味，而且是我们人人都离不开的东西。根据医学家说，人如果是长期不吃盐，那么他的骨骼就会软化，全身就会没有力气。但是盐呢，它必须牺牲了自己才能够使人得到营养。光也是一样，光是一种最便宜最公平的东西。在宇宙之间，不仅是人离不开光，任何生物都离不开光。然而光的本身呢，是照好人也照歹人，照富有的人也照穷人。任何人只要是肯接近光，就一定能够得到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世人。任何人只要是信靠他、信奉他，一定能够得到他。任何人得到了我们救主，不仅不会软弱，而且会有力气。这样谁能够得到主呢？就是那些个甘心情愿奉献自己、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人，他们成了照亮别人的光了。其实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就是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还要负主的轭。在世上我们是有福的人，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因此这些个美德都是我们基督徒日常生活当中随时要做的工作。所以说，一个基督徒在现实的环境里面，如果不能够发生盐和光的作用，那就不配称为基督徒了。
所以主耶稣基督

对于基督徒在现实环境里要如何的处理，就是要不顾一切的积极的把主耶稣的救世精神深入到每个人的心里面，把盐和光的作用发挥到极致，用它来改变现实环境，这样既能够经得起时代的考验，也能叫人看见基督精神。我们再来看盐，在古时候犹太地方和中东各地吃的盐都是一种叫做矿盐或者是井盐，这些盐块呢，从矿场或者是井里挖出来的时候，就像拳头一般大的石头一样，在这个石块的外层包着一层盐。那犹太人呢，在吃饭的时候，右手拿着菜，左手就握着盐块，用舌头舔盐来取味。在他们的家中，每一个人都有他们一块盐放在厨房中，吃饭的时候就各自用自己的盐块。后来等到盐块的咸味逐渐减少了，以致到了完全失味了，那么原先的盐块就成了石头了，于是随手丢弃。那么这些个盐分已经用尽的石头就任人践踏了。另外有一个传说，一个古老的传说，说如果犹太人背叛了信仰，然后再回头时，在蒙接纳回到会堂之前，必须躺在会堂的门口，请走进会堂的人用脚踩在他身上，而且还要对走进来的人说，践踏在我身上，因我是那失了味的盐。今天的我们要感谢主的恩典，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洗净我们不义的罪，而成为主的门徒、主的肢体、神的儿女，尤其被称为是世上的盐，这个是何等大的福气啊，又是何等的尊贵和荣耀。但愿这一切的荣耀、尊贵和权柄仍然都归于我们天上的父神，并要感谢我主耶稣基督称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盐，因为盐是在食物当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更是一种养生素。根据一篇资料得知啊，尤其是在有机或者是无机的化合物中，盐都是中和剂的必需品。在以色列旧约时代，盐是献祭当中不可缺的物品。根据圣经记载，在列位记二章十三节说，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另一个记载在民数记十八章的十九节说，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盐约。盐也是能够滋长万物的生命，它不只是一种调和美味的维生素，同时也是人畜和土产生长所必须的要素。正如约伯记六章六节说，物淡而无盐岂可吃吗？淡清有什么滋味呢？盐能够救活垂危的生命，也能够将恶劣的水治好，使人畜和土产得以滋生。根据圣经记载，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的十九到二十二节，圣经说，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接着我们看第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盐是重在说到我们的性质如何，
而光是重在说明我们的行为如何。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也表明我们基督徒的地位如同是照在山上的一座城，是显明在世人眼前的，所以是不能隐藏的。发光必须要经过燃烧，没有火的燃烧就没有光的照耀。就像盐，当它尽了盐的功能，它也就消失了。所以光若是要发出光的作用，它就必须要牺牲、舍己、付代价。光是没有声音的，但是能被人看见。人们可以从我们的口里所听见的是否和在我们身上的所看见的一样呢？一位被主建造、被主造就的基督徒，他身上的光是不能够隐藏的，没有一个能力能够压得住基督生命的表现。从创世纪我们知道光是神所造的，一开始这个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三节就看到神说话了，神说第一句话是要有光，圣经说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所以光是人生当中最重要不可少的。虽然有一些人因为身体的缘故没有办法看见光，但是世界上有光这个事实对任何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光是有形无体，光可以叫人看见，因为它有形，但是却没有体质，所以它没有重量。人可以不必知道光的来源，不必看见光从哪里来，但是有光的存在这个事实更重要的是使人能看见。在新约的以弗所书五章的八到十三节说，基督徒是光明的子女，那么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光与暗是显然的不同，所以光能够照明黑暗，也被黑暗所恨恶，恨恶也没有用。感谢主，在历史中神的儿女们做了许多光的见证，改变了社会的黑暗，使教育普及、女权提高、监狱的改良、科学的进步、奴隶的解放、种族的平等，都是由于圣经的真光照进到人的心里，使人归服基督。神也借着他的儿女们做成了这些事工。如果基督不曾降临，我们可以想象这整个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所以现在我们有责任来传播真光。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因为爱我们，你愿意也渴望与我们建立亲情的关系。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主不但照亮了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把主的光照亮出来。感谢主，让我们还有世人因着耶稣基督可以不走在黑暗里，我们基督徒还能够成为光的见证人。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心里实在爱慕基督，因着爱慕，主的生命就要在我们里面发光，我们就会成为光的见证人，圣灵也必定会帮助我们前面走的每一步，并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有一艘船在黑夜的海上航行，船长是位海军上校。在深夜的平静海面上，突然在他眼前闪现一道光线，他判断两船相距甚近，于是急忙发出信息，要求对方的船只改变航道，往东十度。想不到他收到的回信反而是要求他改变航道，往西十度。这位船长有些生气地回复道：我是海军上校，现在命令你改变航道。接着对方的回复是：
1: 我是二级水手，不行，请您改变航道。
0: 这时船长非常愤怒，他发出最后通牒：
1: 我的船是主力舰，我不会改变我的航道。
0: 没料到他随后收到的一则信息说：
1: 我是灯塔长官，请您自己做决定吧。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8月20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今天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的环境之内，并且西南风增强，在南部地区的降雨时间会增多，并且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中部地区下雨的区域扩大，也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则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在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主要的降雨是偏向在中午过后，天气是持续的不稳定，也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而另外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还有东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出门要携带雨具备用。另外在前天晚间形成的热带性低气压预估会在24小时之内就发展成为沙德尔台风，未来大致是朝向日本冲绳往东海移动，大约在下周4到5之间会最接近台湾。温度方面，在今天南部高温大约是29度，其他地方则是32到33度左右。在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会比较闷热，也请多加补充水分。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县市长大选倒数百日，民进党拼翻倍，席次突破双位数。联合报，韩卓在交锋，韩国瑜表示附属权怎么变成立法否决权。中国时报，首度试射运载火箭，坠毁在九鹏山区。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年底九合一大选决战100天，民进党内评估目前有5个执政县市延续执政为底标，除了锁定双北是全台攻防焦点，也期盼由台中带动中台湾的版图翻转，在宜兰县还有彰化县、嘉义市、新竹县、台东县以及基隆市等战区则被视为是具有突破的机会，力拼执政席次翻配突破双位数。国民党方面主席郑丽文曾经坦言，彰化县、嘉义市、宜兰县和新竹县是相对艰困，党内人士则是分析这4个县市目前看起来是新竹县还有一搏的机会。而在东半部的台东县、花莲县，如果民进党整合成功，恐怕整个宜花东都不会乐观。民进党方面是已经完成百里侯的布局，根据了解，各县市的竞选总部将在9月开始陆续成立，党主席赖清德挥军全台誓师，新北市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将打头阵，规划9月5日举办第一场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赖清德与前总统蔡英文有望合力助阵。 另外，台北市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是紧扣着市政议题，双北也将成为空战的焦点。中台湾方面，党内人士分析，中部向来是全国选情的重要指标，而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淳近期已经逐步拉近与对手江启臣的差距，目前大约四成没有表态的选民是胜负的关键。党内期盼可以串联彰化的陈素月、苗栗陈品安，还有南投的温世镇，带动区域整体的气势。蓝绿在昨天也同时集结在彰化召开中常会，地方操盘人士分析，目前陈素月支持度大约是 36%， 而对手国民党的卫平镇则是大约 18%。 绿营的选战策略定调是广结善缘，争取跨党派的认同。联合报今日头条，赖清德政府是第四度不附属立法院三读法案，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与行政院长卓荣泰是再度交锋。韩国瑜在前天晚间是炮轰行政院可以恣意妄为，大吃宪政自助餐吗？卓荣泰在昨天上午则是回敬韩国瑜，指出行政院的责任就是让违反宪法的法案是不能实现，双方一来一往，火药味十足。不过卓奎在昨天下午又放软，表示要缝合行政和立法两院之间的距离。而相关背景来自于韩国瑜在上周五才喊话行政院不要不附属立法院的三读法案，然而卓荣泰在本周一是拍板不附属儿少未来账户条例、广播电视法修正案，而这已经是行政院第四度，总共七项法案不进行附属，也引发韩国瑜的不满。韩国瑜在前天晚间是在脸书发布长文，批评执政权再大都大不过宪法。卓奎则是贴文回应，他表示韩国瑜没有读好宪法和预算法，还两问韩国瑜是否阻止过立法院的病态。在卓奎贴文之后，韩国瑜则是在前天深夜在贴文下方留言表示，行政院长的附属权什么时候变成了对国会三读法律的否决权？同样是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令，行政院想执行就说合宪，不想执行就批评是违宪，阁揆就不附属。行政权不要错把行政院会当成是宪法法庭。而对于两院互批，卓荣泰在昨天上午出席活动的时候，先是表示韩国瑜之前在立法院发怒，稍稍解决了立法院内部的权力斗争问题，接下来重点是他希望与韩国瑜可以共同严肃面对宪法，解决宪政平衡，恢复宪政秩序才是真正应该做的事情。中国时报今日头条，屏东县牡丹乡在昨天的清晨伴随着巨响，天空是画出了一道奇特的螺旋轨迹的白烟，打破了乡间的宁静。这是中科院九鹏基地首度试射卫星运载火箭，不料却是偏离了轨道，在高空自毁坠落，但坠毁的地点距离当地的部落只有一两公里。这场惊魂虽然没有造成伤亡，但也引爆了地方的怨气。屏东县牡丹乡代会是怒批，如果不公开检讨报告，将会抗争到底。而根据了解，中科院研制的卫星运载火箭代号是麒麟专案，主要是要推送低轨卫星，全案是从民国107年开始，预算大约是130亿元。中科院方面表示，火箭在发射之后，因为初期的飞行轨道异常，因此是依照原定应变计划启动了自毁的机制，将坠落点是控制在安全管制范围之内，并没有人员或者是财产的伤损。后续将会依照遥测资讯重新来修正有关的设计。而根据消息，由于这是我国第一次试射卫星运载火箭，中科院院长李世强是高度重视，在试射之前也已经模拟了各种可能的状况，包含出问题之后的处置。而在昨天的火箭并没有搭载卫星，发现到飞行偏离之后，是立刻就决定第二节不点火，让火箭可以掉落在设定的山区之内。而失效的载具、发动机以及零件碎片都是掉在安全范围， 将会有专人前往回收残骸，并且进行分析。而中科院在上周曾经到村内说明有关的试射行程，屏东县政府则是强调应该立刻调查并且对外说明。而根据消息，中科院是一共研制了三具的火箭，在昨天毁损了一具之后还有两具，不过在没有找到试射失败的问题并且解决之前，是不会再进行试射。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为了鼓励民众使用手机来报缴个人综合所得税，财政部在今年举办了全国性抽奖活动，总共有19586个名额，总奖金达到525万元。在昨天是进行了公开抽奖，中奖名单将在明天8月21日的下午4点公布在财政部的脸书粉丝专页以及各地区的国税局官方网站，兑领期限是到今年的11月25日为止。而今年的综所税的结算申报案件，网络申报的件数达到有636万件，其中有289万多件都是采取手机报税的方式来完成申报，比起去年增加有29万件，成长率达到11.15%。中国时报焦点新闻，美国有多个州是联手控告了社群媒体巨头 Meta 是诱使儿童与青少年沉迷于旗下平台的指标性诉讼，18日在加州联邦法院进入到陪审团审理。检方是指控 Meta 利用了年轻用户的心理特性，提高了包含像是 Instagram 还有脸书的使用时间，搜集了更多的数据，但是却向外界隐匿有关的危害。数个州除了寻求超过1兆美元的赔偿，也要求 Meta 要取消按赞数、无限下滑还有自动播放等核心功能，这可能将让 Meta 是要被迫大幅来改动旗下产品的有关设计。在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赖清德总统宣布在明年普发现金10000元，同时纳入到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虽然国民党与台北市市长蒋万安都喊价要加码到20000元，但根据了解，其实依照宪法第70条，立法院对于行政院所提出的预算案不得为增加支出的提议。另外根据大法官释字第391号，立法委员在审查预算的时候是不得比照法律案逐条增删修改，也不可以在预算科目之间挪移增减来变相增加特定项目的支出，因此立法院依法是不能够进行任意的加码。联合报政治新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等自民党的党四役，也就是四大要职的要员，在近日参拜了靖国神社。对此外交部在日前回应表示尊重，但遭到批评是态度软弱。而外交部部长林佳龙昨天在立委连番的质询下则表示，日本是二次大战的侵略方，但是靖国神社祭祀的对象其实很复杂，不全是属于二战的战犯，因此也让问题是复杂化。但他也表示，当下要共同来维护台海与印太的稳定，也不能够无视于台湾现在正在面对的是来自于中国的威胁。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市场面的消息混乱，而股汇市多空拉锯也加剧，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昨天的走势震荡，中午过后受到外资卖超热钱转向汇出的影响，汇价是再度翻贬，但是在尾盘央行进场调节之下，中场是收在31.937元，小升了0.8分，盘中的高低价差达到有1.37角，成交量则是放大到30.04亿美元。台股方面，在昨天则是大跌了589.33点，收在44,719.35点，成交量是8478.57亿元。 而三大法人同步卖超，合计是 708.48 亿元，其中外资和陆资是卖超 416.39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立法院新会期将在九月开议，财政部预计会推动九项的优先法案，其中总统赖清德提出的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两项措施，涉及到三项的法规修正，包含修正所得税法，提高未成年子女免税额达到50%，以及婚育宅全国单一自住可以减免房屋税还有地价税，因此将修正房屋税条例还有土地税法都列入其中，力拼在下个会期可以闯关成功。另外，财政部已经预告修正证交税条例、公司债、金融债以及被动式债券指数股票型基金 ETF， 还有主动式债券 ETF 停征证交税10年，实施期限到民国125年的12月31日为止。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卫福部社家属在昨天是预告订定儿童托育服务实施准则草案，要求托育人员要遵守相关准则，其中包含睡眠期间应该要定期查看避免猝死，环境应该要定期消毒清洁，确认没有尖锐或者是松动的物品，并且是不可以提供刺激性还有油炸类的食物。社家属指出，这个准则是依照儿托法的第9条授权订定子法，同时邀请到学者专家还有地方政府讨论之后所定出，后续如果没有按照有关准则来照顾婴幼儿，并且情节严重涉及到儿少的不当对待时，可以依照母法、儿童托育服务法视案件情况来进行裁处。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原住民的族语认证迎来了重大变革，原民会宣布在本月底将开办族语认证在地测验，分成是到校测验还有到乡测验两种方式来办理，并且是导入了即时测验、即时评分还有即时发证的措施，考生在上午完成测验之后，最快在当天下午就可以取得证书，以提升民众参与族语学习还有认证的便利性。目前规划到校测验预计会办理30个场次，到乡测验则是预定会在今年的8月29日到11月是陆续开办，包含在花莲、屏东、兰屿、金门、台东以及澎湖会办理6个场次。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棒大联盟在昨天的赛况，酿酒人队在昨天是展现了惊人火力，在主场面对到前来造访的水手队，酿酒人的打线全场是狂扫了22支安打，其中包含叶利奇在内的4发全垒打强势轰炸，中场是以22-0的悬殊差距痛宰对手，而这场惊人的屠杀不止打破多项纪录，更是追平了从1888年以来高达有138年之间大联盟的主场比分差最大的一次完封胜的纪录。另外是道奇队的日本球星大谷翔平再次展现了惊人的炮火，在昨天做客打者天堂的库尔斯球场对决洛基队的比赛之中，大谷翔平是以第一棒指定打击的身份先发上场，并且在第3局无人出局一垒有人的情况之下轰出了2分炮，同时也达成连续6季都有达到单季至少有30支全垒打的表现，中场是由道奇队以7-6收下了2连胜纪录。自由时报体育新闻， 台湾白队昨天在第45届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的男子组小组赛，虽然有旅美小将刘根浩是飙进了5颗3分球，拿下了24分，但可惜独木难支，中场还是以69-74的比分不敌对手约旦。两队在赛后战绩都是2胜3败，无缘提前抢下4强门票。而台湾蓝队则是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人手是持续短缺的影响之下，只以9名球员来应战，中场则是以62-90不敌日本队，苦吞4连败纪录。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为了争取恢复两岸更多的直航航点，商总理事长许书博在日前透露，已经和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协商，朝向先包机后直航的方向来推动。但大陆国台办在昨天表示，大陆民航局受理东方航空公司西安到桃园的包机申请，不过台湾的民航主管部门是已经拒绝本次的包机申请。而对此，我方民航局表示，东方航空申请的是今年8月21日西安到桃园再返回西安的包机，但由于相关的飞航日期并不属于可以申请飞航包机的节庆期间范围，目前已经请东航就申请日期再次厘清。而今年的中秋节时间是9月25日，可以申请的期间则是9月18日到10月2日，但目前还没有收到来自于航空公司所提出的正式申请。中国时报两岸新闻，劳动部部长洪生汉传出近期规划要在9月下旬前往上海出席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如果最后能够成行，也将成为赖政府在执政以来第一位政务官前往中国大陆交流的案例。对于相关消息，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昨天表示，期待两岸的选手的精彩表现，也预祝取得好成绩。而针对台湾有关人员参加赛事的相关活动的事宜，将会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和有关谅解备忘录的规定来进行处理。而台湾近年来在国际技能竞赛是大放异彩，曾经还获得3名的成绩，近几任的劳动部长因此都是高度重视支持，包含在2024年在法国举办的时候，何佩珊也亲自率团前往。因此是传出现任部长洪生汉也计划要依循往例亲赴上海为选手加油。自由时报新闻，日本自民党众议员桥本岳在下周将率领跨党派的日本国会议员访问中国，此行也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动邀请，访问团则是预定会和中联部部长刘海星等中共高层进行会谈，这也是在去年11月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急速冰冻之后，日本国会议员团首度前往中国和高层接触。在访问团成员之一的桥本岳曾经担任过厚生劳动副大臣，目前是代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而他的父亲是已故的前首相桥本龙太郎。桥本龙太郎在当年曾经大力协助中国加入到 WTO， 而访问团中许多成员也都有亲中的背景，因此也特别受到外界的关注。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全球的债市遭到抛售，其中美国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在18日涨到了5.3%，创下200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10年期的殖利率也盘旋在4.7%，逼近了2025年初以来的高点。而中东战事推高了油价，政府债务膨胀，加上人工智慧 AI 业者是大举发债，以及美国联准会的政策是前景不明，都让美债是承受压力。而公债殖利率不只是政府借贷成本，也攸关于企业债务还有房贷等消费者贷款利率。殖利率的升高表示公债面临到卖压，但这一波的卖压并不只局限于美国， 包含日本、德国与法国也面临到相同的压力。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昨天抵达韩国，要展开暌违将近五年的访韩行程，在今天将和南韩总统李在明会面。同时韩联社在7月29日报道王毅此行的时候，就已经指出台湾问题可能会列入到双边的会谈议程。报道中也提到，台湾议题是已经在6月所举行的韩国与中国的司局级磋商之中被提出，南韩在当时是再次确认会遵守1992年韩中建交联合公报所记载的一中立场。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根据法新社报道，阿联在昨天指控了伊朗是向该国发射了两枚弹道飞弹，其中有一枚是落入到阿联的领海之中，导致局势升温。阿联的外交部通讯负责人哈梅利则表示，有鉴于区域的局势升级，和伊朗的所有商贸往来以及金融交易都已经暂停，直到另行通知为止。但是伊朗的武装部队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在事后则是出面警告波湾国家，向美军侵略者提供任何协助或帮助，就等同于参与了美军的军事行动。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政府将在明天8月21日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举行115年灾害防救演习，会在五处地点同步展开。市府指出，演习期间将同步实施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来发送演练，而在当天的上午8点到早上10点将分别在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以及国防医学大学的周边发送相关警讯，民众可能会收到，请勿惊慌。市府也表示，部分演习的场域将进行人员疏散避难以及交通管制措施，请行经的民众配合引导人员的指示通行。中国时报新闻，桃园市的移工人数高达有 14.2 万人，居于全国之冠，但伴随着失联移工、刑事犯罪还有交通死伤率飙高等乱象，不分党派的议员在昨天都直指移工的刑案数量暴增将近有 3.5 倍，交通事故伤亡更是连年高于全国平均，因此要求市府要从源头来严加控管。对此劳动局方面坦言，移工的逃逸多半是属于不满劳动条件，或者是想要追求更高的薪资，同时点出移工最常发生的劳资纠纷就是薪资给不足，还有被扣留证件。而目前失联的移工有 67% 是属于产业移工，劳动局除了加强宣导并且与仲介工会还有 NGO 合作之外，也配合移民署的翔安计划来积极稽查，同时发放奖金鼓励检举非法移工。而针对移工的怀孕问题，将会和群众协会合作研商改进措施，移工的刺青店则是将会进行专案稽查。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将从115学年度推动公私立国中小学的免费营养午餐，一周五天是在校用餐，同步也将实施三项的配套措施，分别是导师和午餐的承办人增加指导费每个月1500元，国小的导师员额从每班 1.7 人提升到 1.75 人，而国中小的导师每周是减授一节课。但议员也质询表示，免费的营养午餐不应该变成导师的免休午餐，期盼教育局进行新制的匿名问卷调查，同时将增加的 0.05 的人力投入到午餐的轮值。对此教育局回应，将会在10月底之前做出分析调查，同时针对议员的建议来进行评估。联合报新闻，台北市的老旧建筑物随着屋龄增长，老化修缮的需求也是逐渐增加， 因此健管处在先前就提出了维护修缮费用的补助执行计划，第一阶段共有34件的申请案，第二阶段将在9月1日开始受理到30日为止。补助范围涵盖公共消防灭火器材、公共通道沟渠设施、公共环境清洁卫生以及其他经过核定与公共安全或者政策有关的设施维护修缮。另外，为了协助改善公共区域的逃生动线障碍，今年也新增住家外开门扇与安全梯或者是特别安全梯的回转半径相交的门扇拆除项目的相关补助。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零。